0: 无数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青睐的江南。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冲刷，江南水乡虽然已经褪去了当年的光环，但是其风韵依旧，足以令人沉迷。小桥流水人家和精致的古典园林随处可见，这些地方从前都是达官贵人们居住地。今天我们带大家了解一座江南最繁华的古村落，它距今已经有百年历史，曾经是西周王族聚集地，每逢年节还会举办花灯庙会，热闹至极。它就是郑氏十七坊。听到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疑惑，不就是十几座房子吗？有什么可看的呢？其实非也，郑氏十七坊并不是简单的十几座房子，而是一个历经百年的古建筑群。在此过程中，因为社会动荡，全国各地都是民不聊生，为了找一个隐蔽的安身之处，郑氏家族选择了这里。郑氏家族来到此地之后，不断地进行扩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村落，郑氏十七坊。到现在为止，这座村落里还生活着1000多人口，还留有大量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大多数都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家家户户门前就有河流绕过，行走其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历史气息。最值得一提的是，郑氏十七坊至今依然保留着最传统的中国习俗，过年的时候尤其热闹，最受欢迎的就是花灯大庙会。到那个时候，村落里的每条路上都会挂满各种各样的彩灯，男女老少聚在一起，有的忙着猜灯谜，有的则是和小摊师傅学习剪窗花，耳畔还会传来各种各样的叫卖声。我想说到这儿，大家会不会对郑氏十七坊有点感兴趣了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您不妨亲自前往旅行一番，看一看这受到帝王青睐的江南水乡到底如何。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鬼谷栈道是一道全线都立于万丈悬崖的中间的栈道，位于密仙奇境景区，因悬于鬼谷洞上侧的峭壁岩线而得名。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游览中国最危险的景点鬼谷栈道。
0: 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旅游已经渐渐地成为我们生活中释放压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节假日的时候带上家人或者是约上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出去观赏一下外面的风景和体验一下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来缓解工作上带来的压力。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着许多的景点，有名胜古迹，有奇山异石，吸引了不少的外国游客前来观赏。其中湖南张家界的鬼谷栈道就非常的出名，有很多胆大的游客因为他而来，想要在这个栈道上挑战一下自己的勇气。这个鬼谷栈道和别的栈道有点不太相同，它是一条栈道都悬于鬼谷洞上侧的峭壁上。这个栈道离地面有1400米，开始的地点在倚红关，从倚红关一路走到最后的终点就是小天门。对于这样悬于悬崖中间的栈道，想要通过的话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在栈道上面可以俯瞰天门山的风景，由于天门山的植被特别的丰富，再加上天门山的地貌，就宛如是看热带雨林大峡谷的感觉。在上面还可以看见脚下有成群的小鸟在峡谷之中嬉戏，有的时候还可以看见老鹰在眼前飞过。

0: 如果有幸在雨后来到回谷栈道的话，站在上面还会看见层层白云环绕在周边，宛如仙境一般。当你张开双手，闭上眼睛，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整个人就像放空了一般。但是这种享受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比如说像一些恐高的游客，可能在看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人就已经跑了。如果有胆大的游客觉得鬼谷栈道还不够惊险的话，那在终点处有两个悬崖，在悬崖之间还有一条长160米的悬索吊桥，所以还有一个挑战极限的玻璃站台等待着你。在这里能够站着挺直腰板，那你就是真正的勇士了。但是这些景点虽然看着危险，但其实景区在安全措施上面做得还是非常好的。不知道您去过这个地方吗？
1: 惠州是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城市，每年都有很多的游客特意来这里旅游。接下来和大家聊的则是位于这里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自然风光非常的迷人，整体来说海拔比较的高，山清水秀，这个地方就是罗浮山。
0: 广东惠州是位于我国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之所以名气比较大，是因为这里的景色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些年来发展的也不错，每年都有很多的游客特意来到这里旅游，而且大家来过之后给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则是位于这里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自然风光非常的迷人，整体来说海拔比较的高，山清水秀，而且知道的人并不是特别的多，这个地方就是罗浮山。相信惠州本地人对于这里还是有一定的印象的。这里的整体面积还是比较大，而且它有好几百座小山峰，这里的主峰最高是1200米，虽然说整个海拔和西部的一些地方比并不算特别的高，但是由于广东整体的地势比较平，所以这样的山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流传着许多的传说，这些传说非常的有意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在惠州的罗浮山，狮子峰非常的有特色，这座山峰看起来就好像一头沉睡的雄狮一般，看起来非常的有意思。其实这里的山峰整体数量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还可以给我们带来相当不错的游玩体验。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也比较高，到处都是绿色的树木，看起来当真让人觉得心旷神怡。在城市里面待久了，来到这样的地方也会让人觉得格外的舒服。这个地方不仅仅自然景色非常的美，而且宗教文化也很有意思，这里的宗教文化历史非常的悠久，而且在山上也有着不少的寺庙，这些寺庙大多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进去拜一拜。这里是被评为5A 级别的一个景区，实际上这个评级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因为这里不仅仅自然景色非常的美，而且人文宗教等方面也非常的有意思。惠州值得我们去玩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罗浮山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如果你有时间来到这里游玩的话，可以抽上一天的时间到这里来看一看，相信一定会给你带来别样的收获。那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实际上这里还有许多的美食，味道也非常的不错，它们也非常的有特色，而且价格相对来说还比较的平价，并不会特别的贵，整体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广西省是一个著名的旅游省份，可以说无论你想要看山川大海、瀑布、岛屿，还是建筑、民风民俗，这里皆能够满足你的需求。接下来主播要说的这个景点的确是一个在广西的一冷门景区，它神秘又小众，景色绝美，有广西纳木错之称。
0: 广西省是一个著名的旅游省份，

0: 因此在这里有着许许多多的旅游景区供大家去选择游览，其中有远近闻名的桂林山水，还有岛屿宽阔美若蓬莱仙岛一般的涠洲岛，古韵十足的黄姚古镇，以及最大的跨国瀑布德天跨国瀑布等等景区。可以说无论你想要看山川大海、瀑布、岛屿，还是建筑、民风民俗，这里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而我们今天节目要说到的却是一个在广西的冷门景区，它神秘又小众，景色绝美，有着广西纳木错之称。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广西百色的浩昆湖，它可是一处被誉为广西纳木错的地方，可见其景色的绝美程度和它带给人的心灵慰藉是大众所认可和向往的。不过和真正的纳木错相比，它稍逊一筹的是它没有那么宽广无涯的水域，但同样它能够带给人们包容一切的生机。身在高山之上，俯瞰这与天同色的湖水，那是多么深邃的颜色，让人不由得被它所吸引。而且在这样的湖边，人的心不由得都静了下来，仿佛一切也不过如此。再仔细了解它才知道，这里是珠江的源头之一，它从青龙山发源，穿过那些峰峦叠嶂的群山，到达下甲弄盘以及灵湛浩昆一带，受到阻碍就在此形成了湖泊的形态。而且这湖还是这一片水域规模最大的湖，它被这四周苍翠的山峰所包围着，所以被倒影染成了这番颜色，是如此的深邃而让人向往，同时又如此的让人心旷神怡，不舍离去。虽然这里只是一个冷门景区，人气不如远近闻名的桂林山水，但景色质量绝对不输于它，并且因为这里更为冷清的状态，也更像一个未经凡尘打扰过的世外桃源。来到这里之后，更能够让你的身心得到最大程度的放松，并且比去一些热门景区看人头的体验，来这里不是更能够领略大自然真正的魅力吗？所以说，如果真的想要通过旅游来达到放松身心的目的话，这样的景区真的非常不错。毕竟一个景区是否值得一去，标准并不在于有多热门，还在于它真正的内涵。所以说无论何时何地，也不管景区的热门程度，只要它有足够打动我们的点，这里便值得一去。毕竟旅游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放松身心，更在于拓宽自己的视野，而这些冷门的地方也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不就行了吗？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贵州旅游文化，贵阳花溪夜郎谷，一个人的石头城上。
2: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贵阳花溪夜郎谷，一个人的石头城上集。你听说过夜郎国吗？若没有，那听说过夜郎自大吗？这个成语出自一个汉朝的故事。传说当时西南有个小国叫夜郎，国土面积放在大中华版图上显得很小，不过这个小国却是周边最大的国家，因为啊，国君从来没有出过国，便认为夜郎国是全天下最大的。就连汉朝使者来访时，夜郎国君都敢说出汉朝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的无知话语。现实中，夜郎自大比喻一个人无知、骄傲、自大、自负，不知天高地厚。但我今天要讲的夜郎谷是贵州一个很特别的小众景点，它位于贵阳花溪区斗篷山。姚晨的一部电影《送我上青云》曾在这里取景。景区不大，收费也是比较合理的，成人20元，学生10元。说它特别，是因为它是出自一个贵州本地艺术家之手，

他用了20多年时间，耗费掉了半身积蓄，甚至负债百万，铸造了这一座300亩的石头王国。这位艺术家叫宋培伦，是位银发齐腰、面容清瘦的八旬老人，当地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鬼或是老石匠。他有很多让人钦佩的身份：旅美艺术家、漫画大师。走出半生，他还是决定要在家乡留下些什么。他说，我只是想实实在在地做一件事，为浮躁的现代社会保留一样文化与自然融合的艺术作品。宋培伦从小就喜欢画画，17岁就开始向各大刊物投稿漫画作品，其中包括《人民日报》等央级媒体。他的漫画引起书画界关注，获得许多有分量的国内外艺术奖项。中国美术馆收藏其个人作品4件，北京国际艺院收藏木雕面具20件。名声鹊起的他经常受邀前往各地。1993年，宋培伦作为旅美艺术家在美国待了2年，他有机会常驻美国。在美国疯马山参观，宋培伦被疯马巨型石雕深深地震撼到了。这是印第安人为纪念自己的民族英雄，耗费数十年时间建造而成。他忽然萌生一个想法，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用石头来勾勒一个自己的理想国度，做一件真正属于东方人的艺术作品。宋培伦小时候常听家里的老人说起一些夜郎的故事，那是他最初对夜郎的印象，懵懂而神秘。贵州与夜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多外地人提到夜郎，首先想到的是愚昧自大，但他相信夜郎不该是这样的。当年的夜郎不仅真的拥有可以傲视天下的辽阔疆域，更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文化自信。夜郎应该是什么样的？神秘、原始、怪异。就像1000个观众眼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他要营造的夜郎也是独一无二的。1997年，宋佩伦拒绝了美国政府的绿卡，舍弃了那里的高薪生活。他说，那里没有夜郎的土壤，也就没有我的艺术素材。据说贵阳花溪党舞的斗篷山就是古夜郎驿的辖地，山顶至今还保留着古城堡的残根断壁。嘶鸦河穿谷而过，山林清脆。当宋培伦第一眼看到斗篷山下这片苍翠的坡谷时，他如获至宝。宋培伦用几万块钱买下这300亩荒地50年的使用权，带领着附近几十位村民开始石头城的创作。创作灵感来自他童年对故土的记忆。在遵义市梅潭县乡下，那时候经常看见大人们戴着傩戏面具跳洋戏。他决定运用傩戏文化元素，以傩戏脸谱、面具和人物为主题，融入他对古夜郎国的想象和其他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用随处可见的石块、捡来的陶片、农家使用的瓦罐，在荒林中打造一座石头城堡，取名为花溪夜郎谷。宋佩伦就让村民按照砌猪圈的手艺，根据石头形状进行

艺术排列，砌成高矮不一的图腾柱，把他的艺术构思完全融合进大自然，就地取材，用最原始的方式进行垒建，开启了他的夜郎梦。在这片地势跌宕起伏、方圆百里的山谷，打造自己梦想的夜郎谷并非易事。进出山谷没有路，十多公里的路程全靠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出来。为了熟悉地形，年过半百的宋培伦每天都要在山间奔走四五个小时，饿了就随便摘点野果刨些地瓜吃，渴了就喝上几口山泉水，累了就顺地躺在山坡上眯一会儿。花溪夜郎谷属于喀斯特地貌，山上有许多山洞，刚进山时宋培伦就带着粮食和青菜吃住都在山洞里。最开始山谷里不通电，生活非常不方便，夜晚照明全靠点蜡烛，吃水就从私鸭河里用水桶拎提到山洞里。因为冬天是枯水季，河道上游的水库有时会关闸不放水，宋培伦的妻子还要每天从花溪专门运水过来。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宋先生在没有水电的地方一住就是两个月，砍柴生火做饭喝雪水吃野味，过着清苦的生活。宋先生今年勘察地形乐此不疲。1998年的春天，经过与电力部门协调，夜郎谷里才终于拉上了电。

0: 视频算过的，大概要用掉个5000瓦功率，折合一下呢7马力左右啊。那算到这里啊，车子想要载着5个人出行，动力还算够用，那么大约就需要80匹左右的马力了。但是发动机动力输出到轮上面，功率它是有损失的啊。余志祥在期刊《汽车使用技术》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减少汽车机械损失的节能技术上面说啊，这各项传动装置，例如变速箱、传动轴等等，消耗的功率一般为发动机输出的10%到30%。那我们再预留10%马力，那大概估计一下90匹马力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值了啊。那这样车子开起来也是比较够用了啊。那我们拿2台市面上很小的家用车来举例子，我们来看看它马力够不够啊。老款奔驰 Smart 够小了吧， 0.9T 发动机90匹马力，车重才956千克，一吨没到，即使加上乘客四驱跑跑游刃有余啊。宝骏310 1.2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排量算小吧，80匹马力，哎，好像比90低一点，对不对？可车子才985公斤啊，就算坐满了人也是远远小于2吨的重量的，开起来也不存在大问题啊。那么稍微大点的车子举个例子，马自达昂克赛拉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158匹马力，和我们计算的90匹马力比嘛，你都快超过一辆宝骏310的马力了，当然够用啊。马力多少才够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叫够不够你用啊。我们讲第二个阶段啊，多少马力能够满足你开车驾驶时候对动力的额外的需求，哎，和电脑选配置一样的啊。有的嘛就是我打开来 Office 软件能用，文档能看就可以了。有的人打进去要玩 3D 大型动画游戏的，怎么也得有个什么 RTX 显卡的，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够不够用啊？那有的朋友他本身用车的环境就比较特殊，你比如他是在高原地区的，那对车子的动力要求他是会更高的啊。许真发表在期刊科技传播上面的一篇论文，发动机动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及处理上面，他是说啊，这高原地区的海拔高，气压低，造成发动机啊空气供给量不足，使进气量减少，导致马力值变低。这个东西啊，就人有高原反应，汽车它类似的就长这个样子啊。我被抓去当苦力了，每餐吃肉，一次搬10块砖头，你给我吃个青菜，我有可能搬不到10块，有可能只搬到7块了啊。那么具体低多少？海拔高度每增加1000米，大气压力下降大概11.5%，空气密度减少9%，那汽车的动力下降10%左右。你比如说一辆80匹马力的车子，在海拔5000米的西藏开，可能只剩下40匹马力了，爬个小坡都费劲了，喘死了啊。那另外呢，开车的时候啊，超车与被超车也是个很常见的场景吧。车子动力充足够用，就能短时间完成超车，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时间越短越安全，也不会干扰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那多少的动力水平才能安全超车？2016年信息与知识技术国际会议上有提到过关于超车的数据啊。公路限速为70到9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公路限速呢是90到120公里每小时。想要事故率最低，超车动作要在2.8秒以内完成。那么根据功率与加速度的公式啊，超车需要的功率等于超车加速度、车子质量以及超车时的速度三者的乘积啊。这个公式比较复杂，屏幕上你看看就行啊。那可以算出来啊，高速路上想要安全超车，150匹的动力足够了；普通公路上想要安全超车，170匹的动力也是足够了。除此之外呢，有些人开车还需要追求一些什么驾驶乐趣，多少马力才叫爽？那我们挑一个动力级别来举个例子啊。美国有个消费者报告的，他做了一期紧凑运动车型的测评啊，他提到了3款 2.0T 运动的车型，分别进行评价。189匹马力的 Mini Cooper， 他评价是动力输出平顺，动力充沛。210匹马力的高尔夫 GTI 评价呢是驾驶乐趣十足的车型。268匹马力的 Subaru WRX， 评为比上一代更令人兴奋。你光听文字啊，你就感觉这种紧凑型的车子 2.0T 的动力马力超过200匹，已经是有不错的驾驶乐趣了啊。所以总的来讲，车子会动拿来就用，直接就是上班的，90匹马力足矣，你要爽200匹以上才有可能叫做爽啊。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3: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0: 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1: 跑个长途，为了避免疲劳驾驶，在服务区睡了一晚上，结果下高速多收了好几百块钱，还说这叫超时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我很老实的，跑了个长途，那么避免疲劳驾驶，我在服务区睡了一个晚上休息一下，结果下高速多收了我好几百块钱，还叫超时费，你网吧呀，还算时间呢？哎，真的有超时费这个东西的吗？哎，网上面搜了一下啊，超时费这个概念确实很早就有了，2005年5月份，广州日报报道过啊，广州有部分高速啊设置了行驶时间限时，超时就要多收路费，有些地方呢直接把超时费写到地方法规里面去了。你比如说甘肃啊，2008年出台的《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第16条，对于无正当理由超时行驶的车辆，按照时速60公里所能行驶的里程收取通行费，还真有写啊。那为什么要设置超时费这么个东西呢？啥意思啊？这个到底算不算乱收费啊？其实也不是啊，设置超时费主要会防止的是什么？逃费。当时那个时候啊，很多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朋友们，招是蛮多的嘞，那也是没办法逼出来的，会通过什么换卡、丢卡等等这种形式啊，来缩短这个行驶里程，少交这个通行费。你不好理解的话，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从杭州开到了这个宁波，到了宁波之后呢，先假装卡这个丢了，交了个通行费，再给个补卡费，就没事了。那等从宁波回杭州，再把之前藏的那张卡拿出来，找个离杭州最近的收费站下，过路费是不是就可以少交一点了？只用交杭州到最近收费站的那一段呢？大家的智慧就是厉害啊！那这种逃费的行为，当时有多少普遍呢？就是全国都有，全国都普遍。你比如说甘肃啊，光2003年1到6月份这么半年，就有4条高速一共丢了14000多张通行卡。还有河北，2012年报道里面说啊，每年要丢失大约20万张通行卡。你肯定也发现了，行驶里程能作假，上下高速的时间他总做不了假吧？你就开了100公里，结果花了10小时，你走路的吗？那肯定是不正常的了。所以说，收超时费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为了降低高速运营方的损失。那到现在技术升级过来，不管是什么 ETC 还是区卡，都可以记录实际的这个路径了，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被收这个超时费了。你开个小汽车，你就算在服务区睡一觉没有事情的，不要紧的，有事情你还能投诉他的啊。那么大部分地方的高速啊，它管理规定也是跟着一起就更新掉了，早就不收这个超时费了啊。浙江交通呢，在2018年做过一次调查的，当时啊，明确有超时费规定的省份呢，有安徽、河北、甘肃、黑龙江、陕西、重庆、上海等等地区。那现在2023年了啊，我又去翻了一下，至少在安徽、重庆、上海、黑龙江高速公路管理条例里面已经没有超时费规定了。网上面也查了一下，其实2018年之后就很少有关于超时费的新闻报道了啊。而且呢，你正常跑高速，大部分朋友肯定也想尽量快点跑完，不然我走国道好了，高速就想快了，也很难出现超时这个情况。就算长途自驾的朋友在服务区休息买个东西，真超时了，也就是下收费站的时候被问一下，你为什么开这么慢啊？你讲讲清楚好了。如果你手上还有那个服务区的消费凭证、小票，或者说是什么支付的账单记录，你给他看一下，更加不用担心了。当然，你现金买东西，你小票留好啊。
1: 汽车年检看起来简单，办理的手续看起来不多，年检的流程也非常简单，却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情。去年检的时候就要准备花费一上午的时间在排队中度过，好不容易轮到自己时，以为会一次通过，结果会告诉你气，车的哪里不合格，年检也没有，也没有通过，那么这一天的功夫也就白费了，心态会崩的。
2: 之前做了一期视频，自己开车去年检啊，评论区和私信都炸掉了，都是来问问题的，也不要着急，今天我们一个个来回答啊。那第一个，保险公司不都有免费代办吗？直接让他们去办不就可以了吧？那首先啊，保险公司的年检代办现在确实很多，但不是每个朋友都能享受得到，具体也要看保单的，买的时候有哪些增值服务也都写清楚了。而且呢，你注意看啊，他写的是免费服务，帮你把这个车子开去，检测费还是我们自己出钱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不找黄牛代办，年检就过不了，特别是尾气检测，不找 黄牛你就别想过，实际上真的是没有那么夸张的。只要你的车子一直是正常保养的，三元催化、氧传感器这些没出问题，基本上都是能过的。公司小伙伴的车子啊，12年的车龄了，今年去年检尾气检测都是一次过的啊。不过有的车子刚启动的时候三元还没热，这个时候尾气测出来是容易超标的，所以最好不要冷车就开过去去年检啊。那第三个朋友说呢，车子压根就不用年检，车子好不好我自己还不知道吗？还真是不一定的，因为不同人对于车子的故障风险的这个判定标准它不一样。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同样的轮胎它有一个裂纹出现了，谨慎点的朋友马上就想把它给换掉了。但有些朋友说又没有爆掉也没有漏气，开开无所谓，才这点纹路我照样开跑跑高速没有问题的啊。年检的作用就是给这个最低标准，裂纹长度不能超过25毫米，深度不能看见连布层，哎，这些很基本的安全做的一个保障。这个都过不了的话，那真的不上路也是应该的啊，也是正常的了啊。那第四个呢，年检完为什么车子会有一堆故障码跳出来，之前讲过的啊，绝大多数的情况就是轮速传感器它那个误报了。在年检测尾气啊，很多车子就是把这个驱动轮放在这个滚筒上检测的时候呢，驱动轮在那边转啊，另外两个轮子它是不转的。那轮速传感器检测到，哎，这不对劲啊，前后怎么不一样了，ECU 你帮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ECU 啊，故障码拿一个去啊，亮起来了，基本上啊都是跟轮速传感器相关的。哎，你比如说什么 ABS 啊、ESP 啊、胎压报警这些啊，开个几公里它自然也会消失掉的啊。那至于很多朋友说什么暴力年检把车给我开坏了，我自己爱车如初恋，你怎么弄起来像什么一样的？不是说没有，但是现在肯定是不多了啊，毕竟现在的检测站也是相当的卷的，都是想你明年再来的，都包出去了，有经营的，哎，真把车子检坏了上个新闻，这生意影响可不是一点半点了啊。那第五个呢，就是车子改了氙气灯，哎，改了 LED 灯能不能过这个年检？理论上呢是过不了的，年检是规定的啊，外部照明装置它是不能有任何改装的。但实际的这个检测的时候呢都是目视检查，只要什么亮度、宽度、颜色正常，一般也都是给过的啊。那第六个年检的时候呢，三角牌、反光背心、灭火器到底要不要？有些人还来推销让我去买嘞，尤其是这个年检的门口，很多人来兜售的啊。根据规定啊，三角牌是必须要的，反光背心的话呢是2018年以后的车子需要配备，之前呢是不管的。灭火器的话呢，普通私家车也是不需要的。不过建议各位朋友啊，车里备一个还真的有用，有备无患。用段时间实在觉得没意义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厨房灶头边，油锅起火还能喷两下啊。那有的朋友讲了啊，自己车上面什么三角牌啊、反光又啥都没。没有，哎，我不照样过嘛？那这个有可能就是代办或者工作人员啊，从你边上的车子拿过来，你放在里面拍了张照片，他再拿回去啊。但是这些东西紧急情况，真的是有用的，不是为了什么应试啊，或者说是去怎么样，你配在那边穿个反光背心走路都更安全一点的。这个尤其是高速上面二次事故是非常可怕的啊，安全第一，能补上就补上，给自己用的，不是给别人看的啊。
1: 细心的车主会发现，一些高速路段一到晚上就会出现一道道绿色的光束，这到底是什么呢？
2: 如果你经常晚上跑高速，你应该也发现了，每隔一段路啊，这个龙门架上就有一个绿色的激光，好像像舞厅似的，在那边闪啊闪，照啊照。这个不是给外星人发信号，方便他着陆或者是抓人，主要是为了防止我们疲劳驾驶啊。今天我把原理跟各位讲讲明白，点个赞，我们接着往下讲，你也不掏钱啊。首先呢，晚上开高速啊，是会比白天更容易疲劳的。之前我们视频有讲过的睡眠荷尔蒙褪黑素这个东西啊，晚上没有光照的情况下，它浓度就上去了，让人就容易犯困了。那开车呢，我们肯定是要保证神志清醒的，疲劳驾驶它是很危险的事情。期刊人民公安有论文，它数据是这么说，疲劳驾驶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占重大交通事故总量的80%以上。那么龙门架上闪的这种绿色的激光啊，就是给我们驾驶员提神用的。哎，它是什么？哈哈，那减少这个驾驶疲劳啊，论文里面是这么说的，它可以对进入疲劳临界状态的驾驶员起到警示、唤醒、提神的效果。那这种激光啊，基本上只有高速上才会有的。哎，这是因为开高速本身就容易诱发疲劳驾驶嘛。那如果说白天开车，多少你还能路边的山山水水、太阳什么的看看，有点景色嘛。到晚上你有什么东西好看的？除了地上的标线，就是边上的栏杆，景色更加单一，更加容易犯困。再加上又是晚上，那这个时候有几束奇奇怪怪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这个绿色的激光，还 还真的确实就可以缓解单一驾驶环境引起的视觉疲劳的，给我们一点新鲜感啊。有些朋友路过还可能会想了，这激光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外星人要来了吗？车上的小朋友说，爸爸妈妈，奥特曼要变身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起到的提醒和提神的作用，它其实已经达到了嘛。你觉得奇怪也好，你觉得好玩也好，引起了注意不就提神了吗？仔细一点的朋友有可能还会发现啊，有些地方出的激光还会有什么警笛、交警巡逻喊话、地上的标线不一样、开过去车子吭吭会抖的，这些手段一起搭配使用，都是来避免我们犯困的啊。那光说这些花里胡哨的，那到底有没有用？论文里有说法的啊。这套声光电组合的防疲劳预警系统投入使用之后呢，高速无锡段的重大事故数量和死亡人数均下降了25%，效果算是非常明显的啊。
1: 现在的轮胎都是黑的，

0: 主要还是生产的时候为了增强轮胎的性能往里面加了碳黑的原因。
1: 玩具四驱车小时候各位朋友玩过的不少吧，轮胎五颜六色的，黄的红的绿的都有。哎，怎么到了我们开的这个车子上轮胎好像都只有黑颜色嘛？哎，其实轮胎厂家早就做过其他颜色的轮胎了。我跟你说，米其林1997年啊就推出过彩虹系列轮胎，有红绿黄这三种颜色可以选的。国内的厂家呢也不是造不出来，双星轮胎2011年啊就造出来了，颜色种类更多，适配车型也更多，还支持个性化定制嘞。哎，但最后啊彩色轮胎始终是没有火起来，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贵了。你比如说前面说的双星啊，首批192条彩色轮胎，价格最便宜的每条也要2000块，四条可就8000块钱了。那这个价格放到今天也是不算便宜的，更别说是12年前了。那咱们开个家用车确实也没啥必要，对不对？那当时价格之所以贵呢，主要还是彩色轮胎的成本比较高嘛。那说到这里咱们就得先聊聊轮胎它是怎么造出来的，是吧？那最早的橡胶轮胎啊，它其实是橡胶本身的颜色，你猜什么颜色？白色或者是淡黄色。你比如说啊，这台1904年生产的别克 Model B 啊，不是特斯拉的啊，轮胎它就是白色的，而且呢没有一点点花纹的，那个时候还是不讲究这些东西了。那后面轮胎变黑啊，是因为加入了这个碳黑作为补强剂。20世纪初期啊，人们发现橡胶里面你要是把这个碳黑搞进去啊，可以让这个耐磨性能更好，使用寿命是更长的，而且呢还能充当填充料，哎，降低轮胎的生产成本，简直就是一举两得，又耐用又便宜了。那从这之后啊，轮胎就开始变黑了啊，也变强了。那彩色轮胎其实就是用白碳黑取代了这个碳黑嘛。那白碳黑是白色的了，那加入不同颜色的染色剂就可以做出各种颜色的轮胎了啦。双星的彩色轮胎配方哎是可以查得到的，里面除了白碳黑，还添加了白矿油、莱茵蜡、防老剂，让轮胎颜色更持久，防止老化。哎，另外像是色母啊、钛白粉啊，是为了让轮胎各个部分的颜色保持统一啊。那白碳黑本身就要比碳黑要贵，更别说要额外加那么多添加剂了，成本自然就不太好控制了啊。那成本降不下来嘛，价格也降不下来，消费者不买单嘛，价格又更贵。好了，彩色轮胎啊，就不了了之掉了啊。
0: 混动车平时用电开非常省钱，要跑长途加油就可以，也没有里程焦虑。代价就是有二套系统，油车该做的保养要做，电车的电池衰减也是避免不了的。下面就来讲讲要注意的事。
2: 混动车平时用电开非常省钱，跑长途加油就可以，也没有里程焦虑，但代价就是要有两套系统，油车该做的保养你要做的，电车的电池衰减也是避免不了的。那如果你开的是混动车，那接下来的这三个事情你就要多留心了，不光电池可以用得更久，其他的问题也会变少的。点个赞，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那第一个呢是油箱里面的油啊，不要放太长时间，特别是平时用电比较多的朋友要多注意一些啊，长时间不用这个汽油还真的是会过期的啊。中国石油的文章里面讲到，乙醇汽油的保质期啊只有一个月，如果长期不用，乙醇挥发后呢，汽油会出现分层，可能会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的啊。那么普通汽油多久呢？保质期也只有3个月，是需要留心的，一个季度。虽然是在密封条件下不会存在变质的问题，但如果你用的不多，那加油的时候就少一点嘛。好了，真的要跑长途了，我们在路上去补一点，反正加油也还算比较方便，对吧？那电池电量少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汽油，让这个电量保持在20%以上，对电池的健康度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如果每次放电深度比较浅，那么电池在相同容量衰减下能达到的循环次数啊会多出好几倍，说人话就是电池寿命会变长的。所以啊，有不少混动车会在电量偏低的时候自动启动发动机来充这个电，偶尔也让发动机工作一下润滑一下，不要一直强制使用纯电模式啊。那除了电用的多，也有另外一些朋友啊是把混动车当作油车来开的，基本就没充过电，一直就在那边加油。那么反过来，为了电池健康的考虑，你就可以考虑偶尔去充一次电，而且是要充满啊。比亚迪型 DMS 用户手册里面他这么说的啊，为了使动力电池保持最佳状态，至少每周充满一次。这个是因为磷酸铁锂电池的一致性它是没有三元锂好的，容易出现一节电芯还有很多的电，另外一节呢却快要用完的情况啊。那你定期充满就可以确保电池包里每节电芯的这个电量它都是均衡的，整体寿命它会更长，而不会有一两个电芯提早罢工，仪表盘里面的这个里程预估啊它也会更加精准一点啊。那现在大部分的这种混动车啊都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了，所以说建议每周充满一次，保证电池的健康啊。那如果你这个车是三元锂电池的，哎，那不用经常去搞充满的事情，正常用也就可以了，充满反而对电池没有太大的意义，甚至带点副作用啊。

0: 其实高速上超速了并不是一定就会被罚款扣分，这要看具体的情况。下面就给大家讲讲高速上超速的真相。
1: 前段时间跑高速的朋友挺多的，后台就有朋友留言啊，限速120的地方自己一不小心开到130了，有点忐忑好几天，短信嘛也没收到，睡嘛也睡不好，罚单嘛也不知道去哪里，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分好几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其实我们根本就没超速，因为车上它这个车速表可能它本身就不准的啦，有些朋友都叫它快乐表，是不是？那国标其实是有规定的嘛，车速表的速度它不能高于实际车速的。那公式我打在屏幕上了，举个例子啊，表显120，实际车速啊只能在120到104之间。如果我们车速表它误差是比较大一点的，你看在这表上写的120，实际你才110左右的话，那么你开125，实际有可能也只有115，开130也就120。那我们的确觉得是超速了，实际上还是在限速内啊。那第二种情况，你确实超速了，但是运气好，摄像头没拍到啊。GBT21255-2019 机动车测速仪上面啊，它对测速单元的相关性能有规定的，对超速车辆的捕获率和图像有效率要达到90%以上，反过来说人话，还真有10%的可能超速真没拍下来。那你比如说天气很差，暴雨、下雪、有雾，或者说晚上能见度不高，都有可能会拍不到或者拍不清啊。那还有这篇论文里面它是这么个说法啊，如果测速仪没有安装在龙门架上面，是安装在道路侧面的，你超速的时候被其他的车子挡掉了，比方说有个大货车一下在我们边上开过去了，有可能也是会拍不到的。甚至说啊，有些测速仪放在那边只是个摆设，它就没开，和路边的假人一样，就吓吓我们，让我们你注意点啊，你认真点啊，也有这样的。那当然了，我也不鼓励各位朋友你去和测速仪斗智斗勇，何苦呢？毕竟超速影响的是我们自己的安全，罚钱是小事，以后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才是大事。路上开车还是要遵纪守法，平安出行第一位啊。那第三种情况呢，确实超速了，也确实被拍了，但是呢超的不多，所以没有扣分罚款。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上面啊，它对超速未达10%的违法行为是没有做出专门的说明的。实际上呢，各地交管部门啊对这类违法行为也是从轻处理的，一般呢是警告不扣分不罚款的啊。不过警告也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啊，不是说不扣分不罚钱就不用管了，一样要在交管12123上面主动你去处理掉的，你不去点掉，违法信息它一直就在那边的啊。
0: 相比双离合来说， AT 的优势主要是三个方面：寿命更长，故障率更低，使用成本也更便宜。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
1: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说的，买车嘛肯定是要选 AT 的呀，双离合的车子你还敢买啊？ AT 秒杀双离合的，是不是真就这样？双离合过两年就会坏，老早就在说，难道它从来没有长进过吗？首先呢，现在调教好一点的双离合开起来啊，其实也是不输 AT 的，也是比较顺滑的，没有什么顿挫的啊。以前这个双离合有顿挫呢，那厂家他自己也是知道的嘛，也在不断的做调整的，不然生意怎么做？现在的车子已经可以根据发动机的特性和司机踩油门的力度啊，自己调整发动机这个出力和离合器片的压紧力度了。那优化之后呢，整个加速过程的顿挫就少很多了。你看这个图也能看到啊，不管是起步还是低速走走停停，都变得平顺了很多。实际开起来呢，也是确实是这样。小伙伴的家里这个车子啊，就是双离合的，开着确实也不冲，松油门之后速度降得也比较慢，滑得也会更远一点啊。那同时呢，相比 AT 啊，双离合的这个动力传递它会更加直接嘛，不拖沓，加速表现也会更好一点啊。那这个呢，是因为 AT 有个液力变矩器这么一个东西，它属于软连接啊，传动效率它就会比较低一点啊。特别是换挡的瞬间啊，有的优化不好的 AT 反而会有一点拖泥带水的感觉啊。那动力强一点的车子啊，可能开起来没啥区别，但如果你开的是相对排量比较小的，什么 1.2T 啊、1.5T 啊，甚至是自吸啊，双离合明显会感觉加速更快一点，油门踩下去也更直接啊。那听到这里，有的朋友要开始抬了，对吧？那你看那些高端的车子，它不是都是用 AT 的多吗？总有道理的了，都那么贵了，人家为什么不选最好的呢？其实啊，对于高端车啊，只要成本够，两种变速箱做到极致，它都还是不错的。你听听啊，布加迪16缸1000多匹的车子，它用的是双离合；隔壁的科尼塞格，它用的呢是 AT。这些车子的变速箱到底哪个好呢？车子到底哪个贵呢？这里我也不展开讨论了，反正我们也买不起啊。那日常用起来，咱们家用车的双离合呢，它其实是不比 AT 差的啊。那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啊，双离合它的理论寿命确实可能还真就不如 AT 变速箱的啊。毕竟双离合它是会磨损的嘛，到了时间是要换的，虽然不至于10万公里磨光光，它又不是刹车片啊。那20万

公里、30万公里，总归有要换的时候的。那液力变矩器的寿命它相对是更长的啊。那近几年的这个新车，因为优化过，双离合基本上都还算稳定，也没出过什么大的问题和新闻了。那年份比较久一点的二手车啊，就不是特别的推荐了。你这盲盒抽起来也有点荒诞。很多早期的双离合车型本身技术没那么成熟，当时上过新闻的那台就是你买到的这台，怎么办？是吧？这坑踩下去，我觉得没必要啊。那如果说是想买新车，这几年双离合的车子也是特别多的。心里呢特别纠结了，想要买嘛又有点不敢买了，去试驾的时候嘛也不知道我哪能试得出来它靠谱不靠谱呢，是不是？我去餐馆吃顿饭也不一定马上就能知道这家餐馆到底所有的菜怎么样，是吧？我怎么去判断双离合好不好？试驾的时候要怎么去测试呢？首先看正常起步啊，会不会特别冲？调教的好的这个车子是比较平顺的，特别是一档换二档，它是额外的针对的应试般的做过了优化的。然后呢，观察红绿灯这个刹停之前啊，它速度降下来降档的时候会不会哎的一下明显的这个顿挫啊？以前的这个双离合啊，它的降档顿挫非常明显的，很多新款车型优化之后啊，它竟然比 AT 还平顺了啊！感谢应试啊！那然后就多开一段时间啊，加减速、变道、超车、上下坡你都要试一下，然后多开开，这个变速箱它的这个逻辑和反应符不符合你自己的习惯和预期啊？那油门踩得稍微深一点，有没有及时的降档啊？油门松掉之后会不会及时的升档升回去啊？哎，试下来都没什么问题，觉得比较舒服，那也不用怀疑，哎，也不会比 AT 差，甚至比 AT 好。

0: 朋友们，本期与车同行到这就告一段落了。选车有纠结，用车有烦恼，期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讨论。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5.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5.2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流行最经典，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讲真的是由黄然作词，何诗萌作曲，由曾熙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女生在分手后仍然保留着前男友的电话号码，每次想要删除却又舍不得，内心矛盾挣扎的故事。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动感旋律融合深情演绎，周笔畅的歌曲 Nothing to Hide 带你感受无畏与真诚的力量，勇敢前行。

0: 流星下的愿是张学友、许慧欣合唱的一首歌曲，是张学友创意音乐剧《雪兰湖》国语版的曲目之一。《雪兰湖》创作于1997年，写的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贫穷的花匠爱上富家小姐的爱情悲剧。张学友扮演剧中男主角，在香港连续上演42场，场场爆满。该音乐剧被评论为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港产音乐剧。2005年，张学友把《雪兰湖》改编成国语版，并展开了大陆巡回演出，途径中国各大城市，反响强烈。
1: 我要花儿开个不停。

当黄子弘凡唱起吃饭、跑步和恋爱，好似打开了爱情的宝盒。歌曲营造出的氛围是初见时的心动，是想要日夜守候的温柔。听着歌，仿佛能看到在时光里那份炽热且坚定的爱。

接下来我们即将要听到一首浓浓的中国本土风情的经典老歌，由乐坛天后田震带来的《月牙泉》，收录在2002年的专辑《未了情》中。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推荐这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星空剪影》给大家，累的时候听听特别的解压。蓝心语干净治愈的声音可以让人无限放松，内心的情感得以歌声承载，慵懒、淡然、恬静，趁夜色正好和音乐来一场安静的狂欢。听见你的声音轻轻说我爱你，我就愿意放下所有朝你奔去。

坦白是袁惟仁的一首作品，他以轻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一个充满温情和真实感的故事。歌词中的主人公坦然面对生活的困境，表达了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和对爱情的执着，

杨坤、王鹤野、王瑞卓三人合唱的歌曲《异客》，以不同声线的碰撞诠释了漂泊者的灵魂共鸣。这首歌由赵大白、刘浩林等联合创作，既是杨坤纪念北漂30年的深情自白，也是献给所有异乡游子的时代注脚。

带来一首庄达菲为电影创作并演唱的片尾曲《想慢慢说的话》。聆听这首歌，我们仿佛置身于角色的世界，感受到他的孤独迷茫，随着旋律推进，又能体会到他与母亲和解后的温暖。每一句歌词都似有魔力，戳中内心柔软处，让人在歌声里对亲情有更深的感悟。

0: 李青铜，咱俩做朋友吧。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以慢摇清新的旋律为特色，歌词表达了为了与恋人相见而一路向前刻苦奋斗的决心。它让我们感受到爱的力量，梦想的美好，动听的旋律在此相伴。
3: 旅途

满座是李荣浩的一首作品，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期许。该曲是一首描写李荣浩在车祸后住院一年多中感悟的歌曲。李荣浩希望通过歌曲来表达对人生的看法，不用刻意追求满座，演给任何人看，自己觉得精彩就好。

迷宫是许魏洲演唱的一首迷幻电子摇滚风格歌曲，以其前卫的编曲、深邃的歌词和极具张力的演唱，展现了许魏洲在音乐上的突破与艺术探索。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这首 Fight for You 是潘玮柏的代表作之一，收录于他的专辑《一粒异类》中。从歌曲的名字就能感受到那份为了爱而奋不顾身的决心和勇气。他不仅亲自参与了歌曲的作曲，还参与了歌词的创作。一起来听这首凝聚了他才华与情感的歌曲《Fight for You》。

周深演唱的《他说老了》，以细腻的歌词、深情的旋律与周深独特的嗓音，将长辈的岁月沉淀与亲情羁绊娓娓道来，成为一首直击人心的治愈之作。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0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力等级1级，风向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有一种美历经千年而不褪色，有一种匠心穿越时空依然动人。这里是大国匠心，邀您共赏传统工艺的永恒魅力，感受手工艺里藏着的时光故事与人文温度。第二卷，雕，朱漆千重运，刀锋万转魂。北京雕漆从唐代漆工修漆以寸计，雕刻以毫征的古训，到今日树刀之厚薄，观漆变春秋的功力，让每一寸漆料每一道刀痕都成为叩问千年的工艺密码。
5: 一毫漆涂20道，一扇平雕3万刀。在文乾刚指导两位徒弟雕刻的时候，一位身上满是漆痕的老师傅走进工作室，向文乾刚打了一个手势。文乾刚立马放下手上的刻刀，跟随师傅来到别墅后面一间昏暗的房间。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约有10几平方米，湿热而昏暗，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这是大漆的味道，可能有点刺鼻，有些人呢还会过敏的，不过不用担心啊，它对人体没有危害，反而呢还有杀菌的作用。文乾刚看我进屋后被刺鼻的气味呛得咳嗽，连忙安慰啊，不要紧的，多闻闻就习惯了，我们都闻了几十年了，一天不闻还不习惯呢。说话的是一位在房间内干活的老师傅，他手上戴着塑胶手套，一直在重复一个动作，手拿一团布料伸进一个盛满灰色粘稠液体的大桶内，之后又拿出来，然后把布上附着的灰色的粘稠涂抹在一张条案上，涂抹过后灰色的粘稠液就变成了鲜红色。漆器向来有修漆成器之说，老师傅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修漆。所谓修漆，就是把调好的涂料抹在胎上，制成可供雕刻的漆模。制作剔红的漆是用大漆、熟铜油、银珠按一定比例调制而成。修漆是漆雕中最费时的工序。修漆时，师傅要把漆均匀地涂抹在木胎上，待涂抹的漆层干燥后，再在上面涂抹另一层。为了在胎面上形成1毫米厚的漆，漆工至少要涂20遍。一般雕漆用的漆层要5到10毫米厚，需要修漆100到200遍。漆工是天气好坏，每天涂抹1到2遍。因而要做成漆胎一般需要100多天，因而有修漆百日或者百修成胎之说。文乾刚说，大漆最佳的干燥温度是25摄氏度，空气相对潮湿度是在85%到95%。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一般大漆6至8小时就可以干好，温湿度控制不好或者季节不对， 涂一道漆甚至需要干燥好几天。古代没有空调，因而古代的漆工们设计了这种专门保持恒温恒湿的印房，以保证涂抹的大漆能迅速干燥。涂抹在胎上的漆层干燥过程不是一蹴而就，通常在修漆百日之后，大漆就结成了一层柔软又有弹性的漆膜，这样就可以在上面进行雕刻了。以前文乾刚在雕漆厂时负责的工作是漆器的设计，他画出作品图后，雕刻师傅们便把图纸贴在漆胎上，按图纸雕刻。雕漆中的雕刻部分分为刺、起、片、勾、铲、锦纹六种工艺，这六种工艺分别要用不同的刀具。所谓刺，就是用一种尖细的刀具在贴了图纸的漆胎上刺出图案的轮廓，然后用一种锋利的平铲刀把已经刺开的漆层中需要去掉的部分起出来。这种操作在雕漆业内称为起平地。片是运用刀片对锦纹以上的漆层进行雕刻，这是雕刻中的精华。用刀片有时候很难片出预想的效果，这就需要用铲刀把多余的漆层铲下来，然后用一种带回勾的刀在漆面上勾出线条，之后就进入了雕刻中最能体现雕工技艺的部分——锦纹。雕漆中的锦纹工艺是用来雕刻表面细节的工艺。雕刻雕漆中锦纹有100多种，每一种锦纹都要按规定的刀数做完。刺一个方锦要32刀，刺一个12瓣的六方花要72刀。刺一个松球要68刀，每一种刀法雕工都要练习1000遍，在雕刻时才能做到剑不虚发。每一扇大型的屏风作品都由上100种锦纹组成，刺一朵锦纹雕工都要出100刀，每种锦纹少则出现几10次，多则出现几100次。这里有一扇替红雕漆作品，替红居庸叠翠宝座屏风，仅制作锦纹雕工就在上面动了30000多刀。从国之重器到被供养的手艺人，在走马观花见识了雕漆的全部工艺之后，才真正体会到雕漆的不易，但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做一扇巨型的雕漆屏风如此费工费力，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又没太大的实际用途，我们为何还要下这么大的力气来传承呢？我们得系统地看这个问题啊，要弄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雕漆屏风，我们就先要弄明白白屏风为什么诞生。文乾刚指着自己雕刻的屏风开始给我们进行科普。中国屏风的制作始于3000年前的商周时期，那是一个上礼的时代，那时的屏风被称为底或椅，底特指设在天子座后的屏风，以致显示天子为95之尊，而椅指的是设在户有间的屏风，也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替红漆器自古以来就被看作权力的象征，因而替红雕漆屏风自然而然地在屏风中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地位。文乾刚说，替红雕漆屏风在古代一向被视为国之重器，是作为一种象征权力的礼器而存在的。20世纪90年代后，替红雕漆之所以衰落，是因为我们走向了误区。要把曾经作为国之重器的替红漆器当作一种普通的商品来出售。文乾刚退休之前， 一直在北京雕漆厂工作，曾经制作出大量精品的剔红雕漆作品，但这些作品都以低廉的价格作为出口创绘商品流出到国外。因为国外的需求量大，刺激了国内的剔红雕漆生产，各种小厂如雨后春笋般出来，生产了大量粗制滥造的漆器。整个雕漆从业者不再以质量取胜，而是走上拼产能和价格的不归路。很快，剔红雕漆这种几千年来象征身份和地位的器物形象一落千丈，结果整个市场很快就被毁掉了。出于给剔红雕漆定位的想法，退休后的文前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重新以礼器的标准来做剔红雕漆。文前刚认为，当代的剔红雕漆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应该作为代表国家形象的国家公共艺术而存在。文前刚创作的最新作品为剔红居叠翠宝座屏风，是反映中国古代丝绸之路题材的作品，呼应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主题。这件作品系定制作品，文前刚和他的徒弟一起花了4年时间才制成。历朝历代每逢国家国力强盛时，雕漆艺术就会复兴，而雕漆的需求量上升也与中国国力越发强大密不可分。为了让我们对北京雕漆有个整体的了解，文前刚带我们来到了园区一个类似临时仓库的建筑内。大门里面是一片失落的世界，一人高的北京白玉雕，只有九龙腾空的巨幅公毯，富丽堂皇的景泰蓝梅瓶，这些巨大的燕京八绝作品，平时每制成一个都会成为焦点，但在京郊这个仓库中，各式各样的传世作品就像在赶场。文前刚说，这是一位富商的私藏，富商醉心于传统文化，花重金收购了燕京八绝各大家的作品。听闻这些宫廷技艺面临后继无人的处境后，又临时改变了主意，在这块原本准备用来开发房地产的土地上建造了这片别墅群，邀请那时被北京高昂房价逼得在京城四处打游击的燕京八绝传承人免费入住。这前面一栋是燕京八绝的景泰蓝传承人张同禄的工作室，这后面那栋是燕京八绝中的北京玉雕大师袁广儒的工作室。虽然每栋楼里每种传统技艺只有几位传承人，但这里可算得上是燕京八绝手艺人聚得最多最全的地方了。文前刚站在雕漆工作室的门口，兴奋地介绍他的几位老邻居。200多年前，清朝乾隆皇帝因为喜欢传统手工艺，在宫中成立宫廷造办处，供养来自全国的能工巧匠，不计工本生产用来彰显皇权的剔红雕漆。自宫廷造办处成立后，曾经为生计而四处奔波的手艺人

0: 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做自己的手艺。正是在那时，燕京八绝迎来了巅峰时期，诞生了无数象征国力的国之大器。在清乾隆时期，工匠们被供养在宫廷造办处是一种国家措施。现如今，文乾纲等大师被召唤到这里只是一种个人行为。虽然相比以前国家免费提供工作场地和原料，现在的供养简化了很多，只免租金，其他的自负盈亏。文乾纲说，完全的供养只会让手艺人失去危机感的，只有在市场竞争当中，才会让这些传统的手艺保持生命力。从2003年创立自己的雕漆工作室开始，文乾纲的雕漆屏风产量一直都很低，基本上是一年一件。文乾纲已经很满意，历朝历代都会留下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作品，我希望自己的每一件雕漆作品都有这个时代的烙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菠萝蛋是广州黄埔祭拜南海神的千年民俗盛会，自隋唐起，商船在此停靠祭神祈福。如今以五子朝王巡游、菠萝鸡工艺品而闻名。2011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后，更成为岭南海丝文化的活态见证。今天就带你一起走进这场香火与浪花交织的古老祭典。
7: 菠萝庙会啊，是广州地区最大的传统庙会之一，至今呢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当地啊有句俗语是这么说的：第一游菠萝，第二娶老婆，足见呢对其重视的程度了。而菠萝蛋买菠萝鸡呢是广州人的保留项目，但是啊这里说的菠萝鸡啊可不是真的鸡，而是一种工艺品。这菠萝鸡啊是怎么来的呢？相传呢在古代的时候，菠萝庙附近呢有一条村子，这村子里啊有位姓张的老妇人，无儿无女嘛，只好与一只大公鸡相依为命。村外啊有个有钱的员外，酷爱斗鸡，对老妇人的雄鸡呢也是早有耳闻，于是啊便派自己的家丁传话过去了，说老妇人呢，我家的主人呢想用自家的雄鸡和你的鸡进行一场较量。老妇人呢当场就拒绝了，员外很不甘心呐，于是就偷偷的拿了自家最威猛的雄鸡，在半夜的时候放到老妇人家里，跟老妇人家的大公鸡搏斗。结果呀，员外家最威猛的雄鸡是被杀的一败涂地。员外啊是见猎欣喜呀，于是就提出来，我用高价钱把你这只大公鸡买回来怎么样？老妇人十分不屑，直接拒绝了员外。员外是恼羞成怒啊。一天，他趁老妇人下田的时候啊，叫家丁去把雄鸡给偷了回来。哎呦，谁知这只鸡从此之后再也不啼叫一声了。员外啊实在是气得不行了，一怒之下呀就把这只鸡给杀死了。哎呦，老妇人知道这件事之后啊，难过的不行啊，把鸡毛啊一根一根的捡回家去了。他把大公鸡的鸡毛啊洗干净了，晒干，然后用黄泥做成鸡的身子，纸皮呢做成鸡皮，然后把鸡毛一根一根的粘回去了。哎呦，说来也怪，粘上去的鸡啊竟栩栩如生。第二天早晨呢，老妇人似乎

0: 我又听到雄鸡在啼叫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啊，又做了不少这样的鸡，留下最心爱的一只，其余的呢都拿到菠萝蛋上去卖了。菠萝蛋上卖菠萝鸡的习俗啊，也就是这么流传下来了，绵延至今。
1: 天后蛋是岭南沿海祭拜海神妈祖的盛大民俗，从宋代商船护航的信仰，到如今珠三角渔村的飘色巡游、越剧酬神，这一国家级非遗正以香火、祭品与锣鼓延续着华人祈福平安的千年祈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海天之间的文化盛典。
0: 天后诞呢，是每年的农历3月23号，在这一天呢，信奉妈祖的人们呢会举行大型的庆典，以此来纪念妈祖的诞生。而关于妈祖文化的由来呢，更是源远流长。相传呢，妈祖是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东南梅州人，在五代十国的末期呢，当地人林苑为人乐善好施，被人称为林善人。他和妻子王氏呢生下五女一男，因为感觉儿子比较少嘛，于是斋戒沐浴，向观音菩萨虔诚的祈祷，希望观音呢能庇佑他们再添一子。在某一天夜里啊，夫人在睡梦中隐约看到观音菩萨赐给她了一粒药丸，夫人把药丸吞服了之后，不久就怀孕了，即诞下第七名胎儿。她出生在满月间，因为啊不闻啼声，所以啊她的父母给她取名为默，人称林默娘。林默娘啊自幼聪明伶俐，8岁呢就从蜀师启蒙读书，能过目成诵，会预测天气变化，能指点出海渔船，并且常在惊涛骇浪中救助遇险者，因此啊被当地人称为龙女神姑。长大成人后呢，她决心终身不嫁，始至行善济人，平时精研医理，常为人治病，还经常引导人们趋吉避凶。在公元987年9月初8的那天呢，默娘提前告诉亲友们，说她心好清净，尘寰所不乐居，明晨乃重阳日，有登高之愿。到了初九那天呢，她一大早便打扮整齐，从家中坐船到湄洲岛。到了湄洲岛之后呢，林默娘走到岛北山上巨石下一块清静之处，在那里驾云升天，时年29岁。于是啊，9月初9就是妈祖成道纪念日的由来。人们因林默生前拯溺救难的事迹，所以尊她为林女，通称妈祖、天后娘娘或娘妈，并将她的生辰3月23号定为天后诞。在大湾区的多个地区啊，包括香港、澳门，均有庆祝天后诞的做法。而在2014年呢，大湾山岛天后诞庆典被列入珠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产自江门新会的陈皮，以茶枝干果皮经3年以上陈化而成，素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之说。自宋代成为贡品以来，它在时光窖藏中凝聚岭南水土灵气，既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更是广府文化里沉香传家的味觉记忆。今天让我们一起品味这版陈旧者凉的岁月滋味。
0: 江门武义地区啊，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在这里啊，最有名的特产大概要数新会陈皮了。陈皮又称为广陈皮，是用当地的干皮晒干制作而成。新会陈皮呢，因为功效独特，早在宋代啊就已经成为南北贸易的广货之一，而到了明清时期呢，更是闻名遐迩，是广东地区著名的药材之一。那么这些晒干的干皮为什么叫做陈皮呢？哈，相传呢，在南宋时期，有一位叫黄广汉的官员，他与夫人米氏啊，带着家人迁到新会县。这位米氏夫人呢、啊，自幼好读诗书，又懂药理，因此啊，就被招到临安去伺候杨太后。 这时啊，

0: 梁太后得了乳疾，连御医都是束手无策。米氏嘛，拿这个病自然也是没什么办法。于是有一天回家了，和丈夫说起这个事儿了。黄广汉呢，平时也是颇通医理，于是拿出家中存放的特制干皮，叫夫人为太后治病。米氏呢，用此干皮入药，熬制汤药给杨太后服用。日复一日啊，太后的病竟得以痊愈了。太后康复之后啊，问及米氏用的到底是什么灵药啊，但黄广汉这特制的干皮原本就没有名称啊。米氏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米氏啊，灵光一现，想起来这个干皮是晒干之后若干年的老皮，可以称为陈皮嘛，而制法为丈夫黄广汉所传，产地本身又是源自于广东，而广字可以包含丈夫的名字，又可以代表广东地区。于是啊，就向太后回复道，说此药名呢为广陈皮。太后听闻呢，十分欢喜，奏请皇帝呢封米氏为邦显一品夫人，而陈皮的称谓呢就此流传了下来。2006年的10月25号呢，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新会陈皮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目前呢，新会陈皮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始于唐宋的石湾陶塑，以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闻名岭南。匠人以陶土为墨，指尖为笔，在瓦脊人物塑像中融入广府民俗与市井百态。其胎壁后釉色沉的艺术风格更让石湾成为中国陶都。今天让我们一起触摸这门千年陶艺里的岭南烟火。
0: 石湾的陶塑啊，是广东地区著名的工艺品，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据研究啊，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烧陶的历史序幕。石湾呢，出现大型窑厂的历史呢，最迟可上溯到唐朝。到了明清时期啊，石湾陶器越来越有自己的特色了，题材丰富，形式生动，被称为石湾公仔。在广东呢，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收藏或使用。关于石湾的陶塑啊，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呢。相传呢，石湾的南风灶在明代正德年间建成之后啊，开始烧了第一窑。原来啊，这个窑灶是从原来的龙窑进行改进的，开窑出来的陶器产品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质量呢。陶工们呢是欢欣雀跃。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乞丐也凑进人群，他看到那么多人聚在这里嘛，以为有东西分呢。人们见他衣衫褴褛，阻碍工作，便随手啊捡了个小盆子给他，打发他离开。以后啊，那乞丐就用这个盆子乞食。一般的乞丐啊，捧的是瓦钵嘛，而他拿的是盆子，比一般的乞儿都大，乞来的食物呢也多了一些。所以啊，这个乞丐就常常遇到东西吃不完的情况。但是没有办法呀，这乞丐当天吃不完也只能放在盆子里，第二天再吃了嘛。没想到啊，这个盆子里的饭菜竟然不会变馊变臭，连续每天都是这样的。于是那个乞丐就把这个盆子视为至宝。慢慢的呀，老乞丐和他的这个盆子的事儿传开之后啊，人们都说石湾陶器是有宝器的。在2006年呢，广东佛山石湾陶塑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听友们，本期大国匠心就到这里了。每一件传统手工艺品都是匠人与时光的对话，这份沉默的智慧经过时间的洗礼越发熠熠生辉，成为千年文明的承载与见证。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下一时段的财富与生活。朋友们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5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力等级1级。风向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财富与生活。一个人要想在职场和生活中获得成功，既要有较高的财商，又要有较高的情商，二者是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的。接下来进入小哲理大智慧小环节，分享道理，畅聊经验，让我们成为既温柔又强大的人。爱哭的孩子有糖吃，那为什么懂事的孩子总是没糖吃呢？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有个朋友是我看到过的最快乐的医生。一个人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活得开心，跟他的性格与人生观当然有关系，但他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他有个很慷慨的哥哥。他的哥哥有数百亿的身家，是一个很年轻时就开始创业的成功的企业家。我们家就我最会念书，我哥哥只爱玩不爱读书，个性又很硬。从小我爸爸就告诉我，将来啊，如果能有成就，一定不要忘了哥哥。我的朋友这样对我说，我依照爸爸的期望念了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医学院，照家长的愿望我当了医生，然后慢慢发现从医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太能获利的行业。我哥哥呢，完全没有遵照爸爸的期望在念书，早早的就进入了社会。他很有冒险性格，很早就外出做生意，没几年的时间，他变成了一个拥有数百亿身家的成功企业家。事业的版图还在扩展之中，还好，哥哥没有忘了我。有好处自然都会分给我。我常常在想，书念得太好，个性太乖，或许不是一件好事儿。

正因为我凡事都合乎父母的期望，所以我总是走在大家都认同的路上。我找工作很容易，所以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创业。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困境，所以不需要去思考人生或许还有另外的一条路要走。

是的，任何新事业的开创都需要受到一些除此之外无路可走的逼迫，也需要许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冒险精神。一直走在顺境，拥有很多容易被现实社会接纳的条件的人，往往缺乏这样的精神。我从小很会考试，就算平常不是很用功，只要考前努力一阵子，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以前我常常以自己从没念过第二志愿为傲，但是在过了某个年龄之后，我发现这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我目前还算活得不错的话，那么我必须感激自己不太乖。还好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乖孩子，大家都说东，我通常会走西。我的父母都从事教育工作，在同一个学校教到退休，他们一直期许我当公务员或老师，过着比较没有风险的生活。还好我从来没有按照他们要的方式去走。爸爸妈妈没有错，他们只是希望儿子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乖巧平顺的生活。他们只是不太了解，我不想天天看到太单调的人生风景。天生对新鲜的挑战总是非常的着迷。想想其实我现在拥有的让我活得充实的一切生活，都是因为我不太乖，太有主见而来。不乖当然有代价，我跌倒的次数实在是不算少，但是人生是祸福相倚的，常跌倒的人当然知道，跌倒时赖在地上哭是没有用的，要渐渐学会怎样不再被摔倒，怎样假装没事儿，坚强地站起来。不久前，曾经对我的叛逆很是头痛的爸爸忽然对我说，我其实很羡慕你啊，你好像一直在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看来也还过得蛮快乐嘛。有一段时间他觉得我是个很不听话的孩子，从小时候我就学会报喜不报忧，从来不要求帮忙，什么都是先斩后奏，以至于他一点参与感也没有。大学报志愿时都是我自己填报的，找到工作、离职、结婚全都是一个人的意见，他再反对都来不及，我简直完全无视家长的尊严。我没告诉爸爸，有些自己曾经坚持过的选择的确很愚蠢，有些伤曾经很痛，有时候我真的好想有人帮忙啊。但因为我不是乖孩子，我没有选择听话，必须自己扛起每一次选择的结果。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不怕，所以我活得还蛮过得去。成长的背景和个性使我变成了一个有事一肩扛的人，但这也有问题。曾有一个经验告诉我，你可以平时都很乖，但在必要时你要发出自己的意见，该争取时一定要开口。我当上班族时曾经担任过一个小部门的主管，在我当主管的半年后，业务量是原来的三倍，我愁眉苦脸地撑了三个月后自觉不知，但忍下没有说。有一天大主管终于发现我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叫我

0: 和他谈谈。我告诉他，工作量已经增加到了3倍，而工作人数不变，我已经快做不下去了。他怪起我来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我一直等着你来跟我多要几个人，没想到你竟然什么都没说，所以我认为你这个单位可以胜任更多的工作量，是你自己制造了自己和你那个部门同事的负担。天晓得，当时很年轻的我是何等的惊讶，我以为自己还是学校里的好学生，老师多给一些功课压力，我就多花一点力气，靠个人小聪明把功课做完。我从没想到，原来我是可以提要求的。我为什么不开口请求支持呢？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我怕开这个口会让主管觉得我能力不足。没错，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听起来很傻，对吗？但后来我发现，职场中和我一样乖的闷葫芦真的不少。事实真相是，如果你总是推卸责任，当然不太有可能被主管信任，但如果你不懂得为自己争取应得的，你也还是咎由自取，也不配担大任。两性关系里，更不知有多少乖乖女长期默默抱怨自己的负担重，付出多却没有让对方了解，原来你们都是可以提要求的。有时候乖小孩没糖吃，是因为他不敢告诉大人他要吃糖，或者糖摆在眼前却假装自己不要吃。不要太乖，不意味着要你使坏，不要太乖意味着你要善良，要有自己的原则，但是对于不公平的事情，你也要有反击与反抗的意志。至少在你年轻的时候，你要学会有自己的原则，逆来而不顺受。好的，这够了，不要太乖。好孩子，若要有糖吃，要记得说出来，不要等待人家来发现你的渴望。
1: 做人既要懂得示弱，更要懂得示强。那人生何时示弱，何时示强呢？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为人处事，做到能进能退，能柔能刚，能大能小，能弱能强。放下架子，降低姿态，是一种谦逊的美德。示弱不是真正的软弱，而是权宜变通之计。示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理智的忍让。我们要学会以柔克刚，学会示弱，那么我们就能结出人生的硕果。我们会发现，在如今个性张扬的时代，人们都像装了火药、打了鸡血似的，那么一个比一个能显摆，示弱的人越来越少。其实啊，示弱是一种大智慧。水柔弱无比，可是一旦汹涌，能冲毁堤坝，摧毁房屋，淹没农田，柔中带着刚强。能结出硕大果实的，不是那些木本的果树，而是那些看似柔弱实则柔中带刚的藤条类植物，比如西瓜、南瓜。原因是藤条类植物貌似不堪重负，实则柔中带刚，以韧性持久耐力在软中寻出路，从而生发出可以牵引的藤须，衍生出更多更大的力量。 处处是墙，恰恰说明你真的不怎么强。处处是弱，不意味你不强大，也许你已过于强大。处处摆谱，恰恰说明你心里没谱啊。真正的大师，往往是虚怀若谷的。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中是这样写的：有言必有丑为之对，我不夸言，谁能丑我？有节必有污为之仇，我不好节，谁能污我？同情弱者与嫉贤妒能是一种较普遍的社会心态，所以自谦者自有人美誉，低调者自有人高抬，自夸者反遭人贬损，好杰者反遭人玷污。那么话又说了回来，是否应该经常向人示弱呢？不一定。世人也有欺软怕硬的劣性，一味的示弱必遭人欺辱，一味示强定有人反击。所以啊，当弱得弱，当强得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自谦而不自卑，自强而不自傲啊。所有的好朋友们，这篇文章短小精湛已经给大家分享完了，文中的哪一句话触动你的心灵了呢？
1: 接下来一起进入行动派小环节，好文分享，祝你快速成长。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优秀的人会有出色的个人能力，也有着好的个人品质。那么优秀的人都具备哪些素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优秀的人这个话题。
2: 有读者问我，什么样的员工才是真正优秀的员工呢？真正优秀的员工一般都具备什么素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是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每一家公司，每一个老板，在不同的阶段，对于优秀员工的定义，其实都是不同的。有的公司更看重创新力，有的公司更看重职业化，有的公司呢更看重态度，而有的公司更看重专业能力。不同的公司呀，对于优秀员工的定义是不同的，但是所谓的优秀员工至少都要具备一些基本的素质，这些基本的素质也是我招人的标准。我把它们总结为四个词：激情、承诺、思考、行动。我们呢一个个来说。第一个，激情。一个员工有没有激情，这是我非常非常看重的，它的重要性甚至远远的大于后面的三个。两个候选人，一个充满激情但是能力差点，另一个能力很强但是没有激情，那么我一定会选择第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激情是燃烧的梦想，当你真正拥有一个梦想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火花也可以点燃它，让它变成你心中熊熊燃烧的火把，它是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内心的驱动。
3: 遣唐使团返回日本，途中遇到大风，传说被溺死，李白这首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诗中的标题哭字表现了诗人失去好友的悲痛和两人超越国籍的真挚感情，使诗歌笼罩着一层哀婉的气氛。
4: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5: 眼字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6: 用眼太多罢工了，
7: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8: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9: 自古至今，写《黄鹤楼》的诗词数不胜数，佳作如云。唐代诗人崔颢有一首写《黄鹤楼》的七律，堪称咏《黄鹤楼》的绝唱。
3: 黄鹤楼，

0: 阳，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公元704到754年，汴州人，原籍柏林安平，唐朝著名诗人。元人新文房唐才子传记李白登黄鹤楼本于赋诗，因见崔颢此作，为之联手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传说或出于后人附会，未必真有其事。然李白却曾两次作诗拟此诗格调，其鹦鹉洲诗前四句说，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舟船鹦鹉鸣。鹦鹉西飞陇山去，方舟之树何青青，与崔诗如出一辙。又有登金陵凤凰台诗亦明显的摹学此诗。为此说诗者众口交誉，如言语沧浪诗话说，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这一来崔颢的黄鹤楼名气就更大。黄鹤楼因其所在之武昌黄鹤山又名蛇山而得名，传说古代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又云费文伟登仙驾鹤于此。诗即从楼的命名由来着想，借传说落笔，然后生发开去。诗人跨鹤本属虚无，现已无作有，说他一去不复返，就有岁月不在，古人不可见之憾。先去楼空，唯余天际白云悠悠千载，这能表现世事茫茫之慨。诗人这几笔写出了那个时代登黄鹤楼的人们常有的感受，气概苍茫，感情真挚。
1: 唐代诗人崔颢途经华阴，写下了一首雄浑壮阔的七言律诗，描绘了华山及其周边风光。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下。
0: 行经华阴，唐，崔颢。迢遥太华抚弦惊，天外三峰削不成。五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晴关险，一路西连汉至平。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诗题行经华阴，既是行经必有所往，所往之地就是求名求利的集中地咸京，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旧唐书地理志说，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所以此诗把唐都长安称为咸京。诗中提到太华、三峰、五帝祠、仙人掌、秦观、汉志，都是唐代京都附近的名胜与景。

0: 孤。华山各峰都如刀削，最峭的一峰号称仙人掌。汉武帝观仙人掌时，立聚灵祠以供祭祀，即为武帝祠。诗中称天外三峰的，是指著名的芙蓉、玉女、明星三峰。华阴县北就是黄河，隔岸为风陵渡，这一边是秦代的潼关。华阴县不但河山壮险，而且是由河南一带西赴咸京的要道，行客络绎不绝。
1: 云门寺是著名的隐居之地，许多名人都曾在这里隐居。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孙趋借宿在云门寺写下的一首艺术上颇具匠心的五言律诗。
0: 宿云门寺阁，唐，孙悌。香阁东山下，烟花向外幽。悬灯千丈西，卷漫五湖秋。画壁余鸿雁，纱窗宿斗牛。更疑天路近，梦与白云游。云门寺在今浙江绍兴境内的云门山，晋安帝时建，梁代处士何胤、唐代名僧智勇等都在寺里栖隐过。从杜甫诗《若耶溪云门寺，无独何为在泥子，倾斜布袜从此始》，从这首诗来看，此寺是当时一个有名的隐居之地。孙悌，字子成，亳州吴水人，唐朝时期大臣，宋州司马孙家之之子，学穷百家，善于主文。十五岁时撰写《吐火炉赋》，得到宰相崔日用的称赞。唐肃宗上元二年去世，时年66岁。广德二年，追赠尚书右仆射，谥号为文，有集30卷，作品《宿云门寺阁》，赠尚书右仆射，会日胡堂等传世。
1: 下面即将分享的《怨词二首·其一》，是盛唐诗人崔国甫的杰作，深刻揭示了宫女内心的哀怨与思乡之情。
0: 《怨词二首·其一》，崔国甫。妾有罗衣裳，秦王在时坐。威武春风多，秋来不堪着。此诗写的是宫怨，通篇做一个宫女睹旧物而生哀怨的语气，很像戏剧的独白。它能使人想到此诗句本身更多的情景。女主人公大约刚刚翻检过衣箱，发现一件敝旧的罗衣，牵惹起对往事的回忆，不禁黯然神伤，开始了诗中所写的感叹。封建宫廷的宫女因歌舞博得君王一赏欢心，常获赐衣物。崔国甫，唐代诗人，生卒年字号均不详。吴郡，也就是江苏苏州人，开元14年进士，与楚光仪、姬无前同榜。崔国甫和孟浩然、李白交谊甚深，而他对杜甫则有知遇之恩。天宝十载，杜甫献三大礼赋以求晋升。玄宗赵氏文章，崔与余修烈以集贤学士为士官，对杜深加赞赏。

0: 杜甫《奉刘赠集贤院崔余二学士》诗中说：“欲整还乡配，常怀今夜缘。”谬称三父在，难述二公恩。在盛唐诗人中，崔国甫以五言绝句著名，他的五绝多写公为儿女之情，含思婉转，深得南朝乐府民歌《子夜》读取一意，今存其诗45首，全唐诗编为一卷，世纪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1: 唐代是边塞诗的鼎盛时期，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边塞诗人。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王翰创作的一首边塞诗
0: 《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边地荒寒艰苦的环境，紧张动荡的征戍生活，使得边塞将士很难得到一次欢聚的酒宴。有幸遇到那么一次，那激昂兴奋的情绪，那开怀痛饮一醉方休的场面是不难想象的。这首诗正是这种生活和感情的写照。诗中的酒是西域盛产的葡萄美酒杯，相传是周穆王时代西湖以白玉精制成的酒杯，又如光明夜照，故称夜光杯。乐器则是胡人用的琵琶，还有沙场征战等等词语，这一切都表现出一种浓郁的边地色彩和军营生活的风味。王翰，公元687到726年，字子羽，并州晋阳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唐代边塞诗人，与王昌龄同时期。王翰这样一个有才气的诗人，其籍不传，其诗载于全唐诗的仅有14首。
1: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首颇具讽刺意味的古诗《咏史》，这是唐代诗人荣誉的力作。这首诗以尖锐的笔触直斥当时朝廷的和亲政策，令人深思。
0: 汉家青史上，祭桌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尽胡尘。地下千年古，谁为辅佐臣。中唐诗人荣誉这首咏史，题又作河波，最早见于晚唐范书的笔记小说《云溪有意》和荣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评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荣誉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将，魏将是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荣，魏将之功何其懦也，懦夫懦。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译文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
1: 高适是唐朝中期著名的边塞诗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报国安边的壮志豪情，对将士们满怀怜惜和同情。接下来分享的《燕歌行》是高适边塞诗中的代表作之一。
0: 《燕歌行》并序，高适。开元26年，客有从元戎出塞 而还者，作阉割刑以示，是感征数之事，因而贺焉。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纵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穿金伐鼓下榆关，金佩威仪结时间。校尉与书飞汉海，单于烈火照狼山。山川萧条及边土，胡骑平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有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肥，孤城落日斗宾夕。身当恩遇常轻敌，历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摇哪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杀气三十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大漠深秋，征鼓声声，旌旗威仪。雨袭飞大漠，战火照狼山。山川萧条，孤城落日，寒夜寻耕的刁斗，鲜血染红的白刃。出师失利，被围死斗。阉割刑写了这样一场边关的战事，气势雄浑悲壮，惊天动地。战士拼死力战，将军却轻敌交易，对比鲜明，力透纸背。诗歌接着又写后方思妇断肠，征人回首，遍地动荡，绝域苍茫，呈现出宏阔的视野，体现了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此诗格调雄健激越，慷慨悲壮，节奏起伏跌宕，张弛有度，细细的品读令人回味。
1: 唐代诗人高适被派往封丘担任县尉，于是写下了一首情意真挚的七鼓，表达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与对官场的厌倦。
0: 封丘作，唐·高适。我本渔樵梦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坐立风尘下。只言小义无所为，宫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梨树令人悲。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孝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事情尽付东流水。 梦想旧山。

安在哉？未衔君命欲迟回，乃至梅芙徒为饵，转意陶潜归去来。高适早年闲散困顿，直到天宝八载，将近五十岁时，才因宋州刺史张九高的推荐中有道科，中第之后却只得了个封丘县尉的小官，大失所望。这首诗就作于封丘任上，这是诗人发自肺腑的自白，揭示了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出世之后又强烈希望归隐的终局。

0: 风带走了时光，诗凝练了岁月。听友们，本期每日一首诗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期待下次节目再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9.3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9.3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美食作为各地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丰富着人们的味蕾，也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记忆。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美食每刻，跨越山河湖海，为您探寻地道风味。作为一座铁路拉来的新时代城市，宝鸡也带来横跨陕、甘、宁、川、豫五省汇聚南北的地道风味。红与黑的宝鸡味道如何吃穿南北？
5: 坐高铁东越秦岭，就来到了800里晴川开篇之地，陕西宝鸡。宝鸡以北是苍茫的黄土高原，往西向南又有秦岭山脉挡住去路，三面环山，地形狭长的宝鸡本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城市，但丰沛的水源让这里多了几分南国的秀美。长江支流嘉陵江自奉县嘉陵谷发源，自西向南滋养甘肃陇南与山城重庆。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由黄土高原穿越秦陇山区，自宝鸡一路浩荡东去，塑造出最早的天府之国关中平原。红与黑是宝鸡味道最浓重的两抹色彩，一抹红是红汪汪的油泼辣子，这油泼辣子向南与川味的熟油烫海椒隐约共鸣，又风靡西北各地，或装点碳水美味，或给肉食披上红妆。陕西人将油泼辣子看成一道菜，而在宝鸡，油泼辣子就是饭桌的一部分。油泼辣子是宝鸡融汇各地风味的标志，细细长长的本地青椒碾成细面，川味的麻藏进奉县花椒，变成辣子提味的独门秘籍，配上来自广西云南的桂皮八角和西安常用的芝麻，诸多调料使得油泼辣子不再激情火辣，而是韵味悠长。拌面、夹馍、炒菜，宝鸡人开发了油泼辣子的无数种吃法，就连火锅到了宝鸡都被油泼辣子所折服。铜锅烧开，先不涮肉，而是烤热饼子，还有点烫手的油辣子端上来，滋滋地冒着热气，先趁势来一个油泼辣子夹馍，再调一点辣子油碗，肉片烫好，在辣子里翻滚片刻，穿上一层红通

筒油亮亮的火热外套，看似卖相火热红亮豪放动人，一入口却是满满鲜香。一抹黑则是粮食经由时间酿出的风采，关中平原盛产粮食，到了西府岐山，从丰收季节到初冬，酿成酸而不涩浓而不烈的岐山香醋，也造就了最能吃醋的陕西人。在会生活的宝鸡人看来，酿醋剩下的醋渣也蕴藏着美味的秘密，洗出醋粉

0: 黝黑绵长的岐山相错与红亮红亮的油泼辣子相遇，就奠定了宝鸡饭桌上的红黑二重奏，并共同孕育出了宝鸡名震西北走向全国的两种小吃臊子面、擀面皮。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与其说宝鸡味道是南北通吃，不如说是以南国灵秀调和了北地风物，臊子就是宝鸡人饭桌的万能钥匙。
0: 作为一座铁路拉来的新时代城市，宝鸡是连接中原、西域与巴蜀的枢纽。百年间，来自天南地北的移民为它带来小河南、小上海等称呼，也带来横跨陕甘宁川豫五省、汇聚南北的地道风味。岐山臊子面、擀面皮、凤翔豆花泡馍、扶风一口香、陇县核桃油旋、临油雪条面、千阳饺团，宝鸡的每一个县都有独当一面的精细味道，共同构成宝鸡特有的西府味儿。用猪肉剁成的肉丁被称为臊子，是这片土地的独特美味。周文王时期斩杀蛟龙，剁碎龙肉制成臊子的传说固然夸张，但也可见人们对臊子长久的喜爱。臊子肉咸香油多，以岐山醋消解肥腻，再用油泼辣子生香，堪称是宝鸡人饭桌上的老干妈。宝鸡的臊子面乃是关中面食的代表。这碗面有多重要？关中地区宴席上总少不了一碗热腾腾的臊子面，有些人宁愿为他放弃过年的饺子，三十晚上吃宽面，事事宽心，大年初一煮细面，细水长流，味道美满。一碗臊子面，面条需韧柔光，用汤需煎希望，但在调味酸辣香与酸鲜香的一字之差里，便分出了岐山与扶风两大流派。岐山臊子面吃的是风风火火的人间气概，配料有红油肉丁、鸡蛋饼、木耳、胡萝卜丁、豆腐丁，颜色已足够火热，肉丁要肥瘦搭配，炒出油脂香味。一碗面汤多面少，油光红润，一块头捞出来，挂着红油和各种臊子，吸溜吸溜，很是扎实。不用辣子的扶风臊子面则多了几分闺秀之气，面团擀成面叶，再用菜刀犁成细条，入锅煮熟后，再捞入用猪肉臊子、盐、醋、五香调料及黄花菜等佐料做成的香汤，撒上青绿的葱花以及金黄的鸡蛋花，煞是好看。吃此面要用巴掌大的小碗，被称为一口香，普通人一次连吃十几碗并不是什么难事。臊子面更多的匠心功夫更在面外，便如配菜里的豆腐，就要先入油煎炸，再置于室外，在风雪中冰冻，以造就柔韧和爽脆混搭的口感。而鸡蛋饼要用刀切成菱形，飘在碗里舒展开来，像是一面面旗帜。远到杨凌和武功地区，臊子面又因此种配料被称为旗花面。臊子还能肉上加肉，变成宝鸡最硬的菜臊子排骨。不同于浓油赤酱的红烧糖醋，酸酸辣辣的臊子点化了排骨的肥鱼，排骨被臊子汤浸润，表皮光泽诱人，大块肉

0: 因醋的缠绵变得入口可化，更难忘一口刚刚炒好的热臊子用现烤的馍夹起，馍浸透肉汁，口感酥烂，肉馅满满当当，又因醋意润泽猪肉，毫不腻口。这种臊子肉夹馍远比腊汁肉夹馍更活泼可人。
1: 宝鸡人吃擀面皮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宽面白亮而劲道，用料则极为扎实，臊子味浓，辣子喷香，红萝卜豆腐青菜将味觉调和，一口下去厚重而酸香。
0: 与其说宝鸡味道是南北通吃，不如说是以南国灵秀调和了北地风物，就像一捧产自关中沃土的小麦，可竟有宝鸡人的一双妙手，成为岐山香醋的一缕风味，也可变化万千，让宝鸡成为陕西吃面最巧的地方。西北凉皮起源看陕西，而陕西凉皮界的王者就是西府宝鸡，毕竟这里官宣的13种地方小吃中就有5种不同类型的凉皮，擀面皮、醋粉、烧肉面皮、蒸面皮、烙面皮。口感独特的西府醋粉之外，由小麦面加荞面组成的复古黑面皮，大火蒸制口感绵软的蒸面皮，柔火烙烤风味独特烙面皮，加上喷香的肉汁腊肉的面皮 plus 烧肉面皮，时间紧张可用面糊即摊即蒸变成懒面皮。但宝鸡人最爱的还是发源自岐山的擀面皮，顾名思义，它是拿擀面杖压出来的，面浆熬制成膏状，再分取小块擀成长椭圆形入锅蒸熟，是为地道的手工擀面皮。洗面留下的纤维煮成形似鸡肉的面筋，再加上简简单单的三样配料，盐水、醋、油泼辣子，咸鲜酸辣唇齿流尽。宝鸡人吃擀面皮已经吃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可以来一勺红油臊子，也可以用馍来吸收擀面皮的味道。若是把擀面皮发酵好的面团不擀开，揉成圆柱状后直接上锅蒸熟，就是看起来浑圆可爱的呱呱。与隔壁天水的呱呱相比，别具小麦的筋道与韧性。至于宝宝、灯泡厂、大刀等面皮名店更是数不胜数，每一个宝鸡人都有一家心中的最爱。陕西、山西南部以及甘肃陇南都流行扯面，但宝鸡的西府扯面用料猛，调味香，可成众多扯面的中流砥柱。面团擀成宽厚面片，手捏住两端扯开，敲击案板梆梆作响，拉扯对折多次，扔入沸水煮熟，臊子肉打底，红萝卜豆腐齐炒，煮上青菜，油泼辣子点睛，这一大碗扯面就算成了。宽面白亮而劲道，用料则极为扎实，臊子味浓，辣子喷香，红萝卜豆腐青菜将味觉调和，一口下去厚重而酸香。扯面之外还有考验手劲的削筋面，和面时水分较少，要下大力气把面揉光揉筋，擀成厚片，削成细条下锅，面要干拌，吃起来超级带劲儿。以及临游县的黑暗料理雪条面，猪血或者羊血加盐搅拌，和面粉和成面团，擀成薄片，擦油切细蒸熟后晾干，便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方便食品。在臊子面、擀面皮两大巨头之外，如果要选能为宝鸡美食代言的，那我会选一碗来自凤翔的豆花泡馍。毕竟在宝鸡成新星之前，凤翔一直是西府地区的历史文化美食中心，这是一种富有南国气韵的小吃，

0: 时代言第一人苏东坡在凤翔府任职时便留下金玉琼浆难舍口的称赞，今人则称豆花泡馍为白汤雪花红油传，明明是一种寻常小吃，却莫名吃出几分诗情画意。金黄的锅盔馍片是朴素的北方元素，如玉如雪的豆花是来自蜀地的温柔，一勺红油辣子则串起几种风格不一的美味元素。锅盔切成小条，一股脑倒进热锅，一两分钟时间又舀回碗里，再盛出一两块豆花盖馍上，简单调上辣子与盐，淋些豆浆，豆花泡馍便大功告成。豆浆温软，豆花滑嫩，小菜爽口，锅盔软韧，这一种南北相济的味道，温暖着每一个宝鸡的清晨。
1: 陕西美食在外地人眼里总会被西安美食代表，仿佛老陕们都是面壁裤带面，汤壁胡辣汤，馍壁肉夹馍。事实上，陕西的南北跨度极大，各地风味也截然不同。
0: 陕西美食在外地人眼里总会被西安美食代表，仿佛老陕们都是面壁裤带面，汤壁胡辣汤，馍壁肉夹馍。事实上，陕西的南北跨度极大，各地风味也截然不同。陕北人喜食羊肉，挨着的甘宁蒙晋个个都是吃羊大省，关中则偏爱面食，坐拥八百里秦川，绝对是吃面宗师。然而一过秦岭，主食就由面变成了米，食风也瞬间温婉了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即是汉中。汉中的饮食风味也如同它的地理位置一样，不南不北，融汇了三省所长。大米做的汉中热面皮，带着川味的宁强麻辣鸡，西北人钟爱的江水面，羌人留下的略阳罐罐茶，每一种都跨越了地域，带来舌尖上的全新体验。汉中热面皮和西北凉皮完全就是两回事。首先，汉中面皮是用米浆做的，所谓秦岭一条线，南吃米饭北吃面，汉中的面皮，面是技法，指的是将食材研磨成粉状，实际上用的材料却是大米。北方制法，南方食材，一碗汉中热面皮是南米北面的集大成者。有益于陕北和关中，位于汉水谷地的汉中气候更加湿润，历史上也相对稳定富饶，所以这片土地上能够成规模的种植水稻。陕南的汉中人也不像其他老陕那样狂热的爱吃面和馍，反而更偏向于以米饭为主食。相比于凉皮的倔强，用大米制成的汉中面皮更加温柔，充满了南国风情，入口软糯，不需要费力咀嚼，温和的面皮自然融化在唇齿之间，散发出迷人的稻香，每一口都是大写的满足。外乡人往往把汉中热面皮称作热米皮以作区分，而除了用大米做的面皮外，汉中部分地区也有用面粉做的凉皮，当地唤作面面皮，红薯粉做的则叫粉皮。偏西部的宁强人用蕨根粉捏成饺子皮，再包上馅料，就成了风味独特的根面饺。汉中人的早餐往往就从一碗热面皮开始，最佳搭档无疑是一碗菜豆腐。菜豆腐并非是菜加豆腐的简单组合，而是用浆水代替卤子制成的豆腐。 口感微酸

0: 香浓与面皮的热辣相得益彰。另一味早餐则是独特的汉中锅贴。与大多数人印象中的锅贴不同，汉中的锅贴没有馅料，长相上更似油条。煎炸前用苦豆粉、花生、芝麻、花椒粉和菜籽油制成配料，刷在面团上调味，再炸至金黄酥脆，香气四溢。当一碗热气腾腾、足有指宽的汉中面皮端上来，下面是黄瓜丝、黄豆芽、土豆丝、芹菜、菠菜等底垫子，上面浇上十县一区各不相同、每家每户有独门熬制的油辣子，再搭配一碗浓香的菜豆腐，咬一根酥香的锅贴。这样一口热辣又软糯的面皮，正是汉中人舌尖上的温柔乡。
1: 江水是西北人身体里流动的美食血统，一碗酸爽诱人的江水面就把甘肃、四川、陕西三省的风味融合到了一起。
0: 汉中处在川陕甘三省之交，北边矗立着秦岭，往南倚靠着大巴山，是在群山环抱中生长出来的一块狭长盆地。汉江则从西南部的宁强县发源，自西向东横贯汉中全境，丰沛的水源赋予这片土地一派南国风情。而江水则是西北人身体里流动的美食血统，菜豆腐浓郁的酸味和醇厚的芳香就来自于特制的江水。而江水的主流吃法还在一碗酸爽诱人的江水面。东到太行山区，西到古城敦煌，南往陕南川北，北到塞上江南宁夏，都能看到江水的身影，做法上也大同小异。找一口黑漆漆的江水缸，拿蔬菜在沸水中焯烫过切碎，加入煮好的面汤或米汤，像南方人腌菜需要加老卤，江水也需要用酸引子来激发风味，盖盖封存，几天后就能得到江水和泡在其中的江水菜了。汉中的江水面大多用拉拉菜，还有用油菜、萝卜缨等腌制的，再泡上几只青花椒叶来调味。炒江水时要加江米和干辣椒段，再用猪油炒香，最后摆上几根炸至蛋黄的豆腐条，撒一把风靡陕西的油泼辣子。面倒是普通的手擀面条，江水面的灵魂全在汤里，啜饮一口酸味横溢。江水的酸不像山西老醋那么气冲霄汉，反而是厚重的酸，平和中正的酸，再配合青花椒的麻、辣子的香辣，同时直抵脑门，后劲十足，让人瞬间上头。一碗汉中江水面把甘肃、四川、陕西三省的风味融合到了一起。另一位与甘肃人血脉相连的汉中美食，当属略阳的罐罐茶。略阳位于汉中西部，与甘肃陇南为邻，西汉水在此汇入嘉陵江，浩荡涌向四川盆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古羌族人遗留的饮食习惯穿越千年，构成了略阳人独特的早茶风俗罐罐茶。与其说是茶，略阳人的罐罐茶更像是一罐浓汤。除了茶叶，茶罐里还要倒入油、盐、面粉、核桃碎，再用山间生长的藿香调味，熬煮成一锅浓汤。汤成之后，药香茶香四溢，再搭配几个花卷或馍馍，就构成了陇南人和略阳人一整天共同的活力源泉。

0: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一期的美食美客符合您的口味吗？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

0: 您的收听。
1: 咖啡现磨的，精彩听我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2: 1, 2, 3。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韵宁。那国庆假期来临了，好多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出行的计划，并且在出行中呢，已经选好了拍照时想要穿搭的衣服。毕竟我们一定要在朋友圈里展示一个完美的自己。那说到这个拍照啊，就让我不禁想到了，我每次拍照必须打开美颜相机，才能让我充满自信。那接下来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说一下，其实咱们人体是自带美颜开关的。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健康天天帮，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
1: 起得早，睡得好，运动饮食最重要，快乐健康永不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找到我们健康天天帮，把健康说给你们。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健康天天帮。那这一时段要和大家聊一聊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我们的身体其实是自带美颜开关的，睡前按一按，每天只要10分钟，就能够让我们的状态越来越好，面若桃花。四白穴调和气血，改善肤色。位置是四白穴位于我们的面部，具体位置在瞳孔之下。据中医理论，四白穴属于足阳明胃经，具有调和气血、美白肌肤的作用，能够加速面部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经常按一按，对于去除黑眼圈、改善肤色有好处。那么用指腹轻轻按压四白穴，以产生酸胀感为宜，每次按摩5到10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二，阳白穴，改善肤色，让你的气色变好。阳白穴位于面部瞳孔直上方，离眉毛上缘约1寸处。脸部的气色不好，皮肤暗沉，不妨试试按揉阳白穴。阳白穴可改善面部的血液循环，使气色变好，对于蜡黄的皮肤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日常可以多按一按。用双手食指或中指按压，每次按100到200次，每天可重复按多次，让自己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三，神门穴，养心安神，精神饱满。神门穴位于正坐，伸手阳掌屈肘向上约45度，在小指向下延伸手腕关节的横纹处，有个骨头之间的凹陷处。神门穴顾名思义是安定心神的门户，如果你睡眠不太好，就可以多按一按这个位置，可以让你精神更加饱满，把心神收回来，补益心气，从而让你的脸色红润。睡前可以多按一按，可以采用坐姿或者躺姿，将手臂放松，用手指的指腹轻轻按压神门穴，以感到酸胀为度。四，少府穴，缓解焦虑，发散心火。少府穴在手掌横平第5节指关节近端，第4-5掌骨之间。掐揉少府穴有发散心火的功效。少府是心经的营经，捏揉可以缓解胸中的郁闷之气，另外对于排出毒素、缓解长痘也有一定的作用。人焦虑睡不好的时候也可以按一按。用一只手的4指轻握另一只手的手背，大拇指弯曲，用指尖掐揉穴位，使其有酸胀的感觉。每日早

缓掐揉一次，每次掐揉3到5分钟。五、照海穴，保养皮肤，增强补水。照海穴位于足内侧内踝尖下方凹陷处，照海穴是肾精大量蒸发的地方，按揉照海穴会激发肾中精气，补水液上行，可保养皮肤，增强补水效果。睡不着的时候捏一捏这里也有用处。按摩时把握力度，按揉至稍有酸胀感为宜，可涂点按摩油或精油，防止皮肤损伤。按揉3到5分钟，每天2到3次。六、巨髎穴，补充面部气血，改善法令纹。巨髎穴在面部横平鼻翼下缘瞳孔直下。巨髎穴为足阳明胃经的穴位，从中医角度看，足阳明胃经为多气多血之经，能够补充面部气血。从解剖学上来讲，此穴位正位于苹果肌下缘法令纹上缘，能在提升苹果肌的同时改善法令纹。用手指指腹或指节向下按压，然后做圈状按摩，左右两侧的巨髎穴每次按揉3到5分钟即可，按压的时候朝着颧骨方向用力。以上这些穴位便是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每天10分钟，睡前按一按这6个部位，让你不开美颜相机也好看。

0: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1: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0: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1: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0: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2: 咖啡现磨的，精彩听我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3: 文房四宝，琴棋书画，诗词曲赋，博览五千年，传承中华魂。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韵宁。那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上下五千年，这一时段的中华民间故事要给大家讲述的是演金留古传天下。
5: 演金留古传天下。公元782年，也就是唐德宗建中3年，有五个节度使公开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兵力最强大。唐德宗听信宰相卢杞的谗言，派太子太师颜真卿去叛军中安抚。颜真卿当时已经是76岁的高龄，但是为了朝廷仍然毅然前往。颜真卿来到叛军当中，李希烈指使部将杨子1000多人手持刀剑围着颜真卿，又叫又骂，扬言要把他杀了分而食之。颜真卿纹丝不动，面不改色。李希烈看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把颜真卿送到驿馆里，用名利引诱他。李希烈称帝前让朱涛等4镇的藩王劝颜真卿，在李希烈称帝以后去做他的宰相。李希烈称帝时又派人去问他称帝的仪式，对此颜真卿都严辞拒绝。颜真卿早在担任平原太守时，治所在现在的山东平原西南，正逢安禄山反叛，他联络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抵抗，颜杲卿不幸被害。颜真卿此时身陷叛军，一心想的是学习堂兄的气节，为国而死。公元784年，百般无奈的李希烈派人将颜真卿缢死。颜真卿

卿不仅是大唐的忠臣，也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所创造的颜体方正浑厚，和他正直磊落的人格是完全一致的。颜真卿被誉为唐代书法第一人。颜真卿初学书法，也曾经临摹过王羲之父子，并受到草圣张旭的直接指点。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他以篆书的笔意写楷书，将初唐四家的瘦硬景劲的风格改造成丰腴雄浑、宽博舒张的风格，称为别具一格的颜体。今天能够见到的颜真卿的作品，楷书最多，其中多宝塔碑结构整密，点画有法，是学习书法的最好教材。其他如颜勤礼碑、宽博魁碑、李元敬碑、朴质苍劲，而行书记直文稿，气象非凡，被誉为是《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在书法史上，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的柳公权，也是一位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书法家。柳公权从小聪明好学，无论是写字、画画还是写文章，都一学就会。他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因而能够出口成章，对答如流。据说他曾经在走七步路的时间里作诗三首，比大名鼎鼎的曹植更胜一筹。柳公权的书法楷书尤其出名，最初他学的是王羲之的字，后来又学欧阳询、颜真卿，最后融各家之长，创出了风格独具的柳体。后人把他和颜真卿并称为颜柳，说明他们的楷书艺术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不过颜真卿的楷书雍容气派，柳公权的柳书则刚劲挺拔，因此又有颜筋柳骨的说法。柳公权的字在当时就已经很有名了，据说王公大臣死了以后，坟上的碑如果不是柳公权写的，那么他们的子女就会被周围的人看作是不孝顺的，甚至连不写汉字的少数民族到京城来送贡品的时候，也要花重金来购买柳公权的墨迹。由于擅长书法，柳公权被唐穆宗封为翰林院侍书学士。有一次，唐穆宗问柳公权，怎样才能达到书法的理想境界？柳公权心想，这位皇上处理朝政的时候常常随心所欲，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向他进言几句呢？于是他回答道，写字的关键在于体正，如果体不正了，那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无从谈起了。唐穆宗又问，怎样才能做到体正？柳公权回答说，写字时笔虽然握在手里，但笔要听从心的指挥，心地端正了，那么笔法也就自然端正了。从此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说法流传开来，他的为人和他的字都成了后

0: 很棒，这这。
1: 相信一首《强军战歌》燃起了我们每个人心中那团爱国的热火，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中泛起温柔的波浪，让多少人眼里涌起晶莹的泪花，让多少人胸中奔腾一股股热血。时光流逝，白云苍狗，无数事物成为一缕云烟，消散在历史深处。然而英雄的事迹永远不会磨灭，拨去岁月清晨，触摸历史的心跳，英雄的赤诚尚有余温。有了他们，我们的历史不再冷冰，我们的未来无限光明。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这盛世之中华，天戴其苍，地履其黄，横有八荒，纵有千古，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本期的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里再次祝愿广大的朋友们在国庆期间不只是七天乐，祝愿大家天天都快乐。
2: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国庆假期到了，群众出游出行集中，各类节庆活动增多，客货运输需求高涨，交通、消防、文旅等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增大。为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加强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现对国庆期间安全风险提示如下：一、交通安全需重点关注。国庆假期主干公路车流激增，交通流量明显增加，日均车流量预计创历年新高，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突出抓好恶劣天气、繁忙路段安全风险防范，加强高速公路、桥隧、事故多发路段、景区周边等重点部位交通监测和监管执法，对两客一危车辆、高风险路段和桥梁、水上客运等13类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切实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道路运输企业要加强营运线路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强化营运车辆运行全过程动态监控，加强对车辆进行技术状况检查和维修管理，严禁病车上路，加大驾驶员警示教育培训力度，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二、文旅安全需高度警惕。双节期间，群众出游意识强烈，各类旅游景区、文化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做好大客流管控，做好涉水观光游玩项目的安全管理，推行限量预约错峰机制，引导游客分时段预约错峰游览，防范人员拥挤引发事故，加大索道、高空缆车、观光电梯、大型游乐设施、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各类特种设备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确保制动装置、安全保护装置等安全可靠，提前做好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的风险研判，加强对可能存在山洪、地质灾害、落石等危险区域和游船漂流等涉水项目的安全评估，必要时要采取关闭景区、封闭区域、停运等措施，确保游客人身安全，强化观光浮桥、悬崖秋千、飞天摩

产等新兴高风险项目的审批和管控，设计质量不达标或安全设施不齐全的，应禁止对外开放。三、消防安全要严加防范。节日期间，各类促销节庆活动增多，客流物流密集，火灾风险较大。餐馆、饭店、商业综合体、市场、文物古建等重点场所，以及民宿、密室逃脱、剧本杀等新兴业态，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认真组织开展防火巡查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配置齐全、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动火作业的，应在建筑主入口、作业现场和其他重点显著位置进行公告，履行作业备案义务。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人员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餐饮场所、农家乐等要规范用电用气管理，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老化破损漏气，及时清洗油烟管道，严禁烹饪炼油作业离人。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要建立消防联勤联动机制，发现事故风险苗头，及时应对处置。四、生产安全需紧盯不放。各生产企业要切实加强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对生产设备、压力容器、电气线路、消防设施等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确保监测监控、连锁报警、紧急切断等安全设施稳定运行。节日期间动火动焊、有限空间等特殊作业需提及进行审批和管控，落实作业前安全技术交底、作业过程安全监护等措施，确保作业过程安全可控。要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并落实值班制度，安排专人在岗轮班，定时开展安全巡检。停工停产企业应做好节前安全检查，彻底清洗管道、设施设备内残留物料，确保设备设施关停正常。节日期间，群众外出要关闭室内水电气阀门，谨防火灾事故。假期出行需提前做好规划，及时了解路况情况和沿途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与路线，尽量避免恶劣天气出行，尽量错峰出行。长途驾驶需注意休息，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切勿疲劳驾驶随意穿梭，占用应急车道，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做到正规客运场站，切勿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等非法营运车辆，要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探险等高风险项目，规范佩戴使用安全防护装备，切勿私自前往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区域进行探险、穿越、露营，要遵守旅游景区、文物古建筑等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不携带火源进场，不随地乱扔烟头，不在林区生火，防止引发火灾。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深入分析过节期间安全生产规律特点，结合本地本行业领域实际，压紧压实四方责任，加强风险研判，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做好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及时准确规范报送事件信息，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全力保障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国庆假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0: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5.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5.5摄氏度，相对湿度1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小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准时收听童话故事，这里将用一个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自然的伟大创造，什么是人类的智慧，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理想，一起来听听吧。小朋友们，你们听过最美的猫咪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3: 最美的猫咪。小猫贝贝模样长得很丑，小伙伴们都叫它小丑猫，谁也不愿意和它一起玩。一天，贝贝又被小伙伴们撇下了，它感到很寂寞，便独自跑到小河边，对着河水呜呜地哭了起来。一只老乌龟听见了它的哭声，游过来问：小猫咪，你为什么哭呀？贝贝伤心地说：我的模样丑，小朋友都不肯和我一起玩。老乌龟听了，笑着说：让我来帮你吧。说完，他从嘴里吐出了一颗亮晶晶的珠子，对贝贝说：这是一颗神奇的珍珠，只要对它说出你的心愿，心愿就会立刻实现。
4: 我想变成最美的小猫，可以吗？
3: 贝贝惊喜地问。当然可以。说完，老乌龟便向小河深处游去了。贝贝小心翼翼地捧着珍珠，飞快地跑到一棵大树后面。他刚想说出自己的心愿，突然一声叹息传进了他的耳朵。
4: 谁在这里叹气呢？
3: 贝贝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老奶奶说：
4: 我要去采蘑菇，谁知道眼睛突然看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呀？
3: 看见老奶奶这样，贝贝心里很难受，他看了看握在手心的珍珠，对老奶奶说：老奶奶，你放心，我会帮助你的。说完，他举起手中的珍珠，大声说：珍珠啊珍珠，请你让老奶奶的眼睛好起来吧。贝贝的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一圈圈五彩的光环从老奶奶眼前闪过，老奶奶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4: 啊，我看见了。
3: 老奶奶高兴地对着贝贝喊：
4: 你看见了什么？是不是一只很丑的小猫？
5: 不，是一只世界上最美的小猫。
3: 老奶奶说完，一把将贝贝拥在怀里。小朋友，外表丑陋的小猫贝贝为了使老奶奶重见光明，甘愿放弃实现美好愿望的机会，他的行为是多么高尚啊。故事告诉我们，外表美固然重要，但心灵美才是真正的美丽。
6: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掩耳盗铃》。
3: 掩耳盗铃。从前有一个小偷，看中了一家大门上挂的门铃，他想：

怎么才能把这个门铃弄到手呢？最后决定偷走它。他明明知道只要用手去碰这个门铃，门铃一定会叮铃的响起来。

0: 月光蹑手蹑脚地来到这家大门前，伸手去摘门铃，可是门铃挂得太高了，怎么也够不着，只好扫兴地回家了。第二天晚上，他带着凳子悄悄地来到了这家大门口，他看看四处无人，便踩着凳子掩住自己的耳朵，伸手去摘那只他梦寐以求的美丽门铃。谁知他刚一碰到门铃，门铃就响了起来。这家主人出来一看，见有人偷门铃，便把他抓住了。其实偷铃的人只掩住了自己的耳朵，可他没掩住别人的耳朵呀。小朋友，这个成语是比喻蠢人自己欺骗自己，但骗不了别人。他也告诉人们不要做自欺欺人的蠢事。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十二生肖的故事》。
0: 十二生肖的来历，玉皇大帝感到人间的人口不好控制了，决定给人排一排属相，以便掌握人的生死存亡。他让天下的一些动物都来天界报道，根据各自的能力，最后排出十二生肖。老鼠和猫是一对很好的朋友，但老鼠知道猫比它的本领大，就不打算让猫去参加。他对猫说，你先睡吧，去天界时我一定叫你同去。结果老鼠自己去了天界。龙精心地打扮起来，身披亮闪闪的鳞甲，十分威武，但美中不足的是感到头上缺点什么。他在路上遇见了同去天界的公鸡，向公鸡借了一对美丽的鸡脚，并答应回来后一定送还，后来也没还。动物们都来到了天国，经过玉帝的挑选，最后确定了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十二种动物。玉帝见牛身材高大，让他做第一生肖，其他动物也都同意。这时老鼠发话了，别看牛身材高大，其实我在人们的心中比牛大。玉帝就派太白金星去民间考察。太白金星在一块田里看到一头牛在耕地，老鼠爬到牛的脊背上，农民大喊道，这只老鼠可真大呀。玉帝听到太白金星的报告后，就叫老鼠排在了第一位。老鼠高兴地回了家，被猫看见了。猫生气地质问，你去天界怎么没叫我？说完愤怒地扑了上去。从此猫和老鼠成了世代仇敌。小朋友，在我国每一个相同的农历年出生的人们都属同一个属相，也就是生肖，一共有十二个属相及生肖，也就是十二年轮回一次。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大象和蚂蚁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0: 大象和蚂蚁。大象和蚂蚁是一对好朋友，大象平和宽厚却有些懒散，蚂蚁诚恳踏实却缺乏幽默感，他们在一起长短互补，倒也称得上是一对完美搭档。在一场暴风雨的前夕，蚂蚁找到了大象，它从大象的脚跟爬到大象的耳朵旁边。大象，大象！
2: 哦，谁呀？谁在叫我？
0: 大象扇了扇大耳朵，呆头呆脑地向四下张望着。别找了，是我，蚂蚁呀。蚂蚁把不久这里将有的一场暴风雨的事儿告诉了大象。蚂蚁对朋友的真挚感动了大象，但大象生性懒漫，他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在了脑后。更何况他仗着自己体格壮硕，熟悉水性，根本不把什么风啊雨啊的放在眼里。不一会儿天就暗了下来， 接着

0: 黄沙漫天。糟了，是龙卷风！大象一下子乱了神儿，心慌了，腿软了，身子也哆嗦起来。正在这时，一个微弱的声音说：大象，快呀快呀，顺着干沟跑到密林里。这是蚂蚁的声音。原来蚂蚁估计到大象会大意，就不顾一切地跑来找它了。大象迅速地跑到密林里躲了起来。龙卷风过去了，又下起了倾盆大雨。不过轰隆隆的雷声再也不会吓到他们俩了。两个好朋友躲在密林里享受友情的温暖，大象在心里默默感激着蚂蚁，蚂蚁则在大象的耳朵里美美的睡着了。小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可以彼此共患难的。故事中的小蚂蚁用它的行动诠释了友谊的真谛。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要珍惜生命中每一份真挚的友谊。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牛郎织女》。
0: 牛郎织女，织女是王母娘娘的一个外孙女，她住在银河边上，每天用五彩的丝织着彩云，幻化着蓝天。银河的对岸就是人间，有一位勤劳的少年叫牛郎，他自幼父母双亡，和一头老牛相依为伴。老牛见牛郎生活孤单，一天他对牛郎说：
2: 明天织女到银河洗澡，只要拿到她的衣裙，她就会嫁给你。
0: 第二天，牛郎来到了银河边，偷偷地拿走了织女的衣裙。从此织女便和牛郎成了一对美满的夫妻。牛郎和织女男耕女织，相亲相爱，不久生了一对可爱的儿女，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之中。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母娘娘知道了这件事，派天将把织女捉回天界，把银河带到了天上。牛郎抱着一双儿女望着天上，只有泪水连连。这时老牛说话了：
2: 牛郎，我死后你披上我的皮，就会飞到天界。
0: 说完老牛就死了。牛郎按照老牛的吩咐，用竹筐挑上儿女，披上牛皮，一会儿就要追上织女了。孩子们叫着妈妈，牛郎奋不顾身地冲进银河。这时王母娘娘取下头簪，向银河中一滑，银河就变得又宽又深了。面对滔滔河水，牛郎极为愤怒，就用铁勺舀天河之水，一双儿女也帮着舀。他们坚贞的爱情终于感动了王母娘娘，允许他们每年的七月七日这天在鹊桥搭的桥上相见。这天晚上，人们会借着皎洁的月光遥望银河，祝福这一对恩爱夫妻，也诉说这一段优美的神话故事。小朋友，这是一篇人神相恋的神话，它批判了旧势力对爱情的摧残，也表现出人们对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所给予的同情和赞颂。
3: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自相矛盾》。
0: 自相矛盾。古时候人们打仗用的武器中有一种叫矛，还有一种叫盾。矛是用来刺杀敌人、进攻用的长枪，而盾是用来遮挡身子、防御敌人的矛刺中身子的武器。有一个楚国人，他既卖矛又卖

0: 麦顿。一天，他背着矛和盾在街上叫卖。为了让大家能卖他的这两种兵器，他向周围的人夸耀起来。他先举起了盾，对人们说：“我的盾呀，是非常坚固的，无论什么锋利的矛都不能把它刺破。”他说了几遍后，见人们没有什么反应，便放下了手中的盾。他又拿起了矛，向众人夸口说：“再请大家看看我的这把矛吧，它是再锋利不过的了，不论多么坚固的盾都挡不住它，都是会被它刺穿的。”围观的人们听到了他这样说后，都哈哈地大笑起来。那个卖兵器的人十分不解地对众人说：“你们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这时有一个人说：“既然你的矛是什么盾都能刺穿的，而你的盾又是什么矛也刺不穿的，那么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又该怎样呢？”这人立刻脸红了，哑口无言。小朋友，人们根据这一成语故事，把彼此相互抵触、相互对立的情况叫做矛盾，比喻说话办事前后不一致，相互抵触。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哪吒闹海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0: 哪吒闹海。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夫人生下一个红光耀目的肉球，李靖夫妇很吃惊。李靖用利剑将肉球砍开，立即从里面跳出一个面皮白净的小男孩，夫妇十分喜欢，给他取名哪吒。哪吒长到7岁时，一天他到九湾河边玩耍，看见一个年迈的老婆婆正在哭泣。原来他儿子和乡亲们去海上捕鱼，被龙王抓去了。哪吒听了十分气愤，就要去找龙王算账。哪吒来到东海口，取出宝物混天绫搅动海水，一下子惊动龙宫。做惯坏事的夜叉见是一个小孩在捣乱，就用叉向哪吒刺去，结果被哪吒用宝物乾坤圈打得脑浆迸裂。龙王大怒，派三太子敖丙带了虾兵蟹将杀出水面。哪吒舞动混天绫砸下乾坤圈，便把敖丙打得现出了原形，并抽了他的龙筋。龙王死了儿子，便来到陈塘关找李靖大骂。龙王离开陈塘关，怒气未消，便去天宫告状，正好被哪吒追上，随手扯下龙袍，吓得龙王直喊饶命啊。哪吒逼龙王放了捕鱼的乡亲，并答应再不去天宫告状了，才把他放回龙宫。龙王惧怕哪吒，再也不敢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了，从此渔民们又能平平安安地出海捕鱼了。不久，武王讨伐纣王，哪吒做了先行官，为消灭昏庸无道的纣王立下了许多战功。小朋友，这篇著名的民间故事赞扬了哪吒除暴安良、不畏惧邪恶的英雄气概。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分道扬镳。
2: 分道扬镳。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元齐为朝廷立下了大功，被封为和建公。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元稚，元稚精明能干，很有文才，被任命为洛阳令。有一年，北魏孝文帝采纳了御史中丞李彪的建议，将都城由山西平城迁到河南洛阳。按照当时的封建礼节，官职低的元稚应该给官职高的李彪让路，但元稚生性倔强，不肯避让，他们两人争执不下，只好一起前往皇宫去请孝文帝裁决。李彪说：“ 御史忠诚是皇上的

0: 重臣，作为官职比我低的洛阳令，元稚不应该抢到。元稚说，我是洛阳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凡是住在洛阳的人，不管是谁，统统编在我的户籍本中，御史中丞也在我的管理范围之内，我为什么要给李彪让路呢？孝文帝见自己手下的两个大臣发生争执，而且各有各的道理，便和稀泥说，洛阳我之封配，自应分道扬镳，自今以后可分路而行。意思是说，洛阳是我国的都城，你们双方各有职责，那么就把路分开作为两部分，你们各自驱车在一边走，从今以后谁也不要抢占谁的道路。元稚和李彪从皇宫出来以后，马上用标尺量路划线，每人各走半边，也就相安无事了。后来人们用分道扬镳作为成语，比喻志趣目标各不相同，所以最好各走各的路，互相不干涉。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分庭抗礼。
0: 分庭抗礼。一天，孔子和学生们在树林里休息，学生们读书，孔子弹琴。一条船停在附近的河岸边，一位渔夫静静地听孔子弹奏。孔子弹完了，渔夫招手叫来孔子的学生子贡和子路，问了孔子的情况，又说了几句寓意深刻的话，就转身走了。子贡把渔夫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追上渔夫，表示要虚心求教。于是渔夫就和孔子畅谈起人生的道理来。孔子谦卑地对渔夫说，我愿意做您的学生，得到您的教诲。渔夫没有答应他，独自划船走了。这时颜渊把车子拉了过来，子路请孔子上车，可是孔子仍然呆呆地望着渔夫远去的方向，直到水波平静下来，听不见桨声了，才登上车子。子路问孔子，我为您驾车已经很久了，不曾看见先生对人如此谦恭尊敬，就是天子和诸侯见到您也是相对行礼，平等相待，您还带有点自尊的神色呢。原文是，由德为义久矣，未尝见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万圣之主，千圣之君，见夫子未尝不分庭抗礼，夫子犹有居傲之容。但今天那个渔夫漫不经心地站着，而您却弯腰弓背，先施礼后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呢？孔子便向他说明了如此谦卑的原因。分庭抗礼是说宾主相见，分别站在庭中两边，相对行礼，平等相待。抗，对等。这个成语用来比喻平起平坐，或表示互相对立。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奉公守法背后的故事。
0: 奉公守法。战国时期，赵国大将赵奢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立下显赫的功勋。赵惠文王封赵奢为马服君，官列上卿。赵奢原来是一个普通的收取田税的官吏，他对赵王一片忠心，收税时大公无私，一视同仁。有一次 他到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赵胜家去收田税。谁知道赵胜的管家蛮横不讲理，就是不肯缴纳田税。赵奢根据当时的法律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杀了赵胜手下9个参与闹事的人。赵胜知道后大发脾气，扬言要杀赵奢。赵奢知道赵胜要杀自己，不但没有躲避，反而找到赵胜，对他说：您是赵国王族的贵公子，却放纵管家违反法律，如果大家都不遵守法律，国家必然衰弱，国家一旦衰弱，其他国家就会来侵犯我们，甚至把我们灭掉，到那个时候您还能保持现在这样的富贵吗？但是您要是能够奉公守法，那么百姓也会以您为榜样，天下就会稳定，国家也就强盛起来了。您身为王族公子，怎么能不重视国家的法令呢？赵胜听了这一番话，知道赵奢是个有才干的人，于是就在赵惠文王面前建议提拔赵奢。赵惠文王听从了赵胜的建议，任命赵奢为统管全国赋税的官吏。从此赵国的赋税公平合理，百姓富足，国库得到了充实。后来人们就用奉公守法这个成语指某人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做事非常规范。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赴汤蹈火。
0: 赴汤蹈火，东汉末年，刘表拥兵10万，称雄荆州。他外表儒雅，但内心多疑。当时曹操和袁绍都想拉拢刘表，但刘表却不知道该归顺谁。有一天，刘表的属下韩松说：曹操一旦击败了袁绍，就会移兵进攻我们，那时将军您就难以抵抗了，所以归附曹操乃是万全之策。刘表说：如今天下大乱，未知所定，我也难以侍从。目前曹操住在许昌，你替我前去探一下他们的虚实如何？韩松说：我是您的臣下，自当为您效劳，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勇往直前，在所不辞。如果将军已做出归顺曹公的决策，那么派我进京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您主意未定就派我进京，天子封我一官，我就是天子之臣，按道义就不能再为将军效劳了，那时将军就不要为难我了。刘表含糊其辞的要他去一趟再说。
1: 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期童话故事到这就结束了。今天的故事你喜欢吗？从故事里你懂得了什么道理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哦。
2: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3: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

0: 的世界第43集。
1: 自从俊斌死了以后，他给彩娥安排了赵枣这个全村人都眼红的好营生，彩娥也就渐渐的把他的魂儿给勾住了。起先他还没有意识到彩娥勾着他，直到去年打枣的那天，彩娥偷偷的在他的手上捏了一把之后，他才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当然一下子就招架不住了，很快就着了魔似的，不顾一切的到这个窑洞来寻找温暖和父爱，终于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此刻玉婷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田福堂身上，他相信福堂哥一定会想办法解救他的。他忠心耿耿地追随书记闹革命20多年了嘛。可在田家阁老这边，田福堂像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先泡了一壶浓茶，有滋有味的喝着。他已经让一队副队长田福高到金家湾那边看情况去了。不一会儿，五大三粗的福高就回来了。田福堂问他情况怎么样啊？
2: 人还关着。
1: 玉婷和彩娥在窑里头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2: 我没到窑跟前去，就听说两个人都不认，彩娥还在窑里头骂金俊武一家子人呢。
1: 这就好，他金俊武精明的都憨了，他现在就想从火堆里拿出个烧土豆，拿吧又拿不住，丢嘞又丢不得。啊，玉婷嘞，
2: 听说玉婷在窑里头就嘟囔一句话。
1: 啊，什么话呀？
2: 说总有个组织嘞。
1: 玉婷，这好事儿还寻什么组织嘞？咋组织还给他嘉奖啊？
2: 他最好是在窑里头闹着寻死上吊遭人命，那金俊武怕马上就得把门给打开。玉婷早怕的拉到裤子里了，还顾得上耍计谋来。
1: 哎，现在这样闹也不迟嘞，不知有没有办法把这话给玉婷传进去。
2: 怕是没办法，金富和金强那两个都守在门上不让人进前去。
1: 啊，那咱就看着他金俊武咋结束这场戏来。
0: 田福堂说罢给福高递上一根纸烟，他自己端起茶杯子不慌不忙地喝了起来。到了早饭时分，事态终于扩大了。王彩娥娘家户族里的几十条后生手里拿着碾棍磨棍，从金家湾后山里转小路赶过来给金家遭人命来了。双水村谁也不知道，消息是刘玉生摸黑赶到王家庄报告的。玉生和王彩娥的娘家有亲戚关系，因此昨晚上听金富在他们院子里给田海明报案，就在后半夜偷偷地溜出了村，赶到王家庄报了信儿。报完信儿之后，天明之前他又返回双水村家里，一切遮盖得人不知鬼不觉。王彩娥的几个弟兄听到这个消息，一打早就动员了本族几十条好汉，操起家具向双水村赶来了。王氏家族的武士们首先冲进了金俊斌家的院子。金富和金强尽管是打架老手，但是寡不敌众，没有几个回合就被乱棍打得抱头鼠窜了。王彩娥家被关住的门很快打开，孙玉婷乘着混乱之机赶紧冲出了人群，向枯叶和后沟道里落荒而逃，一霎时就不见了踪影。
1: 王彩娥两把抖乱了自己的头发，哭。

0: 骂着爬上了金俊文家的窑顶，要往他家的院子里跳，给金家遭人命，被他的一个弟弟硬拉住了。与此同时，一些王姓后生开始砸金俊文和金俊武家的窑岩石，另外一些人分别冲进这两家人的院子，是见什么就砸什么。有的人已经开始往家里头冲，金俊武、金俊文和金富弟兄分别拿着切菜刀和杀猪刀子把在自家的门口，准备决一死战。村里所有看热闹的人立即四散而逃了，大人拉着娃娃，哭叫声响成一片，那情景真是混乱的如同战争一般。要么十分钟以后，金家户族里的二十来条后生也操起家具向金俊武家赶来了。金家户族的人很快的也冲进了两个院子，和外村的王姓展开了一场混战。金俊武父子弟兄看见本族人赶来支援他们，都感动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正在双方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金家户族里一个对田福堂极端不满的人突然对王家庄的人喊叫着说，
1: 那门是大队书记田福堂让关起来的，你们不找他去算账，在这儿遭什么殃啊？
0: 这不怀好意的谣言一下子扭转了这场战争的局势。王家庄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双水村的情况，立刻就对这话信以为真了。这群盲目的暴徒先后停止了在金家院子里的攻击，在为首的人的带领下直奔田家阁老去了。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田福堂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股祸水会被引到他们家。这些打红了眼的人刚过了枯叶河的小桥，有人就跑到前边给田福堂传了话。福堂由于没有任何精神准备，一时慌乱的不知如何是好，他先吼叫着让老婆和儿子赶快去邻居家避难。老婆和儿子走了之后，他又把窑洞的门都锁了起来，然后他又飞快地跑到院墙外，吼叫田福高和田姓人家的后生们赶快来保卫他的家庭。以田福高为首的田姓人家的几十条后生几乎和王家庄狂暴的后生们同时赶到了田福堂的院子里，一场混战立刻又在这里展开了。王家几个捷足先登的人已经爬上了田福堂家的窑顶，把窑岩石挨个的往过砸，碎石头顿时噼噼啪啪的落在了院子里。田福堂是身弱体瘦，他根本就没有力量参与这种暴力事件，他急得大声向王家庄的人解释，这件事跟他田福堂一点关系也没。王家的人已经打红了眼，根本就不听田福堂说什么。幸亏田福高几个蛮汉抵挡，要不然田福堂早已经被乱棍打倒在地上了。早晨，王家庄的人刚刚进村的时候，大队副书记金俊山就知道事情不妙，他立刻跑到田家阁老去找田海民，让海民开上拖拉机赶快去石歌节找公社领导。海民不敢怠慢，马上就去发动拖拉机。拖拉机临开动的时候，金俊山还不放心，索性自己也坐上拖拉机一块儿到公社去了。一时三刻，公社的徐志功和杨高虎带着十几个武装民兵坐着田海民的拖拉机火速地向双水村赶来了。公社的人马开进双水村的时候，正赶上王家庄的人和田家的人在福堂的院子里的大会战。徐志功一下拖拉机就命令一个民兵对空鸣了三枪，枪声一下子把双水村惊呆了，打架的人和看打架的人都被震慑住了，立在原地方不敢再动弹。志功和高虎领着民兵冲进了田福堂的院子，立刻把斗阵双方手中的器械都给缴了。 徐志工同时命令把金家湾那边参与过斗殴的金姓村民都带到田福堂的院子里来。处理这种事儿，志工还是很有魄力的。他命令民兵把外村的王家和双水村的田家、金家三姓所有参与打架的人都捆起来。午饭前，王家庄大队的领导也被徐志工派人叫来了。在田福堂的钟窑里，徐志工主持召开了两个大队领导人的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一，谁砸烂的东西由砸东西者原价赔给物主；二，谁被打伤由打伤人者负责医药费，并且负责赔偿养伤者养伤期间的工分，也可以按两队平均工分值折成人民币。第三，孙玉婷和王彩娥的男女关系问题，因为两个人都不承认，不予追究。这件事儿就这么了了。秋风以后，再经过寒露、霜降、立冬几个节令，黄土高原就渐渐地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庄稼早已经收割完毕，茫茫旷野，草木凋零，山寒水瘦，那风貌碧绿的夏天和五彩斑斓的秋天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荒漠的大地将要躺在白雪的大场下，闭住眼回忆自己流逝的日月。大地是不会衰老的，冬天只是它一个宁静的梦，它将在温暖的春风中苏醒过来，使自己再一次年轻。现在田福堂从夏末就开始筹划的拦截枯叶河的宏大工程已经紧张地进入了实施阶段。田福堂亲自从县上请来的有关方面的工程专家早在初秋就选好了栅栏和拦坝的具体地址，并且绘好了图纸。与此同时，金家湾北头为搬迁户修建的新窑洞也在不久前全部完工了。几天以后，搬迁的最后期限终于来临了。对于搬迁的几家人来说，这是个非常动感情的日子。搬家的这一天，村里头和这两大家关系融洽的人家都来相帮了。枯叶河东岸从南到北的那条小路上来回穿梭着搬运东西的人们，在同一个时间里，队里抽调的一些劳力正在庙平山和神仙山对称的两边开始挖安放炸药的山洞。枯叶河两岸又一次处于激战前的骚乱中。这个时候，在金俊文的家里突然传来一片痛哭之声。正在搬家和开挖山洞的许多人不知这两年多事儿的金家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纷纷地向金俊文家的院子里涌来。在金俊文被搬迁的七零八乱的家里，俊文和他的一家人都在哭鼻子，俊武的媳妇儿和两个孩子也都挤在这里哭成了一堆儿。男人们低声呜咽，女人们放声长嚎，所有哭啼的人都围在炕边的脚地上。土炕的席片上坐着金俊文的老母亲，快八十岁的老太太，一边用瘦手拍着炕席片，一边咧开没牙的嘴巴哭得死去活来。现在已故金先生的遗孀已经流干了眼泪，只是痛不欲生地喊叫着，嘴里喃喃地念叨着：
2: 我不走啊，我就往这窑里死啊，我就死在这儿，叫他们来把我活埋在这窑里。
0: 正是因为这老太太的痛哭，才把金俊文一家人都惹哭了。其实家里所有的人都早就想哭了，但硬忍着。当金老太太拒绝孙子金富背她到新居，继而放开声痛哭之后，这家人就再也忍不住，跟着老人一块儿哭开了。金俊武终究是个硬汉，他不哭，也不去阻挡家人们哭，他只是黑丧着脸，一声不吭地在自己家里头收拾东西。下午的时候，搬迁的几家人都几乎已经把所有的东西搬运光了，现在马上要动手拆门窗，但是金家的人做不通金老太太的工作，他老人家仍然坐在金俊文家土炕的光席片上，死活不离开这个家。没有办法，金俊武只好打发金强去报告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看大队领导怎么办呀。在金俊武看来，这里的家无论怎样都已经完蛋了，能劝说母亲起身也就算了，但是老母亲宁死不屈，他也没有办法，让大队领导去做工作吧，给他们出个难题也好，反正这是个快80岁的老人，他们总不敢动武吧。如果他母亲有个三长两短，那也叫这帮领导吃不了兜着走。金俊山听说这事儿以后，想来想去，自己也没有办法，他只好又去找田福堂，看他怎么办呀。福堂已经把夏末那一场动乱早就抛在了脑后，他现在正在情绪高涨的准备创造他那震动四方的业绩。他听俊山汇报了俊武家的情况之后，心里头倒有点着急起来了，他没有想到事当临头却又横生出这么一个障碍。这件事儿的确叫人头疼，俊武他妈已经年近80，又是当年前后村里都有名望的金老先生的遗孀，除过劝说和开导老太太诺窝，其他的显然都不是办法。可眼看一切方面都准备好了，仅仅因为这么一个老人就把一河活水给堵上，那怎么行了？可他田福堂一时也没有个好主意，就让金俊山先去做点工作，说让他自己想一想再说。他告诉金俊山，他过一会儿就过金家湾来。过了好半天，田福堂才来到了金俊文的家里。他走进俊文家的窑洞，老太太立时就恼怒地用兽手抓起了炕上的拐杖，准备驱赶新来的说客。两个儿媳妇慌忙上前劝阻婆婆，不料田福堂却拨开桂兰和俊武媳妇，不慌不忙地上了土炕。他凑到金老太太的身边，双膝一下子跪倒在炕上。他对老太太说，干妈，你就打我吧，我知道您老人家心里头有气，你就痛痛快快的打我几下，也许您心里的气就能消一消。干妈，我知道您老人家心里难过了。金老太太举起的拐杖停在了半空里，给人下跪，这是对人至高无上的尊敬。老太太是知书达理的金先生的夫人，农村的礼教家规她比谁都看得重，她虽然年近80，脑袋并不糊涂，她闹着不搬家也不是专意耍赖，而的确是因为痛苦已经使她不能自已。一个深明大义的人设身处地地为他想一想，老太太为此大动感情，那也是人之常情。 但一当有人为消他心头之怒之愤之怨之痛的时候，给他双膝跪在面前，老太太就立刻明白，他再不能以粗俗的相负之举来对待别人对他所致的最高形式的敬意了。老太太把拐杖无力地撇在了一边，颤动

0: 着没牙而干瘪的嘴巴，扭过头沉默了下来。双膝跪倒的田福堂仍然跪着，他现在立刻又接上刚才的话茬，语调诚恳地说：干妈，我知道您老人家不愿意离开这地方，这地方是我干大当年用血汗修建起来的，这对您老人家来说，就是搬到天堂里，那也不如住在这老地方好。可是您老人家也知道，这地方要建个大坝，没办法给您老人家保住这院子了。您老人家也知道，队里打着坝是为咱全双水村的人民谋福嘞。记得我干打在世的时候，那就常常教育我们这些后人要为众乡亲谋福。干打他一生一世为乡邻村舍谋了多少福啊。咱东拉河一道川里的人，上了年纪点的，至今提起金先生，哪个不说金先生的好话呀。哎，记得我们小时候穷人家的娃娃上不起学堂，金先生就一分钱不收，义务办冬学，教我们念书识字来。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叫人眼热了。现在我们在枯叶河扎山打坝，那正是像金先生当年教育我们的，为众乡亲谋福嘞。您老人家因为气在心头，动了悲伤，后人们那完全能体谅您老人家的心性。我知道嘞，您老人家知书达理，双水村头一个开通老人。一旦您老人家消了气儿，就会顾全大事事，为全村人的幸福着想的。干妈，我作为一村之主，因为大家的事儿惹了您老人家伤心，这一实在是不孝不敬。现在我跪在您面前，向您老人家道歉道安来。桂兰儿和俊武媳妇儿看见一把年纪的田福堂屈尊跪在婆婆的面前，都有点不好意思，都劝说书记不必这样。金老太太也渐渐地恢复了一些正常，她让田福堂不要这样了。她说福堂的话都在理儿上，自己年纪虽然大了，但还没有到了麻迷不分的程度。临近吃晚饭的时候，俊文他妈终于让孙子金富背着搬到了金家湾北头的新居里。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双水村就陷入了一种激动和不安的气氛中。枯叶河两岸马上就要开始炸山了，人们匆忙地丢下饭碗，跑出了自己的家门，似乎要经历一生中一次非凡的事件。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44集。
0: 枯叶河的河道已经封锁了，由田海民带着村里的几个民兵，用学生娃的红领巾扎了几面小红旗儿，在枯叶河的小桥附近站岗堵人。这个时候，孙少安正在大队部院子里检查抽水机的马达，以便大爆炸后冲土电坝机。正在他心不在焉地摸着机器的时候，他弟弟少平突然紧张地跑来叫他，说秀莲肚子疼得厉害，大概要临产了。孙少安一听这个情况，不顾一切地丢下手里的活，立刻和弟弟一块往家里跑去。半路上他叫少平赶快去拉一辆队里的架子车回来，好把秀莲送到石歌节的医院去。少安一口气儿跑回家之后，看见他的秀莲正满头大汗地在炕上打滚叫喊。他立刻叫母亲准备东西，赶紧去石歌节医院。

婆婆抱着儿媳妇坐上了架子车，少安兄弟俩拉起车子就往石歌节跑。到了公社医院，医生检查完毕，就用手推车把秀莲带进了产房。快两个钟头过去了，一切都还没有动静。少安在院子里焦躁不安地走着，一只接一只地吸着自己卷的旱烟卷儿。突然他看见他们村的几个人拉着一辆架子车，气喘吁吁地从医院大门里跑进来了，车上似乎躺着个老汉。紧接着田福堂、金俊山还有他二爸也紧跟着跑了进来，大声喊叫医生们快来救人。出事了，少安紧张地跑过去问：“谁呀？”他二爸说：“哎呀，田二。”那再还有没有人受伤了？少安生怕他父亲有个三长两短。孙玉婷回答说：“哎呀，再没了。”田二立刻被抬进了抢救室。不一会儿，抢救室里走出来一位大夫。他摘掉口罩，对守在院子里的田福堂等人说：“人已经死了。”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呆住了。可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产房那面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孙少安胸口一热，丢下众人撒开腿就跑。他来到产房门口，一位女护士正往出走，笑吟吟地对他说：“一切都正常，是个胖小子。”泪水刹那间就蒙住了少安的眼睛，他猛地一下感到，他现在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他在心里庄严地对自己说：“是啊，我有了儿子，我要做父亲了。”转眼之间，孙少平在村里头教书已经快一年了。在这一年的光景里，小伙子的个头又蹿高了一截，眼看着撵上了他哥。这期间他在家里吃饭，不管外好，总能填饱肚子，因此身子骨明显的壮实起来，成了一位引人注目的漂亮后生。加上他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有文化的气质，使他各方面都给人一种很不一般的印象。在农村，这样的后生往往成为年轻姑娘们所暗暗爱慕的对象。可少平家里的光景依旧是很不景气，粮食不够吃，钱更是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直到眼下，大哥结婚时借下的账债还都没有还完。他哥和他嫂子加上小侄儿虎虎，一家三口仍然在一队的饲养院里和一群牛驴为伍。他已经接替大哥住在自家院子旁边戳开的那个小土洞里了。妹妹兰香依旧如故，每天还是过到金角湾那边去借宿。父亲一年年的老了，而祖母就更老了。母亲的身体也比前几年差了许多，至于她大姐兰花一家，那光景烂包的仍然是连提也不能提。少平感到欣慰的是，他自己终于能够进入本村的学校当了教师。眼下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这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营生了。这一年里，他挣的工分和大哥一样多，而且每月那几块钱的补贴把家里的账债也偿还了一部分。近20年来，他都是向家里索取，现在他终于能够给这个家贡献一点什么了，这使他感到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大人。在双水村学校，他带初中班的语文和全校各年级的音乐课。学校负责人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的儿子金

成带初中班的数学，另外两个教师姚淑芳和田润生带小学各年级的课，润生还兼带全校的体育。和少平一块共事的这三位老师各有各的特点，金城一副小康人家的自满，穿一身质地很好而剪裁俗气的制服，而且故意把里边的红线衣从脖子那竖出来。这个人和他父亲一样，一般的说来是忠厚的，不会借机会欺负别人，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也不红眼别人有能耐。他尊重孙少平，但是他们不能成为知心朋友。润生呢，是少平上学时候的同班同学，两个人互相都很熟悉，但是交往并不密切。润生这个人性格比较随和，心里头也没有什么城府，遇事随波逐流，但从不胡作非为。另一位女教师姚淑芳年纪比他们三个都大，是本校唯一的公派教师，由于她丈夫成分不好，本人一切方面都很谨慎。她是一个很自爱的人，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做得干干练练，无可挑剔。姚淑芳非常看重孙兆平，尽管他家和孙家有着很深的隔阂，甚至两家人都互相不搭话，但是这两个有文化的人都自觉地超越了农民狭隘的意识，在高一层次上建立了一种亲切的信任关系。顺便提一句，在这一年里，孙少平的生活里还有一件外人所不知道的事儿。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在他教书后不久，城里的跛女子侯玉英接二连三地给他写了好几封恋爱信。少平觉得他不能藐视和嘲弄跛女子的一片热心，于是他后来便很诚恳地给侯玉英回了一封信，说他现在根本不愿意考虑自己的婚姻，让侯玉英再也不要对他提这件事儿了。少平对侯玉英说了他的谢意，并且说他不会忘记侯玉英对自己的一片好心的。可是与此同时，孙少平倒是一直和田小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然他们不是谈情说爱，少平和小霞是在另一个层次上的朋友。小霞不识前约，过一个时期就给他寄来一点参考消息，而且还在信上中外古今的纵横谈论一番。小霞在袁西城交叉队，实际上除过参加劳动之外，就住在城里的家里。少平去过几次县城，从小霞那儿借了不少的书。现在呢，少平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小霞回双水村来。小霞说过，她年底一定要回一次老家，按她当初说的，也许最近几天就该来了。在田小霞的影响下，孙少平一直关心和注视着双水村以外的广阔的大世界。但是在双水村的日常生活中，他严格地把自己放在孙玉厚家的二小子那个位置上。在家里他敬老尊大爱小，在村里他做事总是很有分寸地表示自己的修养和才能，人情世故滴水不漏。实际上孙少平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两个系列，农村的系列和农村以外的世界的系列。对于孙少平来说，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受农村的局限。在他今后的一生中，不论是生活在农村或是生活在城市，他也许将永远会是这样一种混合型的精神气质吧。毫无疑问，
这样的青年已经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自己的一生。

就是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也愿意出去闯荡一番。这个动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金钱或是荣誉，而纯粹是出于青春的激情。这年十月份，报纸上发表了教育部关于今年大学招生的消息之后，少平像所有的青年一样，

差了，无法和老三届的学生们匹敌，结果全都名落孙山了。少平原来就没有抱多少希望，因此他对高考落榜心情很平静，他很快又正常地进入他现在的生活中去了。十二月上旬，去年夏天当兵走了的金波突然复员回来了，这可真叫人大吃一惊。金波当兵才一年半，怎么就复员了呢？而且这家伙事先也没有给家里和好朋友们来个信儿，就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军装出现在了双水村。闻讯之后，少平立刻从学校赶到了金波家里，两个好朋友久别重逢，高兴地握住手，四只眼睛忍不住泪花闪闪的。金波回来以后，一直没有对少平解释他为什么服役未满就从部队回来了，少平也不打听。可不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到村里一股风言，说金俊海的儿子在青海和一个藏民女子恋爱，叫部队给打发回来了。少平听到这个浪漫的传闻之后，没有过分的惊讶，他了解自己的朋友。是的，金波不是一个凡俗的人，而且感情又非常的丰富，这传闻也许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不过既然朋友不愿意提这件事儿，少平也不好问他。也许金波为了这件事儿精神上受了创伤，内心很痛苦，不应该再去打扰他的心灵。可金波似乎对这一切都若无其事，金波也变得成熟多了，看来似乎已经脱尽了少年之气，和村里的人交谈的时候完全是一副大人的骨架了。只是每天临近黄昏的时候，这位复员军人却常常一个人穿上那件军大衣，神神秘秘地爬上金家湾后面的神仙山，在山野里孤魂一般地游荡着，并且反复地唱那支青海民歌。

从金波的歌声中，少平已经全部体会到了朋友心中的伤感情绪。他知道，金波在唱这个歌的时候，一定是满脸泪水的。在一次交谈中，少平问金波：“你打算怎么办呢？”金波对他说：“我准备到黄原去找我父亲，跟他学开车。我也没心在村里待下去了，将来开个汽车也好，一个人随随便便的也省得和众人搅在一起心烦。”啊，本来我有些事儿不该瞒你的，可我现在心情不太好，不想提这些事儿，以后我一定会原原本本的给你说出来的。少平完全理解朋友，对金波点了点头。3天之后，金波就坐着顺车去了黄原。临走前，他对少平说，他先去看看能不能上车，然后再回来在村里过春节。据说今年春节各个村都要闹秧歌。金波走了以后，学校的工作正进入繁忙的阶段，因为快要进行期中考试了，教师得分别给学生们辅导功课，有些学习特别差的学生还要单令给吃小灶。少平的班上有

们辅导功课，有些学习特别差的学生还要单令给吃小灶。少平的班上有一个金光亮的孩子，可少平把自己的意思给姚淑芳说了之后，淑芳非常高兴少平去他大哥家。姚老师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觉得十年前两家人接下的疙瘩还不解开，太不正常了。因为一直爱着他哥和他弟两家人，他多年来也没有勇气破这个家规。现在年轻的孙老师表示了如此豁达的精神，这使淑芳很受感动。这天晚上，他事先也没有征求他哥的意见，就把少平带到了光亮新搬迁的家里。金光亮两口子见孙玉婷的侄儿进了自己家的门，猛地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竟然呆住了。金三锤倒是立刻亲热而尊敬地端过来一个凳子说，孙老师，你快坐。姚淑芳马上对大哥和嫂子说，是这样，三锤的作文太差了，少平很关心他，专门到咱们家给他辅导来了。金光亮夫妇听弟媳妇这么一说，这才明白过来，夫妻俩立刻忙乱起来。尽管他们对孙家的人有一种很别扭的情绪，但是还是很热情地欢迎敌方来的这位友好使者。光亮先用大碗给孙老师泡了一碗茶水，光亮他老婆忙着到锅上给孙老师炒南瓜籽儿去了。淑芳和三锤引着少平来到他们家的钟窑，少平便开始给三锤讲解如何写记叙文。金光亮看少平如此认真地点化他的儿子，便在旁边虔诚地拨弄着照明的煤油灯，他不时惊讶地张开嘴巴打量着孙玉后家的这个二小子。除过内心里为这个小伙子的大度行为大受感动之外，同时还不断地揣摩和思量着，孙家的这个小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是他自己做主来我们家，还是受大人的唆使来设什么圈套的呢？不用说，当这件事在村子里头传开之后，人们在惊讶之余很是议论了一阵子。当然了，对此最为恼火的是孙玉婷，他几次找到侄儿埋怨少平竟然丧失了阶级立场，跑到金光亮家里帮助地主的孙子学文化去了。可少平对他二爸说，我的事儿你不要管。玉婷对侄儿的态度是大吃一惊，他这才发现侄儿已再不是一个毛头小子了。在阳历年前，一天田小霞像他说过的那样如期地回到了双水村。他到了大爹家的当天，就让润生把少平给叫来了。田福堂两口子都为弟弟的这位千金的到来而感到高兴，他们忙着为侄女备摆乡下的稀罕吃食，可是田小霞却在另外一孔窑洞里和少平天南海北谈了个热乎。润生才学平庸，插不上多少话，只是似懂非懂的在一边挺认真的听他们俩说。在田小霞和田福堂一家人的热情挽留下，少平在润生家里吃了一顿午饭。吃罢饭后，他和润生又带着小霞到山上转了一下午。城里头长大的田小霞对山野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激动，只是因为跟着一个矮板的润生，他们也没有放开乐。要是把润生换成了金波，那他们一定会忘情地疯上一回的。第二天，少平给家里人打招呼说，他要请小霞到他们家来吃饭。小儿子第一次带客人回家来吃饭，玉后老两口子是又高兴又懊恼。他们高兴儿子长大了。

0: 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交情，而且引来做客的是尊贵的田福君的女儿。可是发愁的是，他们穷的没有什么好东西来招待儿子的客人。少平对两个老人说：“就吃饺子吧，我到石歌节给咱割几斤羊肉，我身上还有几块钱嘞。”于是等少平买回羊肉之后，这家人就忙碌地开始准备了。这正好是个星期日，兰香也在家，妹妹细心地把这孔旧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二哥的客人。少安夫妇因为忙着孩子的事儿，在饲养院那边抽不过身来帮忙，不过他们都为弟弟能把县上领导人的女儿引回家里来吃饭，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1: 朋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1.3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1.3摄氏度，相对湿度13%，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太过平凡，但平凡从不是止步的理由。夏日入侵企划用激昂旋律告诉我们，勇敢不分大小，放下迟疑，尽情奔跑，以渺小之名坚守初心。接下来一起来聆听这首充满力量感的歌曲《以渺小之名》。
2: 若世界准备好为难我，有什么办法？躲起来倒不如勇敢地去拥抱变化，

0: 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罗中旭演唱的《卡农的幻想》旋律清扬舒缓，为歌词的表达提供了良好的音乐氛围，特别是在结尾部分融入卡农欢快流畅的经典旋律，将原本淡淡伤感的情绪增添了一抹轻松愉悦的色彩。

一次，对《燃烧吧火鸟》的全新编曲和翻唱，张芸京带着多年来他对音乐的狂热与自我挑战，将心中燃烧的熊熊火苗，透过他独特的演绎，传播给所有喜欢这首老歌的乐迷们，让我们一起领略这份热切与力量吧。

We are everything. 以矛盾统一的歌词直击人心，魏如萱极具感染力的声线为歌曲注入丰富的戏剧张力，带领听众在迷惘的感情中寻找自我，寻找答案。

0: 最初的起点由陈绮贞演唱，讲述了一个人在琐碎的生活中希望回到最初的起点，找回自己的初心。
1: 推开闹钟起床刷牙洗脸化妆，该不该穿高跟鞋，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安然无恙，饱含对生活的思考与释然。梁博独特的摇滚唱腔搭配舒缓旋律，将复杂心绪化作动人音符。聆听时，那些过往的迷茫与不安都在歌声中渐渐消散，只剩内心的平和。

后来由林嘉宁作词作曲，毛一鹏编曲，夏晚安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中，于2023年1月24日发行。这首歌延续他歌曲一贯的伤感，《风之余》更在歌曲里注入了他对爱情全新的希望和勇气。

杰伦的这首《爱情废柴》是一首让人感到忧伤和坚持的歌曲，歌词中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持，让人感到既心酸又温暖。

下面这首歌歌名就一个字，念，由歌手任然演唱，由谭冰瑶，也就是小健作词，严小健作曲并编曲，歌曲节奏感强。听众朋友们，下面就来感受一下这首歌的明快节奏吧。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I will be good 是黄绮珊用歌声编织的自我对话录，歌曲以极简开场，逐渐铺陈电子与弦乐，黄绮珊标志性的撕裂感嗓音在低喃与爆发间游走，将自我救赎的主题推向极致。这句歌词，当时间变换，我还是相信，当世界老去，我还有初心，是否也能温暖你的心？

爱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总是让人琢磨不定。爱如空气，因为有你，空气才会变得更清新。所以你就是我的空气，我要永远陪伴着你。给大家分享一曲《复合大师》中的插曲，来自韦礼安演唱的《爱如空气》。

0: 90年代的港乐黄金时代，梁汉文用清新为我们封存了一瓶声音的纯酿。当第一个钢琴音符落下，时光仿佛倒流至那个用卡带传情的岁月，每个转音都带着老式情书特有的温度与褶皱。
1: 曾自问样子真太笨，曾自问外表都不怎么吸引，却妄想跟你同行。

在唏嘘中送走希冀，剩我空虚中忆记，依然仍在偷偷想。

我们怎么唠是伍家辉演唱的专辑《你爱我吗》中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1年10月18日。这是一张在家乡马来西亚推出的迷你专辑。此专辑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颁奖礼和马来西亚语写奖皆有可喜收获。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李长超的《我的女孩不可爱》旋律轻快活泼，节奏动感，与歌词所表达的甜蜜情感相得益彰。编曲上运用了流行音乐常见的乐器配置，以吉他、鼓等为主，营造出轻松愉悦的氛围，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青春活力。

欢的欢是没安全感，越是喜欢越要抬高姿态。他最小心眼

口是心非，屡教不改。他一倔强，我就心软。他的心事，我愿一直去猜。

带给大家一首金玟岐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惊天动地》。这首歌不仅承载了金玟岐个人的深厚情感，更是她音乐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金玟岐个人的一段深刻情感经历，她用这首歌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同时也传递出一种治愈和重新开始的力量。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是动彻古今情。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历史并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此刻我们的对话与思考。万历皇帝驾崩之际，为什么宫中出现朝鲜使者李廷圭的身影？接下来与您分享万历帝去世时的详细记录。
4: 万历帝死于1620年，他执掌这个国家已经长达48年之久，是明朝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执政期间的前10年，有张居正主政实施改革，一度出现中兴之象，但之后随着万历皇帝的代政，明王朝逐渐走向下坡。随着万历24年的矿税兴起，国家被弄得一团糟。到了万历去世的前2年，努尔哈赤在辽东发起攻击，明军一败再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万历帝也逐渐走向自己的生命尽头。在《明实录》和《明史》中，对于万历帝的死只有寥寥几笔，且枯燥乏味。但好在这一年有一对朝鲜使者来到北京，这样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朝鲜和明朝的关系十分紧密。在整个大明200多年的历史里，朝鲜派出的使者超过1000次，平均每年就有好几次。而这对朝鲜使者之所以会在北京，是因为他们要向明朝进行解释，他们并没有私通后金努尔哈赤。明朝有这样的怀疑其实也很正常。塞尔虎之战中，朝鲜派出了13000人的援军，但这些人在战败后直接投降了后金。

0: 10万多人投降，明朝怀疑两者之间有私通情形，也是很正常的事。朝鲜使者李廷圭到了北京之后，和明朝官员多方沟通之后得到了谅解，但文书还需要进呈万历帝，得到批准之后方才生效。17日，天刚亮，朝鲜使者李廷圭自午门左掖门入会稽门，进入内官房。此时他发现翰林、钱相坤、中书舍人、上保四丞等官员都已经先到了。翰林和中书舍人负责文书，上保四丞负责印玺，人员实际上已经到齐，现在只要把文书呈送给万历帝，万历帝点个头，几个人书写盖上印玺就可以了。但这几名官员是见不到万历帝的，还要等太监出来回话。不一会儿，太监就出来了，说万历帝在昨夜病症加重，睁不开眼睛，恐怕是无法将敕书呈上去了。李廷圭未能完成使命，自然不肯离去，就让翻译对翰林和太监说，我们受皇帝的敕命而来，突然遇到皇帝圣体有疾，但如果就此停止使命是万万不可的。皇上是常年的老毛病，因为太热所以闭眼，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次禀告。太监听从了李廷圭的话，等到晚上万历帝睁开了眼睛，就把这件事情上前说了。万历帝点头同意，翰林官员和太监将敕书交于李廷圭，李廷圭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很有可能是万历帝生前下的最后一道敕书了。到了21日，也就是朝鲜使者拿到敕书后的第三天，万历帝病重了，一道弥留之际，所有的御医都被放回，意味着无力回天了。万历帝被抬到了洪德殿，内阁首辅方从哲、英国公张维贤、兵部尚书黄嘉善、吏部尚书周家模等8人站在万历帝身前。那为什么内阁只有方从哲一个人到场呢？因为万历帝代政，不补充官员，所以内阁长期就只有方从哲一位成员。此时的万历帝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脸，让8位大臣上前看看自己病成了什么样子。这个时候方从哲上奏，请求发内帑以充粮饷，吏部尚书周家模则上前请求批准各部门的人员安排。这2位重臣的行为实在是有些唐突，在皇帝弥留之际没有去安慰皇帝，还在上奏，少了些人情味。其实这也怪不得这2位大臣，因为万历帝长期不上朝，也不见臣子，即便是内阁大臣，一年也见不到皇帝几面。朱庚当了3年首辅，甚至一次都没有见过万历帝，而各部门缺乏人员，超过1/3的岗位无人任职，急需增补人员，所以大臣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来上奏这些事情。万历帝听了2人的上奏，没有任何回应，只是用手握了2人的手，不久就断气了，死于当日酉时，也就是傍晚6点左右。朝鲜使臣记录了万历帝的陪葬情况，说棺中各填有黄金和白银各3000斤，还有一个大缸里放着其他宝物。朝鲜使臣很显然低估了大明朝皇帝所享受的待遇，他的记录很显然是道听途说，没有亲眼所见。万历帝定陵现今已经考古发掘出来，万历帝的棺材内没有黄金和白银各3000斤，但他的棺材内出土的乌纱、翼扇、冠等珍贵物品远比黄金和白银更珍贵。万历帝的陪葬宝物也不只有一个缸，而是26箱随葬品。
1: 历史上的名人们面临绝境时，为何总有人仗义援救？接下来与您分享，危难之时，你学张謇还是杜根？
0: 邓绥是开国大将邓禹的孙女，护羌校尉邓训的女儿。 本性孝纯。

0: 荣宫俱佳，入宫做了汉和帝的贵人。他小心谨慎，举止有度，即便是对宫人女仆，他也是用心善待。每次举行宴会，嫔妃们都是盛装打扮，争奇斗艳。邓贵人素颜常服，不与众人争宠，而因为清水出芙蓉，反而让皇帝多看了几眼。殷皇后身材矮小，邓贵人与她同行总是微微欠身，一起觐见皇帝的时候，没有垂问，邓贵人会自觉地后退几步，让皇后先说。殷皇后刻薄猜忌，逐渐失宠，她无比嫉恨邓贵人。有一次皇帝病重，殷皇后咬着牙跟下人说道，如果我得势了，一定会除掉邓家满门。邓贵人听说了，哭着说道，我应当跟着皇帝去死，上可报君恩，下可保全族。他正准备服毒自杀，身边人赶紧告诉他，使者刚来报皇帝病好了，这才作罢。最终汉和帝还是废掉了殷皇后，立邓随为后。两年后汉和帝病逝，得年27岁。汉和帝在世子嗣只有两个人，长子平原王刘胜瘫痪在床，幼子刘隆才不过百天，邓太后便立刘隆为新帝，临朝摄政。邓太后觉得小皇帝年纪太小，担心发生意外，便将汉和帝哥哥清河王刘庆的儿子13岁的刘祜留在宫中。8个月后，小皇帝刘隆果然病逝。此时平原王刘胜的病情大有好转，朝中很多人建议立刘胜为帝。邓太后心里很明白，第一次她没有立刘胜为帝，双方已经生出仇恨，这次就更加不能立了，否则就是自寻死路。邓太后立刘祜为新帝，这就是汉安帝。邓太后借口汉安帝年幼，继续代为执政，而朝廷当中反对的人很多，激进派密谋冲进后宫，直接杀死邓太后，事情毫无意外地败露了。而相对温和的一派就劝谏邓太后放弃摄政，让汉安帝亲自主政，毕竟皇帝也已经10几岁了，而且素来聪慧，明晓事理，太后可以放心地在后宫养老了。但是已经尝过权力滋味的邓太后食髓知味，怎么可能主动让贤呢？她先后迎立2个小皇帝，不就是为了专权摄政吗？于是太后勃然大怒，下令将上书的人全都抓起来，其中包括一位叫杜根的郎中。邓太后让人将这些人装在白色口袋里，就在大殿上铺沙障壁。当时血流满地，哀嚎见止。邓太后又下令将尸体扔到东郊乱葬岗。郎中杜根在这群人当中名气是最大的，行刑人都不忍心杀他，下手时自然留了分寸，所以看起来打的是气势汹涌，其实没有伤及要害，杜根渐渐苏醒。邓太后派人检查尸体，不许有幸存的，邓根就只能装死，3天3夜不动，一直到身上伤口化脓，眼眶里都长出了蛆虫。3天后，巡查的人终于走了，杜根这才逃脱。此后他隐姓埋名，躲在小县城的酒馆里做了个小厮。15年后，邓太后死了，汉安帝开始亲政，有人就跟皇帝说起杜根那些大臣的忠心，皇帝下令寻访杜根的后人以作抚恤。杜根这才出来表明身份，被朝廷列为表率，公车入京，拜为侍御史。身边人就问杜根， 你当时名满天下，就算遭逢了祸事，去找一下亲朋好友，大家也会好好对待你，也不至于就流落民间，日子过得这么艰辛呢。杜根却笑道，躲在小地方，与世隔绝，既保护了我自己，也保护了知己好友啊。危难之时，生死关头，千万不要去考验人性。对方好心收留我，进而受到牵连，招致祸事，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而对方为了躲避灾祸，或者贪图赏金，出卖了我，这更不是我愿意看到的。50年后，名士张俭得罪了中常侍侯览，遭到构陷，被周俊捉拿。张俭得知消息，赶紧逃走。天黑了，他找一处人家投身。既然是名士，张俭的名气当然很大，举世敬仰。人们即便知道会受牵连，也都是咬牙收容了他。他跑到了孔包家里，孔包不在，16岁的弟弟孔融在。张俭看孔融还没有成年，就没有告知对方自己的处境，只是说道，既然兄长不在家，那我就先走了。孔融赶紧留住了客人，说，哥哥虽然在外，弟弟也能做您的东道主啊。所以他留下了张俭，好生招待。张俭走后，事情泄露，有司把孔包、孔融两兄弟逮捕入狱，可就不知道该治谁的罪。孔融说，是我收容的张俭，罪责归我。孔包说，张俭是我朋友，跟弟弟无关，我甘心认罪。官府去问孔家兄弟的母亲，母亲说，作为家长，自然承担所有家事，罪责在我。这一家人争相赴死，以求保全其他亲人，官府迟迟不能决断，最后上报给朝廷。汉灵帝最后下诏定罪孔包杀于闹市。当时逃跑的时候，张俭一路找人收容，在外逃亡20年的时间里，受他牵连的人家被处死的数以十家计，很多宗族亲戚也都被杀害，郡县因此残破不堪。而跟张俭一起逃命的夏父终于看不下去了，他顿足道，罪孽是自己做的，为什么要白白连累好人呢？一人逃死，祸及万家，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于是他剪掉胡须，改变容貌，跑到山林中躲了起来，没人知道他是谁。汉献帝继位后，张俭这时才被免罪，他回到了故乡，一口气活到了84岁，寿终正寝。张俭的逃亡牵连无数人，杜根隐忍，他不考验人性。相比之下，杜根对人情世故更显通透。又1700年后，另一位大人物在危难之时，对当事人性的理解更加深刻。他不学张俭，也不愿意做杜根，只愿横刀向天笑，直面鲜血，唤醒世人，无疑更为悲壮，更加伟大。
1: 现代化的道路看似平坦，实则充满挑战。那么中国社会转型为何如此艰难？让我们一探究竟。
0: 意大历史学家克罗奇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总是与历史一脉相承。许多现代社会所发生的现象，其实在古代社会早已存在。某种程度上，读历史就是读现实。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在《中国历史通论》中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8个特征，这8个特征影响深远，有的至今仍未消失，启人深思。第1个特征，中国文明早熟。 从农业起源、精耕细作的农业经营方式、工商业水平、城市集聚程度以及中央集权体制、意识形态化文化确立等等社会要素而论，中国都显示出较之世界其他民族早熟，而且善于借鉴历史而不断修正补漏，完善周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世界传统农业社会这一历史时段比较，中国传统社会属最为先进、周密和成熟的少数类型。可惜，过度的发达犹如长臂猿最难进化为人一样，早熟的孩子长不大，这就注定了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要经历漫长的难产期。第二个特征，农业产权模糊。产权形态包括三个层次：使用权，也就是经营权；占有权，也就是收益权；所有权及处置权。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历史上土地产权是私有形态的，但细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它的收益权和处置权两方面都不独立、不完全。不论是自耕农还是地主私有土地，始终受到政治权力系统主权就是最高产权观念或强或弱、或显或隐的控制，处于国有的笼罩下，朝不虑夕，私有制极不充分、极不纯粹。直至明清，三种权力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没有纯粹的能不受任何意志干预由所有者自由处置转让与买卖的土地私有制。总之，在传统中国，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太早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发育的法治保障。第三个特征，一切都看关系。历史上的社会互动模式虽有程度不同的变迁和演进，但以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在中国社会中始终是最具原生性的人际互动模板，属于社会深层结构性质的东西。血缘、宗族、伦理色彩的意识形态高度发展，进入文明之初，血缘纽带没有被打破，可能是中西历史歧途分走的一个症结所在。第四个特征，个人崇拜泛滥。这种个人崇拜不是表现为宗教对先知神的崇拜，而是对世间道德人格化的政治权威的追慕和敬仰。孟子说，500年必有王者兴，由圣君英主扭转乾坤开出新天的梦一再重现，一再幻灭，又一再复活，难有梦醒时分。好皇帝和圣君贤相成为古代历史的主干，从知识精英到民众都把这看作是历史光明面、民族的骄傲。现在要问，这种心理定势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如此牢不可破呢？第五个特征，政治大包大揽。社会有三大系统：政治、经济、文化。中国古代政治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经济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即着眼于大国专制集权体制的经济，私人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伦理化的文化，着眼于大国专制一统为主旨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异端思想和形式化的思辨不是没有，而是总被遮蔽，了无光彩。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第六个特征，没有意见分子。知识精英始终是社会的主流力量，然而古代知识精英和社会的关系常常呈现出两种极端的走向，要么紧密地与政治实体粘连在一起，为其不断地提供人才资源和思想资源转化为社会统治，要么消极遁世隐居，逃避政治，沉醉于孤芳自赏的艺术意境之中，脱离社会和民众。在古代中国几乎看不到第三种政治势力，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异己力量，知识精英从来没有产生出西方意义上的那种社会异己的新角色。第七个特征，国家统而不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整合体制，一方面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一切号令出自皇宫，执行刻板划一，地方无独立意志，

缺乏积极性。另一方面，国家行政管理实际直到县衙一级，加上幅员辽阔，鞭长莫及，发展参差不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名曰大一统，其实统一也是有限度的。统一的尖峭，内部却包容着许多松松垮垮、多元含混的板块。倒浆糊式的一体化，既虚假又脆弱，气候适宜也常常会弱化为名存实亡乃至分裂割据，结果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第八个特征，变异循环观念。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都是变异观，变异的图示是循环的同心圆圈，乘风必行，六道轮回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所以靠自身走不出历史的怪圈。这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显示出质的区别。进化是基因变异，新旧不断起承转合，其图示是不断上升的螺旋，呈开放型。变异观的特点就是使人容易趋向于乐天知命、反骨保守，是发达的中国农业社会和统治周密的封建帝国自足心理的真实写照。只有中国失去了世界先进态势，未尝落后挨打之苦，方有接受进化论的心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外因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的八个特征，不只是古代人必须面对的冰冷现实，也是现代人不得不继续应对的顽疾。而若要看透今日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之根源，则不可不知中国社会史。

0: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光影流转，生化交织。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我们的光影独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现实的纷扰暂时远离，总有一束光会穿透银幕，照亮我们内心的某个角落。它可能是一个遥远国度的故事，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亦或是一次天马行空的想象。此刻，让我们再次启程，跨越时空与疆界，去探寻光影之中与我们心灵共振的瞬间。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环球光影之旅现在开始。任何事情都说 yes， 结果迎来了开挂的人生。原来成功竟如此简单。接下来请收听电影《好好先生》的故事。
4: 分行员的被隔壁的老阿姨看中，阿姨想让他少奋斗至少20年。
5: Would you like a release？
4: 看着阿姨那渴望的眼神，卡尔觉得自己还可以多奋斗20年。随后他果断拒绝了阿姨的好意。然而刚一出门，霉运就来了。首先是衣服被卡在了门缝里，他拼尽全力猛了一扯，结果却因用力过猛摔下了楼梯。然而还没等他缓过来神。好在那狗的铁链不够长，不然的话他就直接成了狗粮。只是说了一句 no 就带来了霉运，这让卡尔又想到了那个诅咒。接着他只好硬着头皮又回到了阿姨家。阿姨开心地摘下假牙。
6: Oh God！
4: 至于为什么要摘假牙，我也不太懂。反正你看卡尔的表情，似乎透露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高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诅咒，能让他被迫回到可怕的阿姨家享受？故事还要从那天他参加的一场讲座说起。那是一场成功学大师的洗脑演讲。据说凡听了大师演讲的人都获得了新的人生。大师敏感地察觉到了卡尔的半信半疑，于是他快速脱下鞋，然后直接飞奔到了卡尔面前。卡尔还没有开口，大师就精准地分析出了他自闭懦弱的性格和萎靡不振的人生。看卡尔仍然半信半疑，大师就和他约定，只要你对任何事都说 yes， 就将会获得意想不到的人生，否则将会被大师诅咒麻烦缠身。也许是被现场激情的氛围感染，卡尔竟然稀里糊涂地接受了。 演讲刚一结束，卡尔就迎来了第一个挑战。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想要搭他的车，要是以前他肯定直接拒绝，但为了交好运他勉强说了 yes。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流浪汉要去的地方不仅十分偏远，还一上车就用卡尔的电话煲起了电话粥，直到把他的手机打没电才算到了地方。然而这还不算完，临走前流浪汉又提出借点钱，并乘着不能说 no 的原则，卡尔就拿出10块递给了流浪汉，没想到他却盯上了可儿手里的所有钱。为了不迎来霉运，他只能强颜欢笑地说了 yes。 看着流浪汉安全地回家之后，本以为接下来会迎来好运，然而等他掉头回家时，却发现车子因为跑得太远没油了，电话又因为没电也没法呼叫救援。无奈之下，他只能拎个壶徒步几公里来到附近的一个加油站买油。就在他骂骂咧咧地往桶里灌油时，一个骑着小绵羊摩托的美女突然出现。美女不仅用相机记录下了她弯腰撅屁股的搞笑照片，在了解了她的奇葩遭遇后，更是主动提出送她一程。就这样，卡尔坐上了美女的小绵羊。一路上美女不仅风驰电掣，还疯狂拍照，这刺激的行为也让卡尔的肾上腺素瞬间飙升，以至于到达目的地以后，卡尔不仅对刚才的一切回味无穷，还对美女产生了莫名的好感。而当他下意识地说出我真想跟你亲热下时，没想到美女也是来者不拒，直接走上前就给他送上了一个香吻。只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要联系方式，美女就骑着摩托消失在黑夜中了。这一刻他终于开始相信了大师的话，只要事事都说 yes， 就能获得美好人 生。于是当领导周末打电话让他去加班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当电脑上弹出离谱的相亲广告时，他看也不看直接选择了 yes。 当客户来找他申请贷款时，无论信用如何也不管项目是否靠谱，他也全都给予了通过。紧接着卡尔的好运真的随之而来了，由于接受周末加班，工作又主动积极，领导当即就给他升了职加了薪。之后的日子卡尔也不再逃避朋友的聚餐邀请，一次聚会上发小得知他听了讲座后，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说 yes， 于是趁机点了一桌子上等酒水让他买单。而他不仅答应了，还在喝多了后大声说，今晚酒吧里所有的消费都由我卡公子买单。当一位美女向他走来时，他问也不问直接搂住一顿乱啃，甚至把对方嘴里的一打都缩了出来。不料这情形正好被美女男友看到，男友气势汹汹地走过来就要揍他。发小见状想要替卡尔拦下麻烦，可醉酒的卡尔却向对方提出有种单挑，但真等出来后却被一拳打倒在了垃圾桶旁。心里不服气的他打算再来一次，本想用醉拳迷惑对方视线，结果却一拳打在了无辜围观者的脸上。接着他又被对方狠狠地暴揍了一顿，等他次日醒来才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了厕所里面。不过这却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洗漱完毕后，卡尔正准备去上班，结果刚出门就遇到了隔壁老太太。当听到老太太想让他帮忙组装书架时，他爽快地说出了 yes。 没想到等他辛辛苦苦地干完活之后，老太太又缠上了他的身子，实在接受不了的卡尔只是拒绝地说了一个 no， 结果就差点成了狗粮。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又回到了老太太的闺房，体会到了说 no 的乐过以后，卡尔变得更加来者不拒。领导亲自组织的变装派对，全公司上下只有卡尔一人同意参加，也因此他和领导的关系越来越好，甚至有时候还让领导感到有点受不了。不仅如此，不论是电视购物还是上门推销，他一概不拒绝，不论推荐给他什么样的培训班，他一概接受，比如弹吉他、学习开飞机、学韩语，他统统参加。只要看到有公益活动，他也毫不犹豫地报名，就连大街上的传单他也爽快地接受。虽然不怎么喜欢喝酒，但现在的他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然而就在他带着传单来到酒吧的时候，结果却惊喜地发现台上的歌手竟然是那个自己朝思暮想的七小绵羊的美女。这一次的偶然相遇让卡尔更确信了说 yes 的魔力。不仅如此，他也在心里暗自决定，绝对不能像上次一样错过缘分。于是他故意坐在吧台等待与美女的邂逅，而表演结束后的美女果然看到并认出了他。就这样两人再次续上了情缘。交谈中卡尔才知道美女名叫艾莉，她不仅组建了自己的乐团，还与卡尔一样喜欢参加各种活动，甚至还是一位慢跑摄影导师。为了与艾莉更进一步的接触，卡尔决定参加她明天清晨6点的慢跑摄影。可当卡尔回到家定好闹钟准备早睡早起的时候，又突然接到了好友邀约的酒局，而不能说 no 的他只能说了 yes。 不过第二天他依然还是按时赶了过来，因为通宵畅饮，结果酒精还在，也许是酒精的作用让他异常的兴奋，甚至看起来还有点疯癫。而他奇怪的行为也惹得艾莉哈哈大笑，见喜欢的人开心，他又奋力跑到了队伍的最前列，只可惜才跑到一半就睡在了马路中间，而这也给大家提供了绝佳的摄影素材。

尔就带艾莉参加了领导举行的变装派对。一开始大家还有说有笑，有点热闹，可后来领导不仅让大家穿上哈利波特的服装，还放了一部又一部的哈利波特大电影。觉得无聊至极的卡尔和艾莉本想中途开溜，结果看上瘾的领导却不愿放人，一直到深夜才舍得让大家离开。经历痛苦的折磨后，卡尔和艾莉终于告别了牢笼。为了让卡尔体验更极致的刺激，艾莉让他骑上了自己的小绵羊。就这样，两人一路摇摇晃晃来到了好莱坞的圆形剧场。为了体验刺激，两人直接翻过铁门，穿过走廊，站在了舞台的中央。卡尔知道艾莉有一个在大舞台演唱的梦想，所以才带她来到了这个地方。而置身在摇曳蓝光里的艾莉看着眼前的一切，差点激动得热泪盈眶。为了让艾莉毫无顾忌地放声高歌，卡尔率先亮出了不太美妙的歌喉。艾莉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心意，于是主动示爱，袒露了心声。而卡尔也热烈地回应了这份爱意。可当他们安静地依偎在一起，感受着彼此的呼吸和心跳时，一道手电的亮光和保安的训斥却打断了这份美好。由于卡尔只能接受不能拒绝，所以当保安让他站住的时候，他就立刻变得静止不动。当艾莉让他赶紧跑的时候，他又慌忙挪动身体。就这样，在两人不断的指挥下，卡尔像个被操控的木偶一般艰难地逃了出去。自从说 yes 后，卡尔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不仅爱情经营的风生水起，工作也开始蒸蒸日上，找他贷款的人每天都多得排起长龙。可这天，领导却一脸严肃地告诉他，银行高管指名道姓要见你，看样子是你批准的贷款出了问题。本以为自己的随意放贷会被炒鱿鱼，没想到却得到了高层的表扬。原来正常情况下，银行每个放贷员每月只放贷20笔，而卡尔却在一个月内放了561笔，这其中大多数都是银行看不上的小额贷款。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还款率竟出奇的高，让银行一下子赚了不少的钱。他竟无意中为银行开创了小额贷款业务，经过高层的一致决定，要为卡尔升职加薪。一瞬间，卡尔成了他现在领导的领导。就这样，卡尔的爱情和事业实现了双丰收，从此开启了他的巅峰人生。他之前参加过的每一项兴趣爱好的培训，也都成了他人生高光的价值。这天，卡尔带朋友来到一家韩国商店，帮朋友采购一些婚礼所需要的用品。可店里的女销售员服务态度很不好，朋友见状想要换一家，但卡尔却直接用刚学的韩语跟销售员流畅地交流了起来。原来销售员每天看着别人出双入对，作为单身狗的他很是愤懑，所以才忍不住乱发了脾气。卡尔听后安慰他，只要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爱情总有一天会找上你的。不仅如此，他还用高情商的方式三两句话就把女销售员逗得花枝乱颤。可当被哄开心的销售员开始热情介绍产品时，另一个店员又突然跑来说外面有人要跳楼了。卡尔听后二话不说就冲了出去，眼看救援人员还没到位，他又直接冲上顶层来到了跳楼者的身边。可面对一个已经对生活彻底失去希望的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劝说。正当他冥思苦想的应对办法时，旁边的一把吉他让他乍现了灵光。于是他拿起吉他，利用之前学的一点皮毛，临时创作了一首动人的歌曲。感人的内容不仅让楼下的观众主动地加入了合唱，就连跳楼者也不自觉地跟着唱了起来。或许是被优美的旋律感染，或许是被励志的歌词鼓舞，想要跳楼的男人竟意外改变了主意。就这样，卡尔挽救了一条生命。而他的见义勇为也让他上了新闻，他对生活的态度也变得愈发积极。即使偶遇前妻，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逃避，而是微笑着与对方谈近况、唠家常。前妻看到他变化如此之大，内心不禁产生了回头的想法。但如今卡尔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心里也只放得下艾莉这一个女人，所以每当见到艾莉的时候，卡尔都会用各种方式讨她开心。知道她喜欢不被束缚、探索未知，卡尔就每周末都带她来到机场，直接买下最近一个航班的机票。至于去往哪里，完全就是开盲盒一样。这次他们随缘来到了林肯市，先是远参观了无聊的电话历史馆，接着又体验了有趣的飞盘射击。没想到从未玩过的艾莉一枪就命中。随后他们又穿着奇装异服现场观看了斗志昂扬的橄榄球比赛，而卡尔的朋友们却只能在电视机前看着他。他的生活让朋友们充满了羡慕。激情过后，他们又来到屠宰场，但当听到如何把鸡脖子砍掉时，卡尔当场跪下并胆战地晕死了过去。当他醒来走出屠宰场时，还在找补，我当时不是吓晕了，只是被绊倒了。艾莉知道他这是在维护面子，所以没有当场拆穿，但老天爷似乎不惯他的臭毛病，接着就突然给他来了一场大雨，试图破坏他和艾莉的浪漫约会。卡尔见状连忙脱下外套盖在了艾莉头上，就像劫持人质一样撸着她跑进了不远处的仓库。本以为被弄乱发型的艾莉会生气，没想到她竟然被这种体贴打动，接着满脸笑意地提出了同居的请求。卡尔听后稍微迟疑了一下，但从不说 no 的他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其实他不想这么快就跟艾莉同居，为了不带来厄运他才勉强同意了。可卡尔也害怕约会有麻烦找上来，等他们再一次买票的时候，工作人员只是看了一眼卡尔的证件，接着就悄悄地打了个

0: 电话，随后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就找了过来。因为卡尔之前接受过相亲网站的邀请，跟一个伊朗女孩相过亲，那个女孩有问题，你还给一家化肥企业放过贷款，这家企业有给恐怖分子提供炸弹原材料的嫌疑。你不仅学习外语，学习开飞机，经常全世界飞，还总是在飞机航班的最后一分钟买票，综上每一条都符合间谍的动机。
1: Oh, come on！
0: 于是他就被盯上了恐怖分子的嫌疑。面对种种质疑，卡尔有口难辩，只能打电话请来了作为律师的发小。发小向安全局的人解释了讲座的事情，误会也顺其自然地解除了。可得知真相的艾莉却不乐意了，因为他认为这么久以来卡尔一直都在说谎，他所做的一切也都并非出自真心，只是为了遵守那个可笑的契约而已。卡尔想解释什么，可所有的语言在这一刻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随着调查员解开艾莉的手铐，两人的感情也走向了终点。从调查室出来后，卡尔仍然固执地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违背约定造成的，所以当他追上艾莉想要解释时，回到洛杉矶后，卡尔陷入了忧郁当中。无论看电视时还是开会时，无论开飞机时还是独处时，他满脑子想着的都是艾莉。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给艾莉打电话时，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因为艾莉不想和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在一起。这天相思难耐的卡尔亲自找到艾莉，可艾莉却暗示让他去蹦极。虽然很害怕，但他还是照做了，因为他仍然相信只要继续当好好先生，就一定会有好运，就一定能让艾莉回心转意。可他不知道的是，越是这样听话，他就越挽回不了艾莉的心。由于每天都沉浸在失去艾莉的痛苦当中，卡尔差点忘记了跟发小的约定，那就是给发小的未婚妻制造一场惊喜的婚前派对。好在自从当了好好先生后，卡尔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不仅有请他帮忙的老太太，还有美艳如花的漂亮波斯姑娘，以及找他贷款的所有客户。在这群人的帮助下，卡尔很快就筹备出了惊喜。不仅如此，他还借助这次派对撮合了单身的领导和渴望恋爱的韩国销售员姑娘。可看着别人成双成对的出入，一阵孤独和失落又涌上了卡尔的心头。但当他落寞地回到家时，突然响起的电话又让他差点喜极而泣。他以为这是艾莉终于忍不住打来的，没想到接听后却传来了前妻的声音。原来前妻被新男友抛弃了，所以他想回到现在的卡尔身边。原本按照好好先生的法则，他都要无条件的答应，然而当前妻想要更进一步的时候，他却遵从内心选择了拒绝。接着他的霉运也紧随而来，先是乘坐的电梯突然断电停运，好不容易才从里面爬了出来，接着又被猛然窜出的野猫吓个半死，就连停在路边的车子也被城管拖走。此时的卡尔很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可契约却成了诅咒，成了绊脚石。于是他只好又找到大师，希望他能帮自己解除诅咒。只是如幽灵般的突然从背后出现，把正在开车的大师吓得猛一激灵，结果直接油门当成了刹车，接着两人就不幸又出了车祸。好在车祸的情况并不严重，事后浑身是伤的大师找到卡尔，想知道他藏在车后面干什么。当卡尔说出想要解除契约的事情，大师却说根本就没什么契约，那只是我为了唬住众人瞎掰的而已。原来教授的用意是让卡尔敞开心门，在心里没有确定答案时多说 yes， 多进行尝试。但当打开心门，知道自己真心想要什么时，就可以完全遵循自己的内心行事。一番话顿时让卡尔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原来他一直都在给自己臆想所谓的契约，之前不喜欢接触他人是 no 的契约作怪，之后愿意接触新鲜事物又是 yes 的契约作怪。但事实上这些都不存在，只有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样才能体会真实的生活。想明白一切后，卡尔准备立刻出发找回艾莉，因为此刻是早上5:40，意味着马上就到艾莉晨跑拍照的时间了。于是他衣服都没换就直接冲出了病房，而刚走到电梯门口时，正好遇到了之前借贷的朋友，而朋友之所以贷款就是为了买杜卡迪，于是卡尔就借来了他的杜卡迪。只是这马力并不是一般的大，刹车系统也不是一般的灵敏。虽然之前骑过艾莉的小绵羊，但面对马力十足的杜卡迪，卡尔还是不能轻易将它驯服，以至于在马路中央横冲直撞。幸好没多久他就摸清了这头猛兽的习性，做到了眼神坚定，人车合一，朝着艾莉的方向飞奔而去。很快卡尔就来到了艾莉晨跑的公园，在表演了一出漂移烧胎节目后，他摘下头盔帅气地从烟雾中出现，随后走到艾莉面前，郑重其事地说，我不想这么快就跟你同居，是因为真正的感情要慢慢培养。虽然这番话说的情真意切，发自肺腑，可艾莉却对此并不买账，而是转身开始了自己的晨跑。不过卡尔也没有气馁，直接追上去解释，跟你在一起所做的一切，除了同居这件事情以外，我都发自内心的愿意和喜欢。我知道那个 yes 理论漏洞百出，但如果我没有成为好好先生，那我就不会走出来，更不会认识你。原来几个月之前，卡尔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宅男，自从3年前前妻跟一个富二代跑了后，他就再也没找女朋友，对生活也彻底失去了信心，无论做什么他都提不起兴趣。

0: 最大的爱好就是宅在家里看电影，可看到最后连电锯惊魂这种电影都能看睡着，对身边的任何事都习惯性的拒绝，客户想要申请贷款不批，同事想要邀请聚会不去，朋友想要的他相亲不相，就这样他越是逃避问题运气就越来越差，他翘首以盼多年的升职机会结果却被领导给了别人，他的人生彻底陷入了恶性循环，直到这天他遇到了前同事，前同事给他推荐了一个好好先生的成功学讲座，说是只要去听了课必定会改变你的人生，说完前同事还直接用石头砸烂了银行的玻璃，他就是想用行动让卡尔做出改变，虽然前同事的行为让他的内心激起了一丝涟漪，但这并不足以让他改变自己，知道这晚朋友骂他注定会孤独终老，当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当朋友发现他时，他已经在沙发上死了很久却无人知晓，惊愕的卡尔这才意识到是时候该做出改变了，于是卡尔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讲座，结果却发现这竟是一场犹如传销一般的洗脑演讲，卡尔越听越觉得玄幻，为了压制住卡尔的质疑，大师就用了心理学剖析了他颓废的人生，稀里糊涂中卡尔就跟大师立下了契约，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奇葩的契约，我就不会帮助那个乞丐，也就不会有机会认识你，更不会与你相知进而相爱，即使有幸与你相识，以前的我也不敢跟你搭话，因为你的生活丰富多彩，你对任何事情都无所畏惧，可只要是人又怎能心中无惧呢，艾丽坦言我也是个普通人，我害怕的事情也有很多，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在互相交换过内心的脆弱后，卡尔再次提出了复合的请求，可艾丽在沉思片刻后并没有说出 yes， 而是给出了一句也许吧，虽然听起来是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但从他脸上洋溢出的笑容，卡尔读出了肯定的答案，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吻上了艾丽，而旁边的学员们则纷纷拿起相机定格了这个美好的瞬间，几天后卡尔和艾丽做起了慈善活动，他们把大量的衣服发给了众多需要的穷人，只是当大师再次登台时却傻了眼，没想到台下的学员全都是一丝不挂，原来是卡尔发现了大师系统的 bug， 于是他就利用这个 bug 给大师好好上了一课。
1: God
0: 好好先生是由佩顿·里德执导，金凯瑞和佐伊·丹斯切尔领衔主演，上映于2008年的喜剧类电影。卡尔本是个消极负面的人，对待生活他浑浑噩噩，对待工作他从不上心，他封闭自己，不愿和任何人来往，甘愿画地为牢，被浓郁的黑丝笼罩，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好好先生的讲座，让他敞开心扉，接纳生活，不仅结交了很多朋友，学会了很多技能，还收获了爱情，工作上也得到了高升。而所谓的好好先生，就是当你心里对现在的生活没有答案也没有规划时，尝试对任何事情都说 yes， 给自己一个接触新鲜事物的机会，或许就能从中发现新的机遇，扩展自己本不丰富的人生，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体验，所以不要害怕没有好的结果，要勇敢告别那个消极的总是找借口的自己，多鼓起勇气去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大胆的去尝试各种第一次，堕落和颓废可以成为习惯，同样的积极也可以成为习惯，当然当我们的内心经历了足够的历练，对事情的认知变得清晰而坚定时，就该遵从内心，勇敢的做自己，这时候的 yes 不再是盲目的尝试，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抉择，是我们对自我价值的坚守与追求，所以无论是处于不确定的迷茫期，还是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勇敢而坚定的心，在不确定时多说 yes， 多去体验，去学习，去成长，在明确时则遵从内心，做自己想做的，活出真实的自我，而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且有意义的。

影之间的故事总是说不完道不尽。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光影独白，您的陪伴让这些光影中声音有了温度和回响。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再见。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9.9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9.9摄氏度，相对湿度17%，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最好的时光也许就在下一分钟。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家有妙招，今天将为您解锁哪些小妙招呢？天天说控糖，你知道控的是什么糖吗？到底哪些碳水要少吃？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4: 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糖呢，主食当中的淀粉啊和不被吸收的膳食纤维都可以算作是碳水化合物了。而这个控糖呢，主要是少吃甜食，少喝糖水，养成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的习惯。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知道吃糖不好，吃多了不仅容易长胖和龋齿，还会让血糖波动。但是呢，有甜味的零食大家又都喜欢吃，想买含糖少的零食呢，就看起了营养成分表，发现有很多包装上并没有标注糖的含量，只标注了碳水化合物。那问题来了，限糖它究竟限的是什么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游离糖的摄入呢，最好不要超过每天功能的5%。而且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呢，添加糖的摄入呢，不超过每天功能的5%左右。折算成具体的量呢，大概就是不超过25克。那这儿呢，游离糖和添加糖基本可以被快速吸收的单糖和双糖。富含这类糖的食物呢，主要有比如说我们日常用的白砂糖、冰糖、红糖，那主要的成分呢是蔗糖。第二种就是糖果、甜食、甜饮料，除了蔗糖呢，还可能会添加葡萄糖、果糖、麦芽糖和麦芽糊精。另外一个就是蜂蜜了，主要是果糖和葡萄糖以及果汁，就是从细胞当中呢被释放的糖和果浆了。那这些食物呢，除了碳水几乎没有其他的营养物质了，属于空热量食物。一方面它们因为味道好容易吃多，还可能会导致热量的摄入过多。那另一方面呢，它们能够被人体快速吸收，对血糖的影响呢较大，还会引起胰岛素的大量释放，加速脂肪的囤积。我们通常的限糖或者戒糖啊，就要少吃这类的食物了。另外，挑选零食的食物的时候呢，因为营养成分表里可能只会标注什么碳水的含量啊，不单独标出糖的含量，就应该同时结合配料表来挑选了。配料表当中的成分呢，一般都是按照添加量的多少排序的，要选没有糖和糖浆的，或者呀，这些成分排名靠后的。当然了，还得少油少盐，对吧？薯片这样的高油高盐的精致碳水呢，不加糖也一样的不健康了。也有人说牛奶当中也有碳水啊，其实奶里啊有碳水很正常。牛奶当中呢自带4%到5%左右的乳糖，同时呢差不多有3%到4%的蛋白质，还是钙的理想来源。那其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呢，也能够延缓乳糖被分解吸收的速度。除了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普通人就不用在意这一点碳水了。但是啊，酸奶或者很多的乳饮料啊，乳酸菌当中就要注意添加糖的问题了。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要注意看一下配料表，同时呢，可以根据营养成分表来估算添加糖的多少。我们可以先根据蛋白质的含量呢，大概的推测一下乳糖的含量。比如说，有很多的产品当中呢，1.1克蛋白质可能对应1.5克左右的乳糖。那这类的产品当中呢，基本上不会有淀粉哈。酸奶当中呢，也可能会添加一点糊精和果胶，但是呢，不会太多。在配料表当中呢，永远排在了白砂糖的后面，估计啊，这个我们可以忽略了。所以说啊，你用碳水的含量呢去减去乳糖的含量，就能够大概的估算出添加糖的量了。然后你会发现，好喝的酸奶啊，添加糖基本超过了5%。那一些乳饮料啊，乳酸菌饮料当中呢，添加糖可能会超过10%。喝了300毫升呢，很可能添加糖的摄入量就超过了每天25克的推荐量。很多人就在纠结，水果的碳水也很高啊，它 碳水高也正常，注意不要吃太多就行了。因为水果吃起来很甜，主要是因为当中呢有果糖、葡萄糖、蔗糖，但是呢考虑到水果当中还是有膳食纤维，适量的吃呢对于血糖的影响也不至于特别大。更何况啊，水果当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植物化合物等营养成分，是非常值得吃的食物了。但是还是要注意哈，一般的水果碳水的含量都在8%以上，像榴莲、香蕉、枣这些水果呢，碳水能够达到20%-30%，赶得上米饭了啊！千万不要一次吃太多，要是不小心吃多了，得注意少吃点主食了。那很多人说，我用水果代替主食行不行呢？对吧？我只想减肥，只吃水果不吃主食，这样 OK 吗？在偶尔一两次肉吃多了的情况之下呢，你吃点低糖水果不吃主食也是行的。但是如果你天天都用水果代替主食，很可能出现了蛋白质的缺乏。毕竟我们常吃的谷物啊，除了60%-70%的淀粉，还有10%左右的蛋白质，即便是去除了皮的什么精米啊，蛋白质也有7%左右。那如果你吃这个全谷物啊，杂豆杂粮饭的话，获得的这个蛋白质啊可能会更高。像是比较常见的燕麦片当中呢，蛋白质的能量含量能够达到15%左右啊。相比之下呢，水果里的蛋白质往往不足1%。另外呢，主食当中的淀粉最终也会分解成葡萄糖，进入到血液组织和细胞功能，包括大脑的功能呢，也是很依赖葡萄糖的。水果当中啊，除了葡萄糖，果糖的比例啊还会更高一些，因为这个果糖会快速的进入到肝脏去代谢，也更容易转换为脂肪。吃多了的话，也会增加肝脏代谢紊乱的风险。碳水的摄入呢，还得靠淀粉含量高的主食来补充了。你比如说这个土豆啊、红薯、山药、芋头、藕啊这些菜当中哈，碳水的含量在10%-20%之间，远高于一般的蔬菜。所以说吃了它们的话，就应该少吃米饭，或者偶尔蒸一盘当主食吃就行了。总之啊，各位多吃谷物、薯类和杂豆呢作为主食，能够比吃白米饭获得更加均衡的营养。另外呢，每餐除了主食，还是要多吃点蛋白质，是吧？比如说瘦肉、鱼虾、鸡蛋，最好呢还能够保证有蔬菜。先吃菜再吃主食，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营养的同时呢，能够延缓碳水的吸收，有助于保持血糖的平稳了。
3: 近视的人配眼镜时总有各种各样问题，也面临各种选择，下面我们就来一一解答配眼镜时的各种疑问。
4: 眼镜戴了就摘不下来了，所以说配镜啊能脱就脱，这个对吗？经常会有人来问哈，他说我们家孩子现在100多度了，该不该戴眼镜了？是不是眼镜戴了以后一辈子就摘不下来了？所以说能脱一脱就尽量脱一脱呢。近视啊，的确是不可逆的，除非手术矫正，否则啊，近视度数是不会消失的。即便手术矫正，虽然呢，术后的视力可以恢复到术前戴眼镜时候的视力，但是呢，近视眼的眼球是不变的。上学时候呢，或者家里有高度近视的大人的时候，孩子出现100度或者150度的近视啊，都应该尽快配镜子，不然一年长100-200度根本不是难事儿。如果在7岁之前呢出现了近视，那就应该更快的、更加积极的控制，不然呢，孩子更容易发展成为高度近视。对于成人来说哈，100度以下如果不配眼镜，对生活来说应该没什么影响。1-200度如果不想配眼镜，生活当中呢也应该勉强可以。但是呢，在工作生活当中啊，以及开车的时候佩戴眼镜，绝对可以减

轻眼部的负担。合适的眼镜可以帮助你消除或者减轻视觉疲劳。200度以上的建议全天呢长期佩戴眼镜，不然的话就是六亲不认了。那很多人说选择框架呢还是选择隐形呢？确定了需要佩戴眼镜，我们就需要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首先从屈光的参差角度来说，为了更好的视觉效果呢，框架眼镜是和双眼近视度数达到差别250度以下的时候，隐形眼镜呢是和双眼近视度数差别250度和250度以上的时候。那两相比较呢，其实各有优缺点哈。总结了几条，首先一般的生活需求呢，框架眼镜都可以满足了。另外有美容要求的话，可以选用隐形眼镜，但是呢每天佩戴的时间呢不要超过要求时间，尤其是不能够戴着睡觉，可以准备一副框架眼镜备用。另外超高度数双眼度数相差很大对吧，或者散光度数大的这几类人群呢，隐形眼镜的视觉效果更好。但是呢散光度数大的人群呢适合配眼的这个比如透析性很好的眼镜，不适合普通的软性隐形眼镜。那有活动性的角膜疾病啊，比如说角膜炎、结膜炎，都不要戴隐形眼镜了，痊愈之后可以重新的戴起来。另外怀孕的时候游泳的时候呢，戴隐形眼镜更容易患角膜炎和感染，特殊时期啊不要佩戴了。隐形眼镜啊会加重干眼症的症状，可以搭配人工的泪液使用，严重的干眼症呢需要暂停使用到医院就诊了。戴框架眼镜久了会让双眼无神，这个是真的吗？首先黑眼圈、眼睛前凸、无神这些锅呢不能够让眼镜来背，那是近视本身的问题，戴眼镜既不会加重也不会减轻这些问题。其实啊，你透过镜片看到的外界呢都是缩小的物像了，外界透过近视眼的镜片看到的你的眼睛呢也是变小的眼睛，度数越高这种畸变就越大。框架近视眼镜呢的确会让你们很多人的美丽打了折扣啊。倒是我觉得我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啊，有些患者说哎呀这个你的眼睛好亮啊，应该是隐形眼镜反的光吧。另外呢度数矫正好了，眼睛看得清楚呢自然也是有神了。还有人说镜框选择金属的还是塑料的，这个镜框的材质啊一般分为塑料和金属类，那我们该买哪一种呢？其实啊材质没有所谓的好坏，可以根据需求来选择了，剩下的我们需要判断一下镜框和价格是否匹配。总体来说啊，很多的金属材质啊相对来说要贵一点，当然了也会有品牌制造工艺存在里面也需要考虑嘛。有个小窍门，就是在镜框上必须是标明材质的对吧，这个你知道吗？就是一般啊在右边的镜腿的内侧会有很小的英文数字表示其材质。镜框啊大家也都知道水比较深，价格差距比较大。有人说了，这个眼镜真的是越贵越好吗？其实不同的价格工艺肯定是不一样，但是呢最重要的原则并不是越贵越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固了，不容易变形对吧。虽然我们的大脑很厉害，即便是有时候啊这个架子歪得很厉害，大部分人呢也能够适应，但是呢可能会出现视觉疲劳，甚至呢不自主的歪头，久视之后呢晕头、头晕、头疼的症状。所以说啊，我们在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可以备一副便宜的眼镜去备用，但是呢建议大家看电脑看书的时候呢一定要戴适合的没有形变的眼镜，否则啊应该及时更换了。另外一点，镜片越薄越好吗？配眼镜的时候有店员会说这个镜片啊越薄越好，这几款是店里最薄最好的，你一看价格货也是最贵的。其实啊镜片的薄厚和折射率有关，折射率越高镜片越薄，价格呢也会攀升明显。不过折射率越高啊色散越厉害，也就是说视觉效果会有所牺牲。镜片标注的什么 1.56、1.61 啊、167啊、1.70 啊、1.74 等数值呢，就是指的折射率了。折射率越高，同样度数的镜片呢，配出来也就越薄了。但是呢，通常情况之下，店家也会予以参考。举个例子哈，500度的近视，应该选 1.56 啊，还是 1.61 的镜片呢？建议啊，可以根据经济的情况和选择的情况来配镜片了。如果是大粗框眼镜，那么镜边的周边厚薄呢也不会那么明显，可以酌情呢选择 1.56 的。如果你的镜框啊是细边的眼镜或者无框的眼镜，当然了选择薄一点的就会好看一点。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窍门分享了给大家参考一下啊。之前我们也说了，右侧的镜腿啊会标注材质，其实呢左侧的镜腿也会标注镜框的大小。我们配眼镜的时候啊有一个数据是必须的，那就是瞳距了。瞳距呢就是我们平视前方的时候双眼瞳孔正中央之间的距离。因为配眼镜的原则就是每一个镜片的正中央必须要是和我们瞳孔正中央刚好对应。

0: 如果偏了的话度数就不好了。所以说如果这个瞳距宽可以选择鼻梁宽度宽的，尽量让你的镜片的最薄点和镜框当中的中心去对应，这样的话磨出来的眼镜周边一看就是最薄的了。另外呢，当你找到一副合适的眼镜框之后啊，可以把这些数值呢全部记录下来，方便下回呢你快速找回相近款式的眼镜了，对吧？最后呢，祝各位近视的朋友们都能够配到一副自己喜欢和心满意足的眼镜吧。
1: 近年来冷泡茶逐渐受到年轻人的喜爱，那么冷泡茶与热茶放凉，它们的好喝级别能相同吗？
0: 咱们中国人呢，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那么在传统上呢，茶总是要用开水来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的用较低的温度去泡，优质的绿茶一般呢也是在80度左右。而这两年呢，新起来的冷泡茶就是用比较标准的泡法，拉低了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啊有在冰箱冷藏的温度下去冷泡的、冰泡的。那泡茶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用水把茶叶当中可溶性的物质给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当中不同的物质进出的速度啊，受到了温度影响都不太一样。在茶中呢，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那么这两种物质呢，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呢，溶出之后受到温度的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的速度很快，而60度以下呢，溶出的速度就很慢了。另外呢，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到了温度影响的就要小一些。那么在一些低温的情况之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外一种对于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成分很大的呢，就是茶氨酸，它带有甜味儿。这个茶氨酸呢，溶出的速度受到了温度影响啊，就更小了，低温下溶出的也很快。在绿茶当中呢，茶多酚主要以儿茶素的形态存在，另外呢还有比较多的茶氨酸。如果水温太高，咖啡因呢快速溶出到水中就容易苦涩，如果降低水温，茶多酚和咖啡因就会减少，而茶氨酸呢几乎不会减少。茶多酚和咖啡因减少了，那苦涩就不会那么强了。另外呢，茶氨酸的相对量也就多了，它们带来的鲜爽也就会更加突出，对于苦味的掩盖能力呢也就更强。所以说综合出了各种风味物质啊，溶出的速度和总量呢，一般的绿茶推荐大家用70到85度的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的比啊和时间，一般来说就能够获得比较好喝的茶水了。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红茶哈，在红茶当中啊，茶多酚主要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那么茶黄素呢能够与咖啡因相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它们能够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这个红茶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还形成了很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的释放，所以说多数红茶一般咱们推荐的是用沸水来冲泡。其他的茶类呢，在细节上各有特点，不过总体来说也是差不多的情况。简而言之啊，都是用比较高的温度的水，在比较短的时间当中呢，把茶叶当中的可溶取的物质浸透出来，形成比较风味浓郁的口感。那么冷泡有什么特别呢？啊，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啊，很多人还会觉得苦味很突出，而且啊，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得劲儿。于是呢，冷泡茶应运而生了。这个冷泡茶是用常温的水去浸泡茶叶的方法哈，它用更长的时间浸泡来弥补低温导致的浸入速度下降的问题。那么在低温之下，虽然浸出的速度慢了，但是呢，只要时间够长，茶叶当中还有是有足够的成分能够溶解出来的。因为不同的物质呢，溶解出的速度受到了温度影响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说延长浸泡的时间之后，得出的风味物质组成也就不同了，也就得到了跟热泡茶放凉之后不一样的风味了。具体来说呢，咖啡因溶出很少，而茶多酚经过了足够的时间还是会大量溶出，如果有茶氨酸也容易充分的溶出，所以说冷泡茶的茶水当中啊，咖啡因相对的含量就大为降低了，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的相对含量就提高，得到的茶水呢基本就没有了苦味，另外茶香依然很明显，口味很清淡。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 还是更差，这是一种没有必要的纠结哈。茶叶当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等茶水当中的核心成分

0: 对于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风味的影响。健康价值呢，是有固然好，没的话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健康去考虑它们有多少。什么样的茶适合冷泡呢？刚刚我们讲过哈，不管是热泡、冷泡还是冰泡，目标呢都是把茶泡得好喝，核心都是茶叶当中可溶性的物质的溶出。所以理论上任何一种茶叶都可以冷泡，差别呢只是好不好喝的问题，而且好不好喝其实挺主观的。那么从经验来看呢，叶片娇嫩、揉捻充分的茶叶，茶叶当中的物质啊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呢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说绿茶、红茶、白茶、花茶，对吧？冷泡的话就会好喝。而岩茶和普洱的生茶呢，冷泡就不容易好喝了。首先，冷泡需要注意什么？冷泡茶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担心那泡长了是不是变坏了。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的黑茶哈，其他的茶叶的含水量啊都很低，正常的保存条件之下呢并不会长细菌，所以说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水的饮用水呢当中的细菌也很少。咱们把茶叶放到水中室温下泡的话，一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了。那么在这个时间以内啊，或者更长一些，泡2到3个小时也不会有细菌长到有害的地步。如果是放到冰箱里冷泡，温度低，茶当中的物质啊溶出的速度更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泡出浓郁的味道了。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跟把做好的食物放到冰箱里冷藏是一样的。如果茶叶的量比较大，比如说一个带泡茶的茶包放到500毫升的纯净水里，可能需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有较为浓郁的风味。那么在冰箱里完全可以做到泡到过夜，甚至1-2天的时间也不至于被放坏了。另外呢，在较低的温度之下，茶叶当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解出来，所以说各位冷泡一次之后啊，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了。这样的残渣呢也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也能够得到滋味还算不错的茶水。所以各位，今天冷泡茶和热泡茶你们了解了吗？
1: 凉拌菜真的多吃不胖吗？吃多了有没有危害？哪些人不适合吃？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第一个，凉拌菜不等于低热量哈，食材的选择非常重要。能量是维持一切生命活动的动力，在营养学上呢又被称作是热能或者热量。咱们每天从吃的食物当中呢获得热量，主要是由产能营养素来提供，包括了蛋白质啊、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可见一盘凉菜的热量有多少，主要取决于食材当中产能的营养素的含量高低。比如说哈，以凉拌菜当中的素类食材为例，像含水量比较高的茄果、瓜菜和叶菜类呢，通常所含的热量呢都比较低。比如说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每100克的西红柿、黄瓜和西兰花分别含热量大的15千卡、16千卡和27千卡，对吧？而含水量很低、产能营养素呢含量比较高的豆类制品，比如说腐竹和豆腐皮，每100克所含的热量呢分别达到了461卡和447卡。那如果以100克的米饭作为对比的话，那从热量上来看呢，吃一碗凉拌腐竹呢就相当于吃了4碗米饭。而且呢加入到凉拌菜当中的调味品呢，如糖、香油、酱料，也会影响热量的高低。所以说啊，除了食材的选择和搭配之外呢，调味品的使用呢也是考虑热量摄入的因素了。第二个就是过量食用凉拌菜的潜在风险。这个凉拌菜的制作的过程啊相对简单，比如说常见的素类凉拌菜一般只是短暂的焯水或者不焯水，处理之后呢再加入到调味品拌制而成。跟这个热菜相比啊，凉拌菜大多数缺乏高温处理的过程，即便是食材经过了焯水处理，但是呢为了保证口感，时间上也会非常短。所以说从舌尖上的安全来看呢，凉拌菜的微生物的风险更高啊。如果制作凉拌菜的人员呢场所和工具卫生状况不理想的话，也是非常容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进而引发食源性疾病，比如说食物中毒。以2017年发表的一项关于凉拌菜的微生物的调查报告为例呢，结果发现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等的一些都有一定比例的检出率，而且呢大部分在夏天的检测率啊要高于秋季。所以说不宜过多的食用凉拌

菜，尤其是在夏天。第三哈，哪些人不建议食用凉拌菜呢？通常啊，胃肠道消化不佳或处于胃肠不适的情况的时候呢，都不宜食用凉拌菜。另外呢，凉拌菜的熟制程度很低，相比于热菜呢，更不容易被消化，还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而且呢，一些凉拌菜的食材当中，抗营养的因子也不利于消化和吸收。另外呢，辛辣口味的凉拌菜更容易刺激到胃黏膜，从而呢引起胃部的不适。而偏咸或者偏甜口味呢，关注盐的摄入或者关心体重的人群呢，也不适合食用。另外，随着气温升高，肠道传染病呢也进入到了高发季，对于机体抵抗能力很差的人群来说呢，更容易受到影响。所以说了，老人、儿童和孕妇等特殊人群的群体呢，不太适合食用太多的凉拌菜了。另外，跟大家说一说哈，吃凉拌菜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选择凉拌菜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卫生状况，尽量选择以自制凉拌菜为主，减少外购的次数。如果需要外购的话，尽量选择卫生条件较好的。第二，原料的选择，选用新鲜度比较高的食材呢去制作凉拌菜，降低食材的储存的时候呢腐败的微生物增殖所带来的风险。需要注意哈，有些食材呢制作凉拌菜的风险更高，比如说四季豆啊，它含有植物的血细胞，然后呢凝聚有毒的物质，需要煮熟食用，否则呢容易因为烹饪不当引发的食物中毒了。而且啊，这个新鲜的比如说黄花菜含有一种生物碱，它容易对消化系统呢造成强烈的刺激，引起胃肠道反应，比如说恶心、呕吐、腹部不适。另外还有就是器具的使用，应该使用处理熟食的砧板和刀具等用具呢加工凉拌菜，避免使用处理那些生食的用具，做到生熟分开，避免混用。而且啊，盛放凉拌菜的碗碟也最好是使用专用的，避免与热菜混用。那处理的过程呢，尽量提高熟制的程度，有些豆类熟制之后呢再凉拌处理，可以尽量的消除不利的营养素吸收的成分影响。有些食材呢经过了浸泡清洗焯水之后呢，可以适当的降低农残微生物的风险。而且也要避免长时间的储存，可以根据每餐的食量来制作或者购买凉拌菜，避免让它剩下然后呢再吃一顿。所以说综上哈，夏日饮食呢，凉拌菜的热量是不能够忽视的，更不宜多多的食用。制作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卫生，需要做到按需配料，避免储存。所以说今天听到这儿呢，你们在吃凉拌菜的时候，第一注意好量，第二呢注意好安全和卫生了。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家有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和我们相聚在科学有意思，在这里听科学家讲科学，一起走进神奇的科学世界。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4: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恐龙明星出道的背后是19处骨折。在晚侏罗世啊，一只异特龙一瘸一拐地走向干涸的河床，它的右脚第三根脚趾上的伤口已经肿胀溃烂得非常严重，疼痛让它每走一步都感到无比煎熬。旱季还未结束，饥饿与口渴击溃了这只异特龙最后的防线。在荒芜的旷野里，这只异特龙倒下了，它静静地沉睡了1.45亿年，直到名叫人类的两脚兽凿开岩层，这位史前掠食者才得以重见天日。1991年，瑞士考古生物学家卡比西伯率领的科考队在美国怀俄明州发掘出一具保存得极为完好的异特龙化石，这具标本有接近 95% 的骨骼保留率，是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完整的异特龙化石标本之一。这只7米多长的异特龙还未成年，是个毛头小伙子。科学家给这具编号 MOR693 的异特龙化石取了一个昵称，叫大艾尔。异特龙呢，生活在1.55到1.45亿年前的晚侏罗世，属于兽脚类恐龙中的异特龙科，广泛分布在今日的美国、葡萄牙和坦桑尼亚。从化石数量上看，异特龙无疑是侏罗纪最成功的恐龙之一。异特龙身长约7到10米，平均体长可达8到8.5米，体重在2吨以上。它们有着长约80厘米的头骨，嘴里长有70多颗锐利的牙齿。通过对大脑结构的扫描，科学家发现，异特龙的大脑中嗅球的体积很大，说明它们拥有敏锐的嗅觉。异特龙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莫过于眼睛上方的一对角冠，其大小可能根据个体的年龄和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角冠看起来很威风，实际上只是一对脆弱的装饰品，可能只在繁殖季节用来吸引异性，并不能作为打斗的武器。相较于健壮的后腿，异特龙的前肢短得多，但前肢和后腿的长度比例还是远远大于霸王龙。它的手部长有3根指头，手指末端有弯曲的利爪，长度可达25厘米。在捕猎时，这些大弯爪可以在猎物的身上划下一道道口子。众所周知，恐龙化石的形成需要极为严苛的环境条件，所以科学家挖掘出的恐龙化石大多都是零碎的，保存完好的非常稀少。像

艾尔这样几乎完整的大型恐龙化石更是世间罕有的珍宝，因此自出土那一刻起，大艾尔就受到了全世界期待的目光。不仅它的挖掘过程有摄制组全程跟拍，它的名字更是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然而呢，随着研究的深入，古生物学家发现大艾尔的青春呢却很是苦涩。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全身上下共有19处骨折和感染的痕迹，他的脊椎、骨盆和手指等有多处损伤，还断了5根肋骨。在累累伤痕中，最致命的要数右脚第3根脚趾，他在骨折后形成了巨大的骨架。在感染后，大艾尔的脚趾患上了骨髓炎，在至少6个月内都没有愈合。不难想象，这将严重影响大艾尔的行动。专家推测，脚上的疾病让他丧失了捕猎的能力，最终被活活饿死。那大艾尔为什么会饱受伤病的困扰呢？原因总结起来就是暴力，暴力，暴力。对于大多数肉食恐龙来说呀，他们的一辈子都在打打杀杀当中度过，捕猎、求偶、划分领地都免不了要大打出手。古生物学家曾经在当地的蜥脚类恐龙身上发现过确凿的异特龙咬痕，且他们发现一只剑龙的骨板上也留下了 U 字形的伤口，与异特龙的嘴部完全吻合。而面对异特龙的袭击，这些猎物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梁龙鞭子似的尾巴、剑龙的骨板及尾巴上的尖刺可不是好惹的，因此受伤对于肉食恐龙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除了异特龙，科学家在中华盗龙、霸王龙和巨龙等兽脚类恐龙身上也发现了大量外伤痕迹，其中有不少呢是出自同类之手。犀牛已从中国大地上绝迹，又何谈心有灵犀。犀牛，一种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生灵。当今中国并没有野生犀牛栖息，可是我们的言谈辞藻处处藏着犀牛的印记。默契的朋友恋人叫心有灵犀，震慑洪水的神兽是镇水铁犀，京剧有一出经典曲目叫通天犀。以前觉得不解，一种异域生物为何会在我们的文化中留有深刻烙印，后来才明白中原大地曾经就是犀牛的故乡。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尊西汉时期的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它就是古代中国人与苏门答腊犀亲密共处的见证。这是云里来的犀牛，这尊青铜犀牛体型敦实，长约半米，重约15公斤，它的腰腹部环绕着一圈背带，背带上方连着一个小小的铜盖子，把这盖子轻轻打开，我们就能瞧见这尊青铜犀牛的真面目。其实呢，它是一个中空的容器。当年青铜犀尊刚刚出土之时，文物专家在犀牛中空的肚子里发现了各式铜镜漆器，那说明最后一任主人把它当作储物盒来用。可实际上呢，这尊青铜犀牛真正的使命是装酒的。别看它体型笨重，只要你借助杠杆原理轻轻抬起犀牛臀部，这犀牛头啊就会顺势低下，股股酒水从头部的虎口就能流出来。动物造型的青铜盛酒器在先秦时期很普遍，但是呢，以犀牛为原型的极为罕见。更加稀奇的是，这尊犀牛身上披着金银打造的云彩，利用一种错金银工艺。那古代匠人呢，先是在青铜犀牛表面做出流云形状的凹槽，再把金丝银线填充进去，磨平抛光。哎，当这头犀牛最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有一种错觉，好像它刚刚穿过彩色的祥云，从神话世界当中徐徐走来。青铜犀尊的纹饰弥漫着浪漫色彩，而它的主体造型走的呢，却又是现实主义风格。我们能看到犀牛的头上长有两只脚，前大后小，这是苏门答腊犀的典型特征。它的头身比例、皮肤的褶皱、脚趾的数量也都和苏门答腊犀别无二致。这也意味着青铜犀尊并不是古代工匠脑海中想象的产物，而是呢在现实观察后制作的小尺寸模型。可是苏门犀作为一种现存于东南亚热带雨林地区的生物，怎么会与西汉时期的中原工匠相遇呢？这背后隐藏的是苏门犀背井离乡的悲剧。下面咱们就来讲一讲犀牛的退却。
苏门溪的饮食离不开森林的给养，而它滚泥浴的习性呢，又离不开湿润的气候。这让我们误以为

0: 野生苏门溪栖息于此。对于当时制作青铜锡尊的工匠而言，亲眼看一看苏门溪的真容，估计不是什么难事。苏门溪的数量不断减少，人类的欲望不断的膨胀，军队需要犀牛皮做铠甲，大夫利用犀牛角做药材，帝王将相则想着把犀牛养在宫院里观赏。与此同时，人们对森林的破坏蚕食着犀牛的栖息地，如此折腾一直到唐宋以后，不仅北方的苏门溪已经灭绝，南方大部分地区也难以寻觅到苏门溪的踪迹了。当苏门溪步步南迁，直到退出中国腹地以后，它在中国人心里变成了模糊的记忆。西汉的工匠尚能惟妙惟肖地刻画苏门溪的姿态，明清的工匠呢，反而搞不清楚犀牛的脚长在哪儿。苏门溪离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只有当年的雕塑、青铜器、诗歌、传说保留了下来。很多离去的事物还会回来，比如南迁过冬的候鸟、北上洄游的鱼群。可是步步退却的苏门溪，恐怕再也没办法回到故乡了。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咱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关于拆弹人人都有的一个误解。在各种现代动作片、警匪片里，还有各种游戏中，炸弹常作为增加剧情紧张的角色出现，并且每次电影的主角都能在恰好的时机拿着剪刀剪断了一根红色或者是蓝色的导线，最终成功拆弹，化险为夷。然而要拆除炸弹真的只有剪一条线这么简单吗？现实啊，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电影中出现的炸弹首选拆除方式都不是剪线。一般来讲，对炸弹的处理有三种：拆除、转移和现场引爆。第一种，拆除。拆除炸弹存在一定风险，对于不同类型的炸弹，拆除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对于简易的爆炸装置，排爆人员会首先选择用拆弹机器人进行拆弹，遥控机器人使用自带的高压水炮向炸弹喷射，将炸弹包裹冲散，使其引爆装置失灵。那么有没有人为拆除的呢？也是有的，比如拆弹专家里刘德华拆除的那个战时空投 M64 炸弹，因为无法转移，所以只能通过电钻钻取炸弹顶部，取出炸弹雷管，使炸弹失去爆炸能力。在这里啊，要说一下战时空投炸弹。大家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在某地施工的工人突然挖出了几个炸弹，这种情况一般是在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炸弹，有一些是废弃的炸弹，而还有一部分是人存在爆炸风险的炸弹，如若爆炸，那么很难保证对人员经济不造成损害。关于战时空投炸弹成功拆除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也有。2014年，香港跑马地附近的一个工地就曾经发现过一颗二战时期美军投下的炸弹 ANM66， 炸弹长约170厘米，直径61厘米，重约907公斤，内含约454公斤黄色炸药，还有隐性炸弹也有效。香港警方随即疏散了2260人，爆炸品处理用了7天才将这枚炸弹成功拆除。那么到底会不会出现电影里的那种剪线场景呢？一般来讲，如果危险物的制作非常粗劣，击爆人员很有把握，那么是可能选择人工拆除。而拆除的方法就是拆除引爆装置、引线、雷管等针对不同类型的引爆装置，排爆人员会使用液氮降温、高压水枪或剪线等方式进行拆除，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引爆装置或使炸弹线路形成断路。不过啊，不管怎么说，拆弹还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为了保证安全，首选还是用拆弹机器人来进行排爆。当然，也不是所有炸弹都必须拆除，一些较难拆除但可以移动的炸弹，排爆人员会选择拆弹机器人或者是身着排爆服、手持排爆杆，将炸弹转移至排爆筒，随即运至威胁较小的地区进行引爆。如果炸弹的结构过于复杂，不管是人工还是机器或者是转移都有风险，并且地段不那么敏感，就会选择现场疏散然后引爆炸弹，不过这是最不得已的办法了。 总而言之，人工现场排爆是最无奈的一种选择，风险极大，如若爆炸对周遭和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为了保证

0: 排爆人员自身安全一般会使用拆弹机器人进行工作，而排爆人员自身也必须有较好的清理素质来面对这一切。
1: 小龙虾都长在污水里，重金属超标，外国人从来不吃。想要感知起来，小耳朵竖起来，今天啊，就来给你分析分析那些有关小龙虾的传言。小龙虾的真名呢叫克氏原螯虾，是如假包换的淡水虾，它和龙虾嘛也仅仅只有亲戚关系而已。小龙虾的原生地呢在墨西哥湾附近，细分下来嘛种类有非常多，但是由于克氏原螯虾是个心机婊，虽然本质上呢是入侵物种，但它们虾性凶猛，繁殖快，环境适应能力超级强，经过了几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成为最著名的网红小龙虾。很多人说小龙虾生活在污水中，专门吃垃圾，所以不卫生，别的发达国家从来不吃。什么重金属超标啊，携带肺吸虫的帽子，就通通扣在这位网红的身上了。也难怪嘛，虾红是非多。咦，别的发达国家从来不吃，听起来好像很耳熟的样子呢。这句话在其他食品的谣言中早已经成为了套路。
2: 关我屁事，
1: 套路是我学的，但好吃是真的。其实啊，小龙虾在美国已经吃了上百年了，小龙虾的买卖呢也逐步从乡间市集走向了国际市场。目前全球每年的贸易量超过30万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还在1983年将小龙虾选为州代表动物，并且每年都举办小龙虾节。小龙虾呢是杂食动物，主要的食物是水底的有机质、水草、藻类、水生昆虫和有机碎屑都是它的食物。当然它也吃小鱼、小虾、贝类等活物，甚至在吃不饱的时候还同类相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小龙虾的生命力非常强，但是人家虽然能够忍受这样恶劣的环境，并不代表他就喜欢这样的环境呀，不然还干嘛要争着做网红呢？
3: Unlikely.
1: 还有人说啊，小龙虾是专门吃垃圾的。
4: 你才吃垃圾，你们全家都吃垃圾。
1: 至于那些从污染环境中打捞出来的小龙虾啊，它摄入的重金属含量大部分呢都被转移到了外壳，随着不断生长和脱壳，这些重金属毒素呢被移出体外，所以肉里的重金属未必会超标。有些研究数据表明啊，除了外壳，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大多集中在鳃部和内脏中，而鳃和内脏主要集中在头部，我们吃的尾部并没有太多重金属，所以引起中毒的可能性并不大。除了重金属还有肺吸虫，这听起来似乎更可怕。小龙虾的确可能携带寄生虫，但这也不是它的专利，其他水生生物啊同样可以携带，比如龟、螺、贝、鱼、菱角等都可以。预防寄生虫的关键呢是烧熟煮透，比较保险的做法是100度烧煮10分钟以上，尤其不要吃生的或者是半生不熟的小龙虾哦。
5: 每天午饭后你需要午睡吗？一般睡多久？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午睡健康小知识。
6: 工作了一个上午，中午如果不休息，下午很可能就会犯困，精神不振，影响工作效率。午休应该睡多长时间呢？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午睡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这是真的吗？其实，午睡时间因人而异。科学研究发现，对于办公室文员、飞行员、宇航员、医生来说，职业不同，工作强度不同，午睡时间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好处。午睡6分钟，这种快速充电式的午睡有助于快速消除疲劳，恢复身体的能量，醒后就能够快速投入工作。午睡20到30分钟有助于减缓心率，保护心脏。午睡40分钟可以让你进入浅睡眠的状态，有助于给大脑充电，调节免疫系统。最好定个闹钟，因为午睡超过45分钟就会进入深度睡眠，容易因为睡眠惯性导致醒后身体疲惫，

0: 迷迷糊糊。在午休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时间不宜过久，以个人生活习惯相结合，时间以午睡后头脑清醒、身体解乏、精神饱满为准。第二，不宜饭后马上午睡，午饭后最好休息20分钟之后再入睡。第三，午睡要有正确的睡姿，躺着最佳，建议放松全身。第四，醒后不要骤然起床，让机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避免摔倒。第五，睡不着别强迫，闭眼休息也能恢复体力。
1: 近年来，微信作为一种新兴的交友聊天软件，也成为很多不法之徒进行诈骗的首选工具。接下来盘点一些微信常见的诈骗手法，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2: 在网络世界里，有一些骗局藏在角落，企图在你掉以轻心时引你上钩。微信弹出一些美女用户头像的好友申请，你照单全收。在地铁上收到创业者的邀请，没细想就互加了好友，稍有不慎，你可能就陷入了微信好友的陷阱中。南京的一女网友报警称，有人在微信上冒充自己的好友借钱，对方的头像、昵称、个人资料和自己完全相同。在对方发来的好友申请截图中，可以看到骗子特别备注了勿删好友，重新添加请通过。民警表示，虽然好友昵称和头像能改，但其微信账号无法改变。如果遇到微信好友重复加你，要查看其微信账号是否正确。好友发来微信语音借钱，隐蔽性更高，更需要警惕。据报道，近日通过微信发来语音借钱的新型骗术在多地悄然出现。骗子在骗取他人微信号的过程中，其实就已骗取了他人微信的语音信息，通过提取语音文件或安装增强版微信，转发他人微信语音，从而骗取钱财。警方提示，如果他人在微信上提出转账请求，需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确认对方是否是本人。同时呢，还要养成设置好友备注的习惯，帮助辨别克隆好友。如果发现微信账号被盗，应及时冻结账号，并通知其他好友，切勿上当。尽量不要将 QQ、微信相互关联，以免发生两号同时被盗的情况。另外，有朋友提到了在地铁上扫码就出现了钱财被盗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地铁上，我们往往会收到创业者的邀请，如果你产生了同情心，互相加上微信好友，没准就落入了营销陷阱。利用陌生人的同情心，通过扫码推广的方式，把陌生人跟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联系起来，进而变成自己的客户，其实这是一种变相推销。据成都地铁的工作人员介绍，地铁上求人扫码的多数都是假借创业名义的营销人员，让乘客扫码后推销购买相应的产品。这类二维码多为营销号、微商号，甚至会出现有毒二维码，一旦扫到，很可能出现个人信息、银行卡资料被窃取、资金被盗刷等情况。所以遇到扫码族，千万要警惕了。
1: 泡面包装上的使用方法总是建议用水煮，或是以热水冲泡，只要3分钟即可食用。那么，吃泡面为何要等3分钟？
0: 其实，所谓的3分钟是泡面的创始人确定的。在1958年，日籍台湾人安藤百福在大阪府池田市发明了方便面。他在之后不断试验产品、推销产品的过程当中，建立了3分钟的行业尺度。3分钟是一个心理学技巧，人们在面对食物的时候等上3分钟，面的香味刺激加上等待，会让人胃口变好，吃起来更加的快乐，觉得很美味。如果超过了3分钟，等上5分钟呢，人就会有点失去了耐心，期盼心减弱，那种将要得到的心理愉悦感就会下降，瞬间就会觉得没那么好吃了。而食物气息对鼻腔的刺激也开始逐渐习惯，因此感觉会出现麻木。所以安藤百福使用的是一种全世界的人共通的心理，就是人在面对食物的时候等上3分钟，这个时候心理期望值最高。这个知识你学会了吗？
1: 微信撤回消息时为什么要提醒对方？背后有何真正原因？
2: 对此，腾讯官方给出了解答，答案如下。微信的消息撤回有点像邮件的撤回，在发出去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在锁屏处通知到对方了，所以很难做到无痕。以苹果手机为例，只要把微信的通知显示详情打开，并允许手机

0: 手机显示微信通知，那么即使是对方撤回的消息，也可以在苹果通知上查到。如果接收者收到通知，但打开后发现没有消息，以为丢失了消息，反而要发送者重发一下，这可能会让双方更加尴尬。从功能开发角度来说，撤回功能的诞生是为打错别字或者发错人等正常使用场景考虑的。对于那些特殊的场景，用户在信息发出前还是尽量克制情绪，避免冲动行事，以免错过撤回时间，不幸酿成悲剧。另外，在一些商务谈判或者是借贷等特定场合，如果撤回信息无文字提示，则将会导致对方利益受到损失。比如张三用微信给李四打了一张欠条，李四回复收到借据，但是张三撤回了消息，所以这就导致李四的财产损失了。自古以来，破镜重圆，覆水难收，我们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所以微信设置文字撤回提示，不仅为接收者留下了一丝遐想，更时刻提醒着那些爱撤回的使用者，相比过度滥用的功能，更要敢于对自己说出的话语负责呀。
1: 每当阴天下雨的时候，是不是总感觉昏昏欲睡，而且一觉可以睡很久？其实下雨天犯困是有科学依据的，快来一起听听吧。
0: 首先，下雨后空气中的负离子含量增加，负离子的增加会明显改善人体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血液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使人更为舒适。同时，负离子还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很容易让人入睡。其次，雨声就像催眠曲一样，下雨天的雨声是一个有节奏的滴答声，这种声音就好像是摇篮曲，可以促进人的睡眠。第三呢，空气中的含氧量下降，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在缺氧的环境下，人的反应能力是下降的，这是因为氧气可以刺激大脑，让我们精神振奋。而下雨天时，空气中的水蒸气比较多，平均分子量减少，导致气压降低，氧的含量相对减少，这样就会让我们的大脑出现懈怠，交感神经兴奋性降低，而发生昏昏欲睡。而且下雨天我们的活动受到限制，很多户外的事情无法完成，所以睡觉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有时候我们买来的肉类蔬菜多多少少都会带些脏物杂质，用清水简单冲洗很难彻底清洗干净。接下来就为大家分享几个洗菜的小窍门，快来学习一下吧。
2: 大家是不是觉得菜花看上去很干净呢？其实由于它的特殊结构，内部很容易残留农药和小虫子。正确的清洗方法是先用牙刷轻刷菜花的表面，再掰成小块，用盐水浸泡15到20分钟，最后用流动的水清洗干净。一般洗猪肉都是用流动的水直接冲洗，这样很难将吸附在猪肉上的脏物洗干净。正确的清洗方法是准备适量的淘米水，将肉放在淘米水当中浸泡5分钟之后再次冲洗，猪肉上的脏物就可以轻轻松松冲走了。有人觉得鱼只要多洗几遍就可以消除腥味了，事实上如果用清水，不论洗多少次还是会残留腥味。正确的清洗方法是将鱼肚剖开洗净之后，把鱼放在冷水中，再在水中倒入少许的醋和胡椒粉，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鱼的腥味。或者用淘米水擦洗几次，还可以在冷水中倒2勺醋，把鱼放进去清洗，都可以减轻腥味。这些洗菜的方法你学会了吗？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科学有意思就到这儿了。了解科学小知识，探索未知新事物，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9.1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9.1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下午好，养生大讲堂又和您见面了。我们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养生保健常识，提醒您合理膳食，科学养生，让好习惯成为健康的守护者。许多人都认为导致自己便秘是因为大鱼大肉吃太多，为改善便秘转而吃得特别素。下面我们来说说少吃盐、肉、油为什么也能引起便秘。
5: 咱们呢，现在受到各方面的宣传呢，对盐的这个妖魔化的宣传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误区啊，说吃盐多了就会导致高血压，所以呢大家都不敢吃盐。但是科学实验证明，盐对血压的影响还受到很多营养素的制约啊，并不是吃多了盐血压就会升高。那甚至有一部分人呢，他盐多吃一点呢还有利于血压下降的。这人体很多的器官呢，它是要有收缩功能的，你比如心脏、血管、胃、肠子，是吧？我们知道大便往下走靠的是肠道的蠕动，那么肠道它怎么蠕动的呢？它不就是一下一下的收缩来蠕动吗？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收缩的力量来自两种矿物质元素，一个呢是钾，一个呢是钠。所以缺乏了这两种元素的人呢，他肠道收缩不好，蠕动呢也没有力气，那肠子不动，那大便呢就不往下走啊，所以呢就会形成宿便。那么进一步的形成那就是便秘，对吧？很多便秘比较轻的人呢，吃几根香蕉就可以拉大便。什么道理呢？香蕉里面的钾的含量比较丰富。那么同样的道理，适当的增加的盐可以补充钠元素，也可以呢缓解这种大肠蠕动不好所带来的便秘。还有一种便秘啊，是他吃肉吃少了啊。你看咱们一直强调饮食要均衡，要均衡，对吧？啊，我们说的吃菜少了，纤维摄入的少会引起便秘。现在呢我们又说到吃肉少了，吃油太少的时候也会引起便秘。因为大便在肠子里面往下运动需要什么呢？一个是需要肠道蠕动的比较有力啊，刚才咱们说了，还有一个呢需要润滑呀啊，你看我们骑自行车这个链条是不是需要经常打点油啊？那你没有油了，你润滑不好，这车子骑起来就感觉沉费劲儿，对不对？这肠子里面呢它也需要点油啊，那么用我们营养学的话来说呢，就是要有点脂肪。

没有脂肪的润滑，你肠道里面是很涩的，那么大便往下走的呢就不顺畅，那就会便秘。你看哈，我又的这个唠叨几句那个就是说过那个好几次的那个话题哈。现在呢有一些个卖保健品人呢，他这良心坏啊，他弄一个产品什么都治啊，还就有人信，你还别说，真的是很奇怪啊，就怎么会有人信那个呢？你看我们分析一下哈，这个便秘，你看这都多少原因了，对不对？还没说完呢，那肠子里面长瘤子它也便秘，占位了吗？对吧？蠕动也不好啊，大便下不来，痔疮也会引起便秘，对吧？喝水少了也便秘，女同志啊，更年期内分泌失调它也便秘，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呢，是不是需要不同的东西不同的营养去解决呢？您说您一种产品啊，你一种方法怎么可能治所有的病呢？以后呢咱们都要明辨是非，是吧？别去轻易的上那个当了。你看我苦口婆心的给大家讲这些营养课，讲基础知识，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另外呢还有一种便秘啊，那可能是人群当中最多的，有可能比前面几种加起来还要多。什么呢？肠道的菌群失调啊，就是在咱们这个肠子里啊，有人打过一个比方啊，说我们这肠子里呢是一个战场，好细菌和坏细菌的一个战场。一个正常人的肠子里啊，大概有500兆亿的细菌，那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是吧？刚出生的婴儿他的肠子是干净的啊，只要他一开始吃东西不超过一天，这细菌呢就迅速的在这扎根生长繁殖，一天呢就能达到上百亿个，3-5天呢就有100兆亿了。但是你别担心哈，这些个细菌呢它不全是坏的啊，它也有好的。那么这两波细菌呢在肠子里呢就不停的打架，好细菌占了上风的时候，你肠子就是健康的，坏细菌要打赢了的时候呢，那它就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吧？一个便秘的人呢一般他是什么呢？他是肠子里面缺乏了酵母菌，这食物的残渣纤维啊，在肠子里要发酵，这个屁呢它就是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气体，对吧？你看一块面发酵前和发酵后您比较一下，这体积能差一倍，对不对？一发酵以后这个东西就变得松软了，那里面呢就有很多的空泡，就不那么硬了，对不对？那这样的大便呢，第一呢它体积大，那肠子里就容易满，那满了就要拉嘛，对吧？那一次就有便意了。那第二呢它很软，就容易呢拉出来。大部分的便秘啊是因为酵母菌缺乏造成的，所以呢它大便呢体积小啊，而且干硬干硬的，特别的费劲儿。那么关于肠道里边的菌群呢，它的内容呢比较多，我这个明天再讲吧，现在呢还有一点时间哈，就是咱们有必要强调一下便秘的危害。你看我们每天身体里面都会产生一些毒素啊，有吃进去的，有喝进去的，那么现在的这个水污染也很严重，对吧？食物里面啊，什么膨大剂呀、催熟剂呀、农药化肥呀，这都是毒素。也有呢我们自身啊所产生的细胞代谢产生的垃圾，这个呢也是毒素啊。所以有人就说我吃饭特别讲究啊，全吃绿色食品，所以呢我身体里面的没有毒素。你错了啊，你只是毒素呢可能少一点而已，因为内源性的就是细胞代谢产生的毒素是你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的，这些毒素呢都要靠大小便和出汗的排出去。那么大便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排毒渠道，正常人的大便里面都含有100多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何况有病的人呢？那么如果你不是每天大便，那么这些毒素呢就会在

肠子里被反复吸收，进入到血里面，再一次呢污染了咱们的血液，对吧？那么送到肝脏去解毒，送到肾脏，通过大小便往外排，那么这样呢？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大讲堂就到这里了。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来健康的身体一定会感谢现在自律的你。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小小智慧星。朋友们，再会。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听出我是谁了吗？你知道雨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哪些动物会睁着眼睡觉吗？让我们跟随今天的小小智慧星一起出发，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听科学家讲科学，现在即将收听的是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这个小家伙到底是龙还是鸟？
3: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4: 今天呢，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很特殊的朋友，他叫中华鸟龙。他特殊在什么地方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转动时间的轮盘，回到距今大约1.25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吧。这里是我国辽宁西部的一片森林，分配的雨水让这里的树木葱郁茂盛，密密的树林里不时响起各种鸣叫，就像鸟儿在唱歌一样。不过发出这些鸣叫的并不全是鸟儿，有时候还有一些恐龙。叽叽叽叽，低矮的植物丛传出了鸣叫声，紧接着树叶晃动，探出一颗棕色的小脑袋，它正四处张望着。哎，没有发现危险，它跳了出来。这是一个浑身棕色的小家伙，虽然它的身体比母鸡大不了多少，但是它还有一条长长的毛茸茸的大尾巴，让它的身体看起来有教室里的小书桌那么长。这条棕色的尾巴上有一圈圈白色的圆环，和动物园看到的小熊猫尾巴很像，非常显眼。要知道这条尾巴可是它的骄傲，因为在他们的世界中，只有拥有最漂亮尾巴的小伙才能获得姑娘们的青睐。他们的审美观念和我们的可不太一样啊。探出的脑袋下面搭着它短短的前肢，不过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两小短手上的拇指却很粗壮呢。不用说也猜到了，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一只中华鸟龙。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它身上披着原始的羽毛，有点像现在刚刚出壳的小雏鸟。当然它可不会飞，这些羽毛是用来保暖的，就像我们的羽绒服一样。它左看右看，再次确认没有危险后又开始叫了，叽叽叽叽叽叽。突然植物丛里又探出一颗小脑袋，接着又一颗，接着越来越多的小脑袋一起探了出来。1、2、3、4，原来有10多只呢。它们都有一样的体色，一样的长尾巴，看来这是一个中华鸟龙的小家族了。而最开始出来探路的那只多半就是他们的首领了，首领似乎对这块地方非常满意，他又叽叽叫了两声，大家就纷纷跟着走了出来。咦，大家的尾巴抬得都不一样高呢，首领的尾巴微微上翘抬得最高，而其他小家伙的尾巴却微微低垂着。原来这条长尾巴也可以表示社会等级啊。现在是自由活动的时间，当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吃的。 虽然中华鸟龙是个肉食性恐龙，但是它们的个子实在太小了，所以也只能抓抓小蜥蜴、小哺乳动物之类的作为食物。它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那种软绵绵、肉乎乎的虫子，最美味了。吧嗒，一只中华鸟龙用它粗壮的手指揭开了一块腐朽的树皮，露出了里面美味的肉虫，然后他用舌头把它卷进了嘴里，看起来相当愉快。这就是拥有粗壮手指的好处，揭树皮找肉虫子吃的时候真是太方便了。接下来四处都响起了觅食的声音，伴随着不时响起的叽叽声以及抢夺食物的打斗声，这里渐渐热闹了起来。觅食活动的高潮来临了，哗啦啦，有动静，似乎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接近。叽叽，首领发出了警报，他紧张地仰起头，尾巴像旗杆一样竖着，说明事态非常严重。于是所有的中华鸟儿们立即停止了活动，然后四散开来，迅速钻进附近的植物丛里隐蔽了起来，一动也不敢动。这里马上就变得静悄悄、空荡荡，完全看不出隐藏着一群小恐龙，而那些小眼睛正在黑暗中警惕地观察着即将到来的危险。声音越来越近了，哈哈，原来是一只慢吞吞的食植物的恐龙，它慢悠悠、慢悠悠走了过去。过了好久，声音越来越远，再也听不到了。中华鸟龙的首领又率先探出头来，没有危险了，叽叽叽。接着，这群中华鸟龙一个接一个就探出头来了，它们钻出了植物丛，回到了觅食地，愉快的生活又开始了，仿佛之前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你瞧，那些弱小的生命就是这样顽强地生活着，卑微、坚强而且乐观。至于中华鸟龙，它不仅有漂亮可爱的大尾巴，更重要的是它也是科学家们的最爱，代表我们发现的第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呢。最初科学家们以为带有羽毛的动物就应该是鸟类，所以我们还曾经管它叫过中华龙鸟，意思是说它是一只像恐龙的鸟。后来随着很多带羽毛恐龙化石的发现，大家才知道很多恐龙都是有羽毛的，中华龙鸟也是恐龙不是鸟，所以啊，它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中华鸟龙。你看，科学家也会犯错误呢。其实犯错误并不可怕，只要意识到错误，及时改正，就是一种进步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下次继续收听。
2: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肿头龙的头上怎么长了大包？
3: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4: 今天科学队长要给你讲一个关于水的故事。咦，不是恐龙故事吗？哈哈，听完了你就知道了。这个故事发生在距今大约6700万年前的北美洲，正是白垩纪的晚期。接下来故事就要开始了。它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在大陆的深处，

强烈的阳光烤制着大地，地面被晒得滚烫，干裂的地面已经找不到潮湿的痕迹，相反，你甚至能看到地面升起的热气。

的鲜嫩叶子，它们只能吃干燥乏味的枯草和枯叶。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河流已经干涸，往日宽阔的水面已经看不到一丁点儿水，已经有一些动物因为饥渴而倒下了。这时候的食肉恐龙是最不需要害怕的，因为它们很容易就能吃到饿倒下的动物，吃得饱饱的，完全没有狩猎的必要。也许它们也挺喜欢这样的日子吧。现在有一群恐龙正聚集在河道上，一群两条腿行走的恐龙，大的有四五米长，小的只有两三米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家族。有意思的是，这些恐龙的头上有一些粗糙不平的疙瘩，原来这是一些骨质的瘤状凸起。再看看它们的头顶，小一些的恐龙头顶是平的，而大恐龙的头顶则向上隆起，就好像头上扣着一个瓢或者鼓起了一个大包，看起来一样。从小恐龙到大恐龙，它们的头顶是随着时间一点点隆起的，因为这个奇怪的头顶，它们也被称为种头龙。在这个群体中，长者为尊，最年老的种头龙是首领。当然你也可能猜到了，他头上的这个包也是这群种头龙里面最高的。现在首领必须要带领整个群体走出困境，他们必须去寻找水源。首领有最多的生活经验，已经经历了无数次迁徙，他记得好几处水源，有必要过去碰碰运气了。于是整个队伍在他的带领下徐徐前进着，还有一些零散的食草恐龙尾随着他们。这些恐龙明白种头龙很可能知道哪里有水，当然队伍的最后还跟着几头食肉恐龙，他们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掉队的恐龙，随时准备饱餐一顿。整整一天一夜，队伍在艰难地前行，滴水未进。种头龙群体中已经有恐龙快要支撑不住了，但是首领的眼神坚定，队伍没有停顿。如果有小恐龙快要掉队了，成年的恐龙就会用嘴巴去碰碰它的头顶，鼓励它继续前进。后面尾随的直视恐龙已经少了许多，有的是放弃了，有的是掉队或者倒下了。终于他们来到了一处山谷，种头龙的首领明显兴奋了许多。就在这里，他加快了脚步，带领队伍穿过山谷，进入了一片盆地。盆地的中央曾经是一片湖泊，现在已经变成了若干个浅浅的水域，而盆地里植物的状态也比外面好上不少。不管怎么说，还是有水，这对饥渴了一天的恐龙们来说已经算得上天堂了。他们兴奋地跑向最近的一个水塘，然而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恐龙，有三角龙，有奇异龙，还有鸭嘴龙等等。一些恐龙不满地看着这些新来的恐龙，不过没有恐龙自认为能够占有这宝贵的水塘，所以他们还是默许了这些新来的家伙。突然水塘边混乱了起来，然后这些直视恐龙都慌忙地跑开了，但是又舍不得离水塘太远，就那样远远地看着。哇，来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家伙，是一头暴龙。暴龙几乎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掠食者，难怪其他恐龙会被惊走。他来做什么？是捕猎吗？不是，只见他低下头，让下颌浸没在水里，然后像鸡那样吞了几下，然后一仰头将水咽了下去，然后再低头去喝。原来暴龙是来喝水的。几头种头龙有点经不住诱惑了，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近过去，在暴龙对面的水边停了下来。他们一边盯着暴龙，一边赶紧喝上两口。暴龙一抬头，他们就立马跑开。这真是一个危险的游戏。终于暴龙喝饱了，他大摇大摆地走开了。直视恐龙们终于又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喝水了。喝足了水，种头龙群终于安顿休息了下来。
肿头龙首领望着自己的族人，不知道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思考，如果干旱继续下去。

0: 一旦这里也变得干涸，下一步该去哪个地方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你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最开始的时候，科学家们发现肿头龙头顶隆起的部分骨头非常厚实，就以为他们会用头顶当作撞击的武器，用来争夺配偶，防御敌害。今天科学家们更倾向于认为它是年龄和身份的象征，而那些凸起的骨瘤则可能是识别同类的依据。至于这个故事尽管是虚构的，但很可能是当时出现过的场景。你想，水对动物来讲是多么珍贵的生存资源呀，对我们人类来说水也同样重要，所以你在平时生活中也要记得节约用水哦。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下次收听。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麦克道威尔《智野玫瑰》。

智慧并不遥远，就在日常的点滴积累。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就要结束了，科学小知识，智慧小故事，助力你成为更优秀的智慧小星星。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十月，我们迎来祖国的生日，无论是身处繁华都市还是漫步乡村田野，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涌动着对家国的热爱与祝福。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一起透过诗歌、歌曲与故事，和大家一起回望岁月，致敬当下，畅想未来，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我们亲爱的祖国。熟悉的旋律里藏着一代人的记忆，也藏着祖国一步步走来的足迹。从开天辟地的建国时刻，到艰苦奋斗的建设岁月，每一段历史都在诉说着家国二字的重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爱得深沉这四个字是无数先辈用青春与热血写下的答案。从抗美援朝的冰天雪地，到两弹一星的戈壁荒原，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到脱贫攻坚的山乡巨变，祖国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千万人的并肩同行。接下来，让我们在一首《我的中国心》中重温那份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

0: 洋装随染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无论身在何处，对祖国的牵挂永远不变。这份牵挂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源泉。如果说历史是国家的根基，那当下便是家国的升级。回望历史的长河，从烽火岁月的百折不挠，到建设年代的激情燃烧，再到改革征程的波澜壮阔，一路走来，有多少壮丽的诗篇在神州大地回响，有多少奋进的号角化作笔下的墨香。诗歌是情感的凝练，是时代的回响，是镌刻在民族血脉里的基因。它用最精炼的语言记录着历史的沧桑与荣耀，抒发着家国的情怀与梦想。接下来就让我们将时空交给文字，让心灵沉浸于韵律，欣赏诗歌朗诵《诗颂风华》。
1: 这是一段怎样的百年征程？我要用怎样的笔触才能抒发对你的深情？清晨我问朝霞，夜晚我问群星。
2: 为什么你的形象永远火红年轻？为什么你的热血总像长江黄河般日夜奔腾？春天我问大海，秋天我问山峰。
3: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我在书籍里寻找，我在生活中聆听，这答案就写在史册上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2: 这答案就飘在每场冬雪后的一季季春风。
3: 百年交汇，前辈的光荣，我应该怎样继承？
2: 百年展望，未来的长征，我应该怎样前行？
3: 党啊，亲爱的党，这答案就在2100万心里。
1: 问信仰，
2: 我问精神，
3: 我问胜利，
1: 问奋斗，
2: 问初心，
3: 问时代，我应该是怎样的我？有限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的生命？
2: 有一种基因更续百年，鲜活如初，它就在我的体内，就在我的脚下，
3: 就在我的手中，就在我们脚踏的热土，
4: 头顶啊，天空。
1: 100年前，那条南湖红船启航了中国的觉醒。
2: 100年后的今天，中国梦让我们再次砥砺前行。
3: 这是新时代的嘹亮的号角，是站在5000年文明、100年奋斗、新百年征程这历史关头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1: 斗，幸福，强盛，自由，一个不少，命运共同，这些复兴的关键词已在我们的血脉流动。
2: 困难，坎坷，捍卫，牺牲，创新创造，砥砺前行，这些赶考的必答题我们已成竹在胸。
3: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要依靠谁？我们是为了谁？这些党旗下的追问，我们不曾忘记一分一秒钟。

0: 们的梦是超越自我，无问西东。
1: 我们的梦是星辰大海，风雨兼程。
2: 我们的梦是青春依然，热血奔涌。
3: 我们的梦是青春浩然，初心跳动。
1: 无怨无亲爱之青年，
4: 无怨无亲爱之青年，
1: 生于青春，死于青春。
4: 生

这就是今日的中国，有大国的壮阔，也有小家的温暖，也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小幸福汇聚成了祖国的大美好。接下来请听歌曲《灯火里的中国》，感受万家灯火中的家国温情。

0: 从历史走来，在当下绽放，向未来奔赴。祖国的明天需要我们共同描绘，家国的梦想需要我们一起实现。接下来，让我们聆听诗人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诗句中感受对祖国的深情与期许。
1: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客。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

我是贫困，我是被爱，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这是对祖国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未来的中国会有更蓝的天、更清的水，会有更强大的科技、更温暖的民生，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双手去创造。最后，让我们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把这份热爱与期许送给祖国，也送给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永远不会落幕，愿我们都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再次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幸福安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国庆假期到了，群众出游出行集中，各类节庆活动增多，客货运输需求高涨，交通、消防、文旅等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增大。为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加强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现对国庆期间安全风险提示如下：一、交通安全需重点关注。国庆假期主干公路车流激增，交通流量明显增加，日均车流量预计创历年新高，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突出抓好恶劣天气、繁忙路段安全风险防范，加强高速公路、桥隧、事故多发路段、景区周边等重点部位交通监测和监管执法，对两客一危车辆、高风险路段和桥梁、水上客运等13类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切实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道路运输企业要加强营运线路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强化营运车辆运行全过程动态监控，加强对车辆进行技术状况检查和维修管理，严禁病车上路，加大驾驶员警示教育培训力度，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二、文旅安全需高度警惕。双节期间，群众出游意识强烈，各类旅游景区、文化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做好大客流管控，做好涉水观光游玩项目的安全管理，推行限量预约错峰机制，引导游客分时段预约错峰游览，防范人员拥挤引发事故，加大索道、高空缆车、观光电梯、大型游乐设施、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各类特种设备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确保制动装置、安全保护装置等安全可靠，提前做好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的风险研判，加强对可能存在山洪、地质灾害、落石等危险区域和游船漂流等涉水项目的安全评估，必要时要采取关闭景区、封闭区域、停运等措施，确保游客人身安全，强化观光浮桥、悬崖秋千、飞天魔毯等新兴高风险项目的审批和管控，设计质量不达标或安全设施不齐全的应禁止对外开放。三、消防安全要严加防范。节日期间，各类促销节庆活动增多，客流物流密集，火灾风险较大，餐馆、饭店、商业综合体、市场、文物古建等重点场所，以及民宿、密室逃脱、剧本杀等新兴业态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认真组织开展防火巡查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配置齐全、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动火作业的，应在建筑主入口、作业现场和其他重点显著位置进行公告，履行作业备案义务。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人员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餐饮场所、农家乐等要规范用电用气管理，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老化破损漏气，及时清洗油烟管道，严禁烹饪炼油作业离人。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要建立消防联系 勤联动机制，发现事故风险苗头，及时应对处置。四、生产安全需紧盯不放，各生产企业要切实加强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对生产设备、压力容器、电气线路、消防设施等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确保监测监控、连锁报警、紧急切断等安全设施稳定运行。节日期间动火动焊、有限空间等特殊作业需提及进行审批和管控，落实作业前安全技术交底、作业过程安全监护等措施，确保作业过程安全可控。要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并落实值班制度，安排专人在岗轮班，定时开展安全巡检。停工停产企业应做好节前安全检查，彻底清洗管道、设施设备内残留物料，确保设备设施关停正常。节日期间，群众外出要关闭室内水电气阀门，谨防火灾事故。假期出行需提前做好规划，及时了解路况情况和沿途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与路线，尽量避免恶劣天气出行，尽量错峰出行。长途驾驶需注意休息，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切勿疲劳驾驶随意穿梭，占用应急车道，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做到正规客运场站，切勿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等非法营运车辆，要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探险等高风险项目，规范佩戴使用安全防护装备，切勿私自前往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区域进行探险、穿越、露营，要遵守旅游景区、文物古建筑等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不携带火源进场，不随地乱扔烟头，不在林区生火，防止引发火灾。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深入分析过节期间安全生产规律特点，结合本地本行业领域实际，压紧压实四方责任，加强风险研判，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做好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及时准确规范报送事件信息，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全力保障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国庆假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积蓄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3: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4: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5: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0: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度建立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接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接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6: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5: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7: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8: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9: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0: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1: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千面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4: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2: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 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4: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

0: 去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给我的老的房源用具都更新一下。
0: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洪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0: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4: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6: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0: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7: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0: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样。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8: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的当场办结。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林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

0: 下车即日就业起。
1: 红标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的，跟着我倒数，3、2、1。
0: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5: 2年前呢，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程凤说：“
6: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的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的主机装置建造工作。”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7: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

0: 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的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4: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2: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0: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历，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天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龙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 胡子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7: 我是福建省邵阳县毛泽东茶树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与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8: 我叫王立新，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9: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有几要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季远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0: 千磨万金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动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10: 儿。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数据显示，九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高位。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九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正出现持续且范围不断扩大的上涨态势，航运受阻叠加气候冲击，正对能源运输和主要食品类大宗商品形成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持续存在，将很快传导至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造成冲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据统计，截至10月1号，河南全省已收获粮食作物4895万亩，日收获进度达187万亩。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2号消息，吉尔吉斯斯坦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万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亚运快报，今天傍晚，在第20届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刻，第20届亚运会男排半决赛正在进行中，由中国男排对阵日本男排。目前，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大比分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一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16年10月2号，假期第二天。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

0: 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点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0: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2: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哈，或者这种科研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0: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明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3: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的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0: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4: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4: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4: 在 EAST 的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运转。
0: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4: 不断的从受制中寻找我们这个技术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的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0: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

0: 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我们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0: 国庆前夕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锐介绍，
2: 希望 BE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0: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3: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BE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4: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5: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7: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商店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8: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不仅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7: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

0: 航共同打造的摄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1: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券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班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2: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0: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班计费，每班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3: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108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0: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4: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5: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摆荡，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

0: 喂养照料服务活着，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1: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2: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1: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3: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4: 包子，过来，你先来，就问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5: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1: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3: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面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了，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1: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6: 过节这几天一天都得跑7、8点，客单价全是蟑螂，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的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1万险，但是我知道可多的接单的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的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7: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7: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

0: 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0: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2: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0.5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3: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4: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3: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5: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已经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签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3: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0.5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0.05度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6: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
7: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8: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受声音，感受此刻。
1: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智慧微光。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要学会用智慧滋养和强壮自己，如同在静谧的深夜仰望浩瀚星空，感受宇宙的深邃与无垠，感受点点星光赋予我们的启迪与引领。千万不要让不好意思成为你人生的绊脚石，遵从自己的内心，敢于拒绝，讲求原则，量力而为。
2: 在中国，自古讲究中庸之道，无论是古训教导的温良恭俭让，还是从小听到的孔融让梨的故事，都告诉我们要懂得谦让，要先人后己，谨言慎行，不抢不争，潜移默化的成了我们为人处事的潜规则。这种委曲求全的潜规则，说白了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度娘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害羞、胆怯、难为情，另一种是碍于情面，只能怎样，或者是不便怎样。我们只说后者。这种不好意思，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老好人。这类人大多本性善良，不忍伤害他人，总是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把委屈和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和快乐留给别人。任何事情不懂得拒绝，不好意思说不。有一种人，找人帮忙都是理直气壮，从不会考虑会不会给你添麻烦，或者是让你为难，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你帮他是理所应当，你不帮倒成了罪大恶极。你帮好了是天经地义，你没帮好就成了无情无义。殊不知，我们谁也不欠谁，我帮你是情义，不帮你也在情理之中。前几日接到久未联系的同学的电话，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某某店是你家亲戚开的吧，我同学的朋友今天去了，再便宜点吧。这口气哪像是找我帮忙的，分明就是命令指示。我无奈给亲戚打了电话，安排妥当，并给同学回话告知已办妥，谁知道他连句谢谢都没有，就挂断了电话。当时我心里简直有一万头羊驼跑过，气恼自己碍于情面，亏了钱不说，还热脸贴了冷屁股。不知感恩的人，他对你的帮助早已成了惯性，索取了理直气壮。你的不好意思只会助长他的得寸进尺，对于这类人，你无需讲情面，果断拒绝，坚决说不。还有一种人，自认为和你关系不错，自己找你帮忙，自己的家人也找你帮忙，你碍于情面只能一而再的妥协，没想到对方却得寸进尺，把你当成了开拓他人脉关系的助力器。他的亲戚朋友、家人同事，甚至是七大姑八大姨，都成了他乐于助人的对象。他到处鼓吹和你的关系有多铁，办事简单不费事，殊不知你的每次帮忙里藏着多少欲言又止，又掖着多少低三下四。爱死就是这样的。那时我还分管销售部，他自己买车找我帮忙，我肯定义不容辞。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带着亲戚来买车，接着带同事，后来同事的同事，同事的朋友，朋友的同事，有时候八竿子沾不上边的也找来，真是各种齐上阵呀。 不管谁来都层层剥皮，你一言我一语的讨价还价，还大大情义派，恨不得我白送他一辆车。因为碍于爱色的情面，每次我都得陪着笑脸打着嘴仗，还得揣着120个小心翼翼。最可笑的是，艾斯从不认为这是给我找麻烦，还鼓吹帮我拉生意，好几次还要我请客吃饭谢他。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呀。终于有一次，他带一个朋友来买车，因为所提要求太过离谱，我无法办到。从此仿佛是我六亲不认，大逆不道。艾斯与我嫌隙渐生，好好的朋友就这样被我一次次的不好意思宠坏了，多年情谊也只能渐行渐远。上大学时，有个关系不错的校友，说是母亲生病跟我借钱，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当时还是穷酸学生的我将爸妈给的生活费和盘托出，江湖救急。接下来的日子里，因为不敢和父母说把生活费借给了别人，青黄不接，捉襟见肘的我一日三餐也开始精打细算，生活水平直线下降。那时候才真正体验到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呀。可谁知半年过去了，还钱的事情杳无音讯，几次看到他都忍不住想问，可是因为不好意思，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是都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吗？看来能用钱检验出的感情才算是真感情吧。张爱玲就说过，摧残感情的方式很多，不过连根拔起的狂风暴雨却是借钱。记得当年看蜗居时，苏纯说郭海平的那句台词很经典，4万还是你妈，6万就成了咱妈了，要是没借到估计就是他妈的了。真真是道出了借钱的真谛呀。生活中有多少因为借钱引发的矛盾，不都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开始的？当你托关系找朋友，终于在春运的紧急关头弄到张卧铺票，庆幸还是下铺可以舒舒服服休息时，上铺的大姐却说，小伙子，大姐上下铺不方便，你年轻腿脚利索，咱俩换换呗。你好意思说我不换，我恐高，我这下铺来之不易。当你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终于可以回家休息时，同事却甩给你一份计划书，还满脸堆笑，口口声声夸你文笔好。你好意思说我累了想回家，实在不想加班。你不能，因为你不好意思，牢骚满腹也只能回家自己慢慢消化。又比如你买到了限量版的名著，视作珍宝般爱护，同学来访看到说是戒毒几日，你每天心心念念爱书何时归，可是怎么好意思去问，万一友谊的小船因此打翻，哪个多哪个少。在中国式的道德绑架观念熏陶下，小到公交让座，大到慈善捐助，又有多少人明白我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的道理。有时候你以为不好意思是对别人最好的成全，却不知道有可能给自己和对方带来更大的伤害。不好意思成了把双刃剑，扎伤别人亦痛了自己。千万不要让不好意思成为你人生的绊脚石，克服

不好意思的心里牢记十六字方针：分清朋友，敢于拒绝，讲求原则，量力而为。人际关系越简单越好，无能为力的事情大方拒绝，简单说不。喜剧大师卓别林就说过，学会说不吧，那么你的生活

0: 件事情只要尚未发生，那么它就有任何可能。世事无常，我们要学会珍惜。
1: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关注世界杯，如今的赛事已经进入到淘汰赛。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正式打响以后呢，就接连爆出了冷门。先是有阿根廷输给沙特，后有历史强队德国队爆冷出局，这曾在网上引起热议，人们纷纷讨论这届世界杯乱了。也就是说，按照常识来说，以大家的了解和判断，那些强队本来是应该赢的，而那些弱队应该是赢不了的。但是却在这届世界杯中被打破了常规，你无法根据过往的经验和了解去预判胜负，因为结果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料。其实每一次的重大赛事往往都会有所谓的爆冷出现，而这届世界杯似乎更多一些。我对足球的了解并不深入，但是通过这个现象让我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思考。一是，一件事情只要尚未发生，那么它就有任何可能。我们可能对一件事情有很糟糕的预料，也可能对它有很高的期望值。

0: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状好也罢，糟糕也罢，能够改变事情走向的是我们的坚持不懈和努力付出。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去杞人忧天，而是尽自己所能，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争取让事情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至少我们曾经毫无保留地努力过，就不会留下遗憾。而那些只是根据自己消极的预判而放弃了的人，结局也许真的就会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但谁又能说这原本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呢？二是世事无常，我们要学会珍惜。这世间最大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在时刻变化着。对于我们来说，永恒不变的事物少之又少，每一分每一秒，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也许都在发生着新生命的降临和老人的离去，年轻情侣的热恋和劳燕分飞，事业的成功起步与金钱的瞬间得失。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大家也许都听到过的，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来。所以世事无常，通过他人他事，我们要懂得给自己提个醒，那就是珍惜你的身边人，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和工作中，在我们奋力追逐自己的目标时，千万别忽略了身边的温馨与美好。那个你最忠实的伙伴，最亲密的爱人，最依赖的父母，和围绕在你身边的点点滴滴，才是你真正拥有的。而目标即使再远大宏伟，那只是尚未实现的目的而已。当你能牢牢抓住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再去奔赴你的远大前程，这样才不会顾此失彼，捡了西瓜丢了芝麻，你的人生也才会完整。
1: 金猴奋起千军棒，欲与成亲万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智慧微光就到这里了。愿我们学会适度的放下与超脱，真正的拥抱生活，领悟生命，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书写一段充满智慧与宁静的人生篇章。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广播剧场。朋友们，再会。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5.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体感温度15.8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广播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五集。
1: 无意入宫半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五集，
2: 本宫倒觉得是弃词狡辩，以你朝朝暮暮恩信来讽刺旁人被冷落之意。
1: 我连忙欠身告罪。
3: 嫔妾不敢。
1: 哎呀，我身体一侧险些摔倒，玲珑急忙扶住。
2: 有血，姐姐怎么了？
1: 我腰间阴出血来，众人忙上前查看，却翻出衣服上插着一枚针。田贵人脱口而出，
2: 这衣裳是华妃娘娘赐的。胡说，本宫赐的衣裳都是查看过的，绝无戾气留在上头。
1: 我忍住痛楚说，
3: 此事与娘娘无关，通灵殿法师曾告诫过臣妾，年前不能穿绯色衣裳，否则动辄便会惹祸伤身。娘娘盛情送来衣裳，嫔妾不敢不穿。昨晚因见衣裳上线头松脱，特意自己加缝几针，谁知大意留了银针在上头也未发觉，是嫔妾自己做事不慎，
2: 戏弄伤了，赶紧回去吧，留在这儿也是扫了咱们赏花的兴致。
3: 多谢娘娘。
1: 玲珑扶着我忙忙告退，华妃在身后朗声说，
2: 众位妹妹尽情赏花，去年的好菊都在存菊堂，今年存菊堂人困菊落，到底也可怜。周宁海，等下随便挑两盆菊花送去存菊堂，让沈氏隔着窗子也瞧一眼，好做个安慰。
1: 我咬一咬唇，急步离开。回到宫中，玲珑细心为我手指上药，我疼得连连缩手，玲珑硬生生抓住我的手细心上药。
3: 姐姐别怕疼，就要好了。唉，姐姐今日若不去就好了，省得她好大一番羞辱。华妃有备而来，我今日去便是打算好有着下场。
1: 玲珑为我包好手指，面露伤感之情。
3: 姐姐受这样的委屈，何不告诉皇上为姐姐出一口气？慕容家眼下战功不小，华妃更是得意，皇上都让她三分，哄她三分呢。我若闹起来，皇上也只会息事宁人，前朝的事已经够皇上忙了，我何苦让皇上再为我动气呢？原以为大家都是嫔妃便罢了，原来还是和从前一样。姐姐刚才那下被刺得厉害，要不要召太医来看看？罢了吧，真是我自己放的，等一下我让刘珠为我上点药就好了。华妃上这件衣裳给我，不过是要让众人眼红嫉妒，你没瞧那些人跟乌眼鸡似的盯着吗？得罪华妃一人不算最可怕，我若不让他们幸灾乐祸一次，可就真是犯了众怒了，那才真可怕。
1: 玲珑眼含泪水说，
3: 姐姐要自己当心，你我要一起当心，我自己也就罢了，他终究不能拿我怎样，倒是梅姐姐我实在是担心。
1: 这一年
3: 边地寒苦，子酒不会醉人耽误战事，却能增暖驱寒，八月桂花香也一解将士们思乡之苦啊。
4: 正是。
1: 玄清忽然说，
5: 魏晋皇上天纵英明，魏晋将士英勇杀敌，愿诸位共饮此杯。好酒。
1: 此语一出，气氛大是缓和，富有融洽了起来。我见机目视皇后，皇后盈盈起身举杯，
2: 臣妾领后宫诸位妹妹

0: 贺皇上福寿延年，江山太平长乐。众人把酒言欢，好不热闹。我百忙中向玄清投去感激的一瞥，谢他如此为我解围。他只是清淡一笑，自顾自喝他的酒。玄灵附在我耳边说，
1: 朕何时命你送酒去慰劳主家？
2: 皇上操劳国事，难道不许臣妾为皇上分忧吗？军心需要皇上来定，恩赐也自然由皇上来给，无需假手于人。
0: 玄灵维持着表面的平静神色，嘴角还是不自觉地上扬，露出满意的微笑。桌围下的手与我十指交缠，我微微一颤，面泛绯色，微笑低首。此时田贵人忽然说，
3: 婕妤姐姐提倡节俭，那自然是很好的，可是听闻姐姐有一双玉鞋，以蜀锦绣成，遍缀珠宝，奢华无比呀、啊、不知妹妹能否有幸一观？
0: 玄灵斜眼看了田贵人一眼，
1: 朕记得朕曾赐你珠宝，也是名贵奢华的。
0: 话音未落，正吃完了糕点的纯儿拍了拍手说，
4: 那是皇上喜欢婕妤姐姐才赐给她的呀，自然是越贵重奢华越好，既然皇上喜欢又有什么不可以，皇上您说是不是呢？
0: 纯儿一派天真，这样口无遮拦，我急得脸色都要变了。一时间众人都是愕然，而玄灵却爱怜地看着纯儿。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5: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六集。
0: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6: 第六集。
4: 那是皇上喜欢婕妤姐姐才赐给她的呀，自然是越贵重奢华越好，既然皇上喜欢又有什么不可以，皇上您说是不是呢？
0: 纯儿一派天真，这样口无遮拦，我急得脸色都要变了。一时间众人都是愕然，而玄灵却爱怜地看着纯儿。
1: 朕最喜欢你，有什么说什么。
0: 田贵人脸上清白交加，讪讪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偏偏纯儿还要追问一句，
4: 田贵人你说是不是？
0: 田贵人爱着在御前，纯儿现在又晋封为良媛，位分在自己之上，田贵人也不好发作。
3: 方良媛说得不错。
0: 我暗暗嗔怪地看了纯儿一眼，暗示她不要再多说，她却不以为意，只朝我娇俏一笑，又埋头于她的美食之中。大年初一，每个宫院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早起梳妆，换上新岁朝见时的大红锦服，发髻上是四只顶花珠钗。起身出门，佩儿满脸喜色地捧了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来，要与我披上。我深深地看一眼喜滋滋的佩儿，
2: 你觉得合适吗？
0: 佩儿一愣，不知所措地望着锦溪向他求助。锦溪取了一件蜜合色风毛斗篷与我披上，又把一个小小的平金手炉放于我怀中。

0: 伸手扶我出去。我赞许地看着锦溪，
1: 还是你懂我的心意。今日和宫朝见，又是小主第一次拜见太后，小主不愿招摇，奴婢明白的。
0: 大雪初晴，太后的居所怡宁宫的琉璃砖瓦、白玉雕栏在晨曦映照下熠熠辉煌，使人生出一种敬慕之感。随班站立在花团锦簇的后妃之中，我忽然觉得紧张。这是我入宫以来第一次这样正式地拜见太后。
2: 简语真是，
0: 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出列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1: 太后凤体康健，福泽万年。
0: 太后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微笑着说，
3: 听说皇上很喜欢你，抬起头来我瞧瞧。
0: 我一言抬头，目光恭顺，太后的目光微一停滞。身边的皇后说，
1: 甄婕妤很懂事，性情也和顺。
3: 甄婕妤叫什么名字？
1: 臣妾甄嬛，初次拜见太后，请太后再受臣妾大礼，臣妾喜不自胜。
0: 说着我俯下身再一次行礼，太后沉吟着又着意打量我一番，她的目光明明凝和自若，我却觉得那眼神犹如无往不在，没来由的觉得不安，红着脸低垂着头，不知如何是好。再抬头时，太后已经满面含笑，
3: 很好，这孩子的确很懂事。
1: 臣妾年幼，不熟悉宫中规矩，幸好有太后恩泽庇佑，皇上宽厚，皇后与诸位姐姐又肯教导臣妾，才不致失仪。
3: 不怪皇上喜欢你，哀家也很喜欢。秀珠，赏。
1: 谢太后。
0: 我叩首谢恩。太后忽然问，
3: 你会不会写字？
0: 我微微愕然，才要说话，皇后已经替我回答，
3: 婕妤才情甚好，想来也通书写。
0: 太后微微侧目看着皇后，皇后噤声不再说下去。我连忙说，
1: 臣妾略通书写，只是字迹拙劣，怕入不得太后的眼。
3: 会写就好，有空常来怡宁宫陪伴哀家，替哀家抄写经文吧。
1: 只要太后不嫌弃臣妾粗笨，臣妾愿意尽心侍奉太后。
0: 从正月十四起，我的心情就一直被期待和盼望所包裹。好不容易到了十五那日清晨，才四更天就醒了，再也睡不着。锦溪被我惊动，笑着说，
1: 小主这样早就醒了，天还早呢，甄公子总得要先拜见过皇上，晌午才能过来和小主说话呢。确实还早呢，只是想着自进宫以来就再未见过哥哥，边疆苦寒，心里总是挂念得很。小主再睡会儿吧，到了晌午也有精神。
0: 好。我复又躺下，然而心有牵挂，翻覆几次终究不能睡得香沉。好不容易到了晌午，忽然听见外头流珠欢喜的声音，
4: 公子来了。
0: 我刚要起身去迎，锦溪忙说，
1: 小主不能起来，这与礼不合。
0: 我只好端正地坐着，哥哥大步跨了进来，
5: 臣甄恒拜见甄婕妤。
1: 起来吧。
0: 我站起身，强忍住眼泪，
1: 哥哥。
5: 嬛儿，
0: 经年不见，哥哥脸上平添了不少风霜之色，眉眼神态也变得刚毅许多，英气勃勃，只是眼中瞧我的神色依旧是我在闺中时的溺爱与纵容。我拉了哥哥坐下，
1: 浣碧吩咐下去上午膳。
5: 哦，方才皇上已经留我在介寿堂一同用过了。
1: 皇上与哥哥一起用的吗？
5: 是，皇上对我很是客气，多半是因为你得宠的缘故吧。
0: 我思索片刻，已经明白过来，便笑着对哥哥说，
1: 今日是元宵节，

0: 哥哥陪我一起吃一碗元宵吧。
1: 宫中的元宵做工细巧，掺了玫瑰花瓣和蜜糖芝麻馅儿、水墨粉皮，汤中点了金黄的桂花蕊。我亲自捧一碗放到哥哥面前。
0: 边帝戍守苦寒，想必也没有什么精致的吃食，今日让妹妹多尽些心意吧。
2: 哎，我也没什么，只是一直担心你不习惯宫中的生活，如今看来皇上对你极好，我也就放心了。
0: 唉，什么好不好的，不过是皇上的恩典罢了。哥哥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2: 进宫前父亲嘱咐我一件事，要你拿主意。
1: 我略想一想，掩嘴而笑。
0: 是要给哥哥娶嫂子的事吧？不知是哪个府里的小姐呢？
1: 哥哥拿出一张纸笺，上面写着三五个女子的名字，后面是出身门第与年龄。
2: 父亲已经择定了几个人选，还得请你拿主意。
0: 我并不认识这几家小姐呀，怎么好拿主意呢？
2: 父亲说，妹妹如今已经是皇上身边的嫔妃了，总得要你择定了才好啊。
0: 也对，如是我来择定，这也是我们甄家的光彩。哥哥心中属意与谁，妹妹就选谁吧。
1: 哥哥摇一摇头，眸光落在我手中的锦帕上。
2: 我并无属意的人。
1: 我顺着哥哥的目光仔细一看，手中的锦帕是日前玲珑新绣了赠予我的，绣的是疏疏的一束夹竹桃，浅淡的粉色落花，四周是浅金的四合如意云纹坠边，针脚也是它一贯的细密轻巧。我心中一惊，蓦地勾起些许往事，转瞬淡淡一笑。
0: 哥哥好像很喜欢夹竹桃花呢。
1: 我指着名单上一个叫薛倩桃的女子说，
0: 这位薛小姐出身世家，知书达理，我在闺中时也有耳闻，哥哥意下如何？
2: 父亲要你来选，我还有什么异议？
0: 哥哥自己的妻子怎么能自己没有主意呢？
1: 哥哥放下银条羹，神情颇为无奈。
2: 唉，有主意又怎样，我记得你曾经不愿入宫为妃，如今不也是很好，又没有主意都已是定局。再说了，这名单上的女子我一个也不认识，是谁都好。
1: 我倒吸一口凉气，正堂暖阳如春，几乎耐不住哥哥这句话中的含义。我目光一转，锦溪立即笑着说，
3: 小主好久没和公子见面了，怕是有许多提起话要说，咱们就先出去吧。
1: 等到锦溪带人告退了出去，我这才微微变色，将手中的帕子往桌上一撂，笑着说，
0: 玲珑绣花的手艺越发好了，避暑时绣了一幅连理桃花图给皇上，很得皇上欢心呢。
2: 哦，玲珑小主是县城之女，本地并不高，能有今日想来也十分不易。
1: 我瞧着哥哥一副不以为然的神色，才略微放下心来。
0: 哥哥刚才这样说，可是有意中人了？若是有，就由环儿去和爹爹说，想必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1: 略静片刻，哥哥摇摇头说，
2: 没有，薛家小姐很好，浅桃是个好名字，一世一家。
1: 正说着话，忽然见一抹清秀的身影驻足在窗外，也不知是何时过来的，我几乎疑心是浣碧，口中语气不觉加重了三分。
0: 谁在外头？
1: 锦帘一挑，却是玲珑。
4: 本要进来的，谁晓得锦溪说甄公子也在，想吩咐人把水仙给放下就走的，谁知姐姐瞧见我了。经久不见，甄公子无恙吧？
2: 臣甄恒见过小主。
1: 哥哥起身见过礼之后，方才敢坐下。我见是玲珑，心里几乎是一惊，想着刚才的话若让他听见，免不了又要伤心，不由脸上就有些讪讪的不好意思，暗中留意着他俩的神色。 玲容却是如常的样子，只是有男子在微微拘谨些而已。哥哥

0: 也守着见嫔妃的礼节，不敢随便抬头说话。两人并看不出有意，只是这样拘谨坐着反而有些约束，一时间闷闷的。我只好开口寻了个话头：
1: 哥哥要不要再来一碗汤圆？只怕吃了不饱呢。
2: 不用了，近日牙总是有些疼痛，还是少吃些甜食吧。
1: 那哥哥现吃着什么药？总是牙疼也不好啊。
2: 你不是不晓得，我虽然是个男人，却是最怕药苦，还是宁可让他疼着吧。
0: 玲珑忽然闭目轻轻一嗅，轻声说：
3: 配制百合香的原料有一味丁子香，取丁香的花蕾制成，含在口中可解牙疼，不仅不苦，而且余香满口，公子不妨一试。
2: 好，多谢小主。
0: 玲珑身子微微一颤，笑了笑：
3: 玲珑宫里还有些事，就先告退了。
0: 我见玲珑走了，方坐下，轻轻咬动手中的银勺，坚硬的质地触到软软的汤团，几乎像是受不住力一般。思索片刻，我笑着对哥哥说：
1: 哥哥喜欢薛家小姐就好，不知婚礼要何时办，皇儿可要好好为哥哥贺一贺呢。
2: 应该不会很快吧，三日后我就要回边地去，皇上准我每三个月回来述职一次。
0: 我无法再和哥哥继续谈论他的婚事，便换了一个话题。
1: 皇上都已经和你说了吗？
0: 听得此话，哥哥的神色变得肃峻。
2: 臣遵皇上旨意，万死不辞。
1: 有哥哥这句话，我和皇上也放心了。汝南王与慕容氏都不是善于之辈，你千万要小心应付，不要再说什么万死不辞的话。大正月里的，你存心是要让我难过是不是？
0: 哥哥宠溺地伸手抚一抚我的额发。
2: 这样撒娇还是以前的样子，一点也没长大。好了，我答应你，一定不让自己有事。
1: 哥哥要娶嫂子了，皇儿还能没长大吗？
0: 我微微收敛笑容，拿出一卷纸片递与哥哥：
1: 如有意外，立刻飞鸽传此书出去，就会有人接应。
2: 好。
0: 虽然是亲眷，终究有碍于宫规，不能久留，亲自送了哥哥至垂花门外，忍不住红了眼圈，只挣扎着不敢哭。哥哥安慰我说：
2: 哎，再过三个月，说不定啊，咱们又能见面了。这么多人，别失了仪态。
0: 我用力点点头。
1: 我不能常伴爹娘膝下承欢，还请哥哥多慰问爹娘，嘱咐玉娆、玉瑶要听话。
0: 我喉头哽咽着说不下去，转身不看哥哥离去的背影。送走哥哥折回宫时，忽然看见堂前阶下放着两盆水仙，随口问金青：
1: 是玲珑小主刚才送来的吗？
4: 是。
1: 玲珑小主来时在外头待了多久？
4: 并没有多久，小主您就问是谁在外头了。
1: 嗯，越发出息了，这样的事也不早早通报吗？
4: 玲珑小主说不妨碍小主和少爷团聚了，所以才不让奴婢们通传的。
1: 好了，忙你的去吧。
0: 此后的几日，我再小心留意，玲珑也只是如常的样子，陪伴玄灵与我说话，叫我疑心是自己太多心了。日子过得顺意，哥哥回去后就向薛府提亲，婚事也就逐渐定下来了。到了二月里，天也渐渐长了，整日无事，便在太后宫中服侍，为她抄录佛经。许是因为玄灵的缘故，太后对我也甚好。很多时候，太后只是默默地在内殿长跪念诵经文，我在她身后一字一字抄录。对我而言，其实是无趣的梵文。岸上博山炉里焚着檀香，太后神色淡定，如在境外，眉宇间便如那博山青缕一样飘渺若无。我轻轻问：
1: 太后也喜欢檀香吗？
4: 礼佛之人都用檀香，说不上喜欢不喜欢，

0: 后宫嫔妃甚少用此香，怎么你倒使的？
1: 臣妾有时点来静一静心，倒比安息香好呢。
0: 不错，人生难免有不如意事，你懂得排遣就好。
2: 太后的眼睛不太好，佛经上的文字细小，她看起来往往吃力，我便把字体写得方而大，此举果然讨她喜欢。许是太后性子冷静的缘故，喜欢也只是淡淡的，只是偶尔翻阅我写的字。

0: 皇后的字很好呢，可以双手同书。
1: 梅花香自苦寒来，再好的字也要花功夫下去，慢慢的练出来，绝不是一朝一夕所得。皇后每日练字下的功夫不少，甄婕妤的底子是不错，只是自成宠以来，恐怕已经很少动笔了吧。
0: 臣妾惭愧，
1: 年轻的时候哪能静得下性子来好好写字，皇上宠爱你，难免喜欢你陪着，疏忽了写字也不算什么。皇上喜欢不喜欢，原不在字好不好上计较。
2: 太后待我不错，然而这一番话让我对太后更加敬畏。有时玄灵来我宫中留宿，我也择一个机会婉转劝他多灵性皇后。天气一日日暖和起来，这日早起去给皇后请安，刚进宫门便听见西殿暖阁内笑语声不断，满面含笑的进去先行了礼。皇后笑着说，
3: 你们今儿竟是约好了的不成？来的时候都差不多。
2: 我这才瞧见皇后坐下东首椅子上坐着华妃，西首椅子上却是冯淑仪，各自下手都坐着一溜妃嫔。
0: 今儿倒真是巧。
2: 与各妃嫔行过礼，我拉着玲珑的手问，
0: 时气总不太好，你的身子可好些了？
4: 多谢姐姐挂念，好得多了。叫姐姐见笑了，不过是风寒，竟拖延了那么久也不见好。
2: 为着感染了风寒，玲珑已有大半月不曾为玄灵侍寝，倒是纯儿心直口快的单纯吸引了玄灵不少目光。
5: 甄姐姐只顾看着安姐姐，也不理我，我也是你的妹妹呀。
0: 是，你自然是我的妹妹，在座何尝不都是姐妹呢？好妹妹，恕了姐姐这一遭吧。
2: 纯儿拉着衣袖比给我看，
5: 我今日又胖了，姐姐你瞧，心碎时才做的衣裳，如今袖口就紧了。
0: 是啊，早膳是两碗红稻米粥，三个焦圈糖包，午膳是炖的烂熟的肥鸡肥鸭子，还不到晚膳又用了点心。晚膳的时候要不是我拉着你，恐怕那碗火腿炖肘子全下你肚子去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6: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情感解读。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4.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体感温度14.4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解读。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已足够好且值得拥有。
3: 大家好，当别人爱上你的时候，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你要大大方方地担下来，因为你配得上。最近跟某个同行聊，他做事都相当认真用心，工作成果简直是辉煌，工作内容各种密密麻麻，我光是想象他的工作

就觉得好累好累。我跟他说，像你这样的人才，拿这么点工资做这么多的事儿，你就没想过跳槽吗？他说自己的学历在这个领域应该只能算及格水平，专业也跟现在的岗位不对口，能进这家公司算是非常幸运了。因为这样，所以他就被上司和同事吃得死死的，什么活儿都往他那儿扔，晚上各种琐碎事儿都是他在整。学历高又怎么了？工作看的是能力和热忱，只要自己有强大的学习力，任何时候你的配得感都可以很高。你心里应该这样想，哪家公司雇佣我就是哪家公司的幸运。我认识的一个女孩长得挺漂亮，人品也特好，但因为她的家庭关系很复杂，她的内心就一直有很深的自卑感，感觉自己不值得被爱。后来出现一个特别优秀的男人追求她，但她始终都不能接受。按她的话来说，就是像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喜欢我这样的人。低配得感使得她没有办法正视自己，也没办法坦然接受自己值得拥有的一切。这种低配得感在很多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内心有自卑感或者自我定位比较低的人，拥有了高于自己的东西时，都会表现得特别着重或者患得患失。像是自觉条件一般的男生，一朝得到女神的青睐，就会特别不淡定，然后在交往中就会各种任劳任怨，任使任唤。因为他觉得像他自己这样的条件站在女友旁边，别人都认为不相配，心里就很担心女友总会有一天会离他而去，于是就做了很多无谓的事儿。当别人夸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呀我这么差，或者是小时候比较穷，就算现在挣钱了也不敢穿一些比较贵的衣服，用了什么好东西就会特别忐忑的话，就要想想自己是不是配得感比较低了。因为配得感低的人无法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平和与快乐，永远都是受委屈的一方。当别人爱上你的时候，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当别人送你礼物的时候，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你要大大方方地担下来，因为你配得上。感谢大家的倾听，那么我们下期见，师姐和我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嘴上说的就是你的人生。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过得好吗？世界和我爱着你。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心灵探索。With you in mind, I can feel my wildest dreams.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心理暗示有着非凡的魔力。你说出口的话语会或大或小的影响你的人生。就如我曾经对很多人说，你嘴上所说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那些关键词比如好的，一定会有办法的，没问题，每天都能说出这种积极话语的人，他们的每一天都会过得非常顺利。即使遇到了困难，他们也能够度过难关。相反的，如果每天听嚷着太糟了，太让人气愤了，没办法了的人，遇到的挫折也特别的多，运气呢也是显得特别的糟糕。你自己或是你周边的人，是不是也曾经经历过这种事情呢？或者说从现在起，你可以留意一下是否真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看不清楚自己呢，那么就试着看一下周边的人与事，你一定会发现人们都过着他们嘴上所说的人生，特别跟钱有关的事情，这一点呢会更加的明显。而且令人吃惊的是，每天叫着没钱的人，真的都是要跟金钱无缘的人。这里最关键的信息不是因为穷而没钱，而是天天说着没钱所以穷。你必须要意识到，每天从自己嘴巴里说出的话拥有很大很大的威力，从而去改变自己的话语。每天你所说的话都要给你的一天指明了方向。你说的话一定会在说出口之后呢变成现实。你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魔力吧？其实呢，这是由人的大脑与自律神经决定的事情。人的自律神经通过决定大脑皮层来支配身体，而我们的大脑正是通过学习自律神经将想法传达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从而操纵他们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事情可以小到从自动售货机买饮料这种日常的琐事，大到搭乘航天飞机飞太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人们最初有着某种想法，在考虑就这样做会变成这样的，最终得到实现的。如果要给人们一个想法，找一个合适的载体，那一定就是人们说的话了。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语言呢其实已经在脑海里面浮现了。因此要把脑海里面的语言变成现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如何让语言在脑海里浮现，又该如何把自己正考虑的事情用语言更好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你最终决定说出口的言语会或大或小地影响你的人生。积极的语言才能够把你带上美好的人生。语言就如同把飞机带到目的地，自动引擎，然后只要按下按钮，它一定就能够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所以说，大家首先需要记住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说积极向上的话。只要持续使用非常积极的话语，就能够积累起来相关的重要讯息。于是呢，在不经意间，我们就已经行动起来，并且逐渐把说过的话变成现实。现在的你呢，也可以拒绝那些消极的口头禅，体验积极的话语带来的强烈暗示吧。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见。

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活力。

0: 是一切。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做好升职的准备了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前一段时间也是因为个人原因很久没有出节目，在这里也还是和大家说一声抱歉。今天与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来自于名字里都有个胡的文章，你做好升职的准备了吗？很多时候你没有晋升，不是因为你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你并没有为此做足充分的准备。我们公司每年都有一次公开竞聘，流程是自己报名或者领导指定，当事人小范围做一次述职演讲，演讲内容分为三部分：以往的工作经历、对现有工作的理解和未来岗位的认知、竞聘成功后的计划等。时间半个小时，由评委打分，分数提前是好档，过档的再进行一次新职位的测试考核，没过档的就请下次再来。今年度的初级管理者考核，我不幸被抓了壮丁，当了一整天的评委，从早到晚听了大概十个人的述职演讲，屁股都坐疼了。评委大约有20个人左右，10个是公司各部门的管理人员，5个是邀请的行业内大佬和合作单位的老总，还有5个是外聘的职业管理专业人士。一般来说，不拔尖领导不会指定，没野心自己不会主动竞聘。我是公司内部人员，本次述职的大部分人都认识，对于他们平时的工作也有些了解。有几个人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男孩子之前的岗位是技术，我们部门跟他合作过，我对他的基本印象是寡言、耐心、实干、肯吃苦、肯吃亏。他的演讲报告做得很一般，现场讲了很多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及解决的细节，都是些技术性的问题，一直到讲完都没有涉及到管理的部分。我了解他的能力，希望他能够竞聘成功，于是在提问环节我就问他，你要竞聘的这个岗位和你之前的工作有很大的区分，对此你有什么想补充的？他想了想说了句，我之前的工作没有涉及到具体的管理，所以我现在讲什么都是空谈，还不如等做了再说。这个答案我自然是不满意的，如果你对新的岗位没有任何想法，何必要来做这个竞聘？很多时候技术升到管理是有门槛的，不是别人看中你把你推到这个位置上让你慢慢学，而是你有这个意愿有这个能力，别人相信你能胜任才会给你机会。之后其他评委也问了些问题，他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太出彩的地方。后来我看了下别的评委给他打的分，除了本公司人员，外聘的评委打分都特别低，他吃了太老实的亏。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女孩子，她之前就在初级管理岗位上，这次竞聘中级管理。她的性格怎么说呢？举几个例子说，有一次她跑来问我几个专业问题，我很耐心解答了，答完之后她笑着说，你专业还不错，然后就走了。我愣住了，她的职位比我低，我本来以为她是请教我，哪知道这语气听起来像是对我进行考核。林子大了，什么样的怪鸟都有，他不是我部门的，我就没多说什么，把这事情放一边了。后来他们部门空降了一个领导，是他的直属上司，那人来的第一天，他把人家叫到会议室，像面试一样把人过往经历都问了一遍。新来的领导搞不清状况，以为他是领导，就一五一十地回答了。出来之后知道原来是自己的下属，就怒了，劈头盖脸把他骂了一顿。后来发现他太喜欢冲老大，颐指气使，同事对他充满了怒气，领导就想办法把他扔到了新成立的部门。他在新成立的部门也没待多久，又被调到了其他部门，5个月时间换了3个部门。然而他的竞聘报告做得非常好，演讲非常精彩，对工作的认识也很到位，之后的回答环节也做得很棒。如果我不认识他，我肯定得像外聘的评委一样。

给个高分，但很可惜，我对他的印象实在太差，就根本不管他的演讲内容，给了个比较低的分数。但总的来说，他的平均分还是比较高的。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项目驻场几个月，临时因为这件事被拉回来的同事，他因为赶得匆忙，报告没有做，就直接做了现场演讲。可能是因为比较疲倦的缘故，演讲的逻辑性非常差，也因为没有准备，整个演讲听起来像是一场对公司的不满和控诉。我听着听着就满头大汗，哪家公司没点管理上的问题？一个几千人的大公司，多少有些无法面面俱到的地方，有不满也不该在这种场合发泄。这就是典型的不会做人。他的演讲还没结束，他的直属领导，也就是评委之一，直接问了句，你不想做了是吗？他赶紧说不是。他的领导就借题发挥，连讽带刺把他骂了十多分钟。总的来说，就是看得出他平时很努力，所以才会给他这样一个机会，让他到公司来述职。哪里知道他对公司有这么多不满，真让人失望之类的话，从前到后他都低着头一句话没说。我心里虽然很同情他，但还是在想，这要是我的下属敢在这种场合给我丢人，我也得骂死他。其他几位竞聘者的演讲中规中矩，这三位算是比较特别的。像我们这样的公司，人多部门也多，很多时候下属的工作除了自己的直属领导以外，其他部门的人或者大领导们根本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会发表太多意见。这个时候领导的一句话就变得很重要，能不能在关键场合表现自己也变得很重要。我相信很多公司都会有像第一个男孩那样工作踏实、做事认真、各方面都很让人放心的员工，领导有心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职位上有所提升。但无奈的是，这样的人除了手头的工作以外，对其他的事情都不太关心，不会适当的表现自己，永远是拨一下走一下，就算机会来了也未必能抓住。这样的人除非真的遇到了伯乐，否则很难有大的进展。公司里也会有很多像第二个女孩那样，能力不一定强，甚至还有些弱，未必能讨工作伙伴喜欢，但总有办法抓住每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让不了解她的人觉得她还不错，给予她升职的机会。也有些人像第三个男孩一样，平时工作兢兢业业，心态却很差，甚至还有点小愤青。他比所有人都爱这个公司，才会期待公司有所改变，哪里知道满腔热血洒错了地方，关键时刻就掉了链子，给自己给领导带来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现在的工作机会比较多，很多人的升职加薪靠的是不断的跳槽，也有很多追求稳定的人愿意在公司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在大公司会有很多升职的机会，但能升职的也不过是那么区区几个人。很多时候你没有升，不是因为你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你并没有为此做足充分的准备。作为一个管理者，我可以欣赏第一个人，他工作起来让人放心，就算这次错失了机会，只要能力在，还有下次。但对于他个人来说，时间蹉跎不起，说不定蹉跎着蹉跎着人就老了。第二个人，他走得非常险，因为能力或者性格的缺陷太过于明显，就算这次能上位，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拉下马。要知道，决定你走多远、走多久的，从来不是你的优势，而是你的短板。第三个人，学生气太重，很多时候你努力没努力，很多人都看在眼里，别人有没有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怎样做不过是个度的问题。要知道，很多时候说和不说是两码事，说得好和说得不好是两码事，都是学问，事事都明白了。好了，到此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请记住，世界和我爱着你。

人们总是很难跨出去远方的第一步。其实不是没有足够的物质支持和出行的时间，只是缺乏了出行的勇气罢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肖复兴的文章，年轻时应该去远方。寒假的时候，儿子从美国发来了一封 email， 告诉我利用这个假期，他要开车从他所在的北方去到南方，并画出了一共要穿越11个州的路线图。刚刚出发的第三天，他在德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打来电话，兴奋地对我说，这里有写过最后一片叶子的作家欧亨利博物馆，而在昨天经过孟菲斯城时，他参谒了摇滚歌星猫王的故居。我羡慕他，也很支持他。年轻时就应该去远方漂泊，漂泊会让他见识到他没有见过的东西，让他的人生半径像水一样蔓延得更宽更远。我想起了有一年初春的深夜，我独自一人在西柏林火车站等候换乘的火车，寂静的站台上只有寥落了几个候车人，其中一个像是中国人。我走过去一问，果然是他，是来接人的。我们闲谈了起来，知道了他原来是从天津大学毕业到这里学习电子的留学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虽然已经过去了10多年，可我依然记忆犹新。他说，我刚到柏林的时候，兜里只剩下10美元，就是揣着仅仅的10美元，他也敢出来闯荡。我猜想得到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异国他乡，举目无亲，餐风宿露，而漂泊是他的命运，也是他的性格。我也想起了我自己，在比儿子还要小的年纪时，驱车北上，跑到了北大荒，自然也吃了不少的苦。北大荒的大烟泡一刮，就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天寒地冻，路远心迷，仿佛已经到了天外，漂泊的心也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不知会飘落到哪里。但是它让我见识到了那么多的痛苦与残忍的同时，也让我触摸到了那么多美好的乡情与故人。而这一切不仅普救了我当初的青春谱线，也成了我今天难忘的回忆。

没错，年轻时心不安分，不知天高地厚，想入非非，把远方想象的那样好，才敢于外出漂泊。而漂泊不是旅游，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品尝人生多一些的滋味，

才能有的回忆。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做无愧无悔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一辈子总是待在舒适的温室里，再是宝典相符锦衣玉食，也会弱不禁风消化不良的。一辈子总是离不开家的一步之遥，再是严父慈母娇妻美妾，也会目胆光浅欺软薄面的。青春时节，更不应该将自己的心毛一样过早沉入窄小而琐碎的泥沼里，像沉船一样跌倒在温柔之乡。在网络的虚拟中，在甜甜蜜蜜的小巢中，酿造自己浓须面一样细腻而细长的日子，消耗着自己的生命，让自己未老先衰变成一只蜗牛，只能够在雨后的瞬间从沉重的躯壳中探头出来，望一眼灰蒙蒙的天空，便以为天空只是那样的大，那样的脏兮兮。青春就应该像春天里的蒲公英，即使力量单薄，个头又小，还没有能力长出飞天的翅膀，借着风力也要吹向远方。哪怕是落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也要去闯一闯未开垦的处理地，这样你才会知道世界不再只是一扇好看的玻璃房，你才会看见眼前不再只是一堵堵新的墙，你才能够品味出日子不再只是白日里没完没了的堵车，夜晚时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和家里不断升级的鸡吵鹅叫，单为你波澜不惊的明争暗斗。尽人皆知的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17岁就曾经随其父亲和叔叔远行到小亚细亚，21岁时便独自一人漂泊了整个中国。美国著名的航海家库克船长，21岁在北海的航程中第一次实现了他野心勃勃的漂泊梦。奥地利音乐家舒伯特，20岁便离开了家乡，开始他维也纳的贫寒的艺术漂泊。我国的徐霞客，22岁开始了他历经艰险的漂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当然，我还可以举出如今被称之为北漂一族，那些生活在北京农村简陋住所的人们，也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开始了他们最初的漂泊。年轻就是漂泊的资本，是漂泊的通行证，也是漂泊的护身符。然而漂泊则是年轻的梦的张扬，是年轻的心的开放，也是年轻的处女座的书写。那么哪怕那漂泊是如同舒伯特的冬之旅一样茫然一片，天地悠悠，前无来路，后无归途，铺就着未曾料到的艰辛和磨难，也是值得去尝试一下的。我想起泰戈尔在《新月集》里写过的诗句，只要他肯把他的船借给我，我就给他装上100只桨，扬起5个或6个或7个不帆来，我绝不把他驶到愚蠢的市场上去，我将带我的朋友阿细和我作伴，我们要快快乐乐地航行于仙人世界里的7个大海和13条河道，我将在绝早的晨光里扬帆航行。中午你正在池塘里洗澡的时候，我们将在一个陌生的国王的国土上，

就把自己放逐一次吧，就见了别人的船张帆出发吧，就别到愚蠢的市场上去，而先去漂泊远航吧。只有年轻时去远方漂泊，才会拥有这样充满泰戈尔童话般的经历和收获。那不仅是他书写在心灵中的诗句，也是你镌刻在生命里的年轮。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次再会。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努力应是一种常有的状态。
1: 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自己，20多岁的你在过怎样的生活，在经历怎样的阶段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猫的文章，写给20多岁的你。努力应是一种常有的状态。终于有一天，20岁的实习生跑过来说：“欣姐，你看这个报告要怎么做？”我回头噼里啪啦的讲一顿，再回过头，突然想起这个画面。

年和几年前那么的像。那时候我22岁吧，一路冲刺一样的进阶实习，跑得太快不敢回头，每天都觉得站在悬崖边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那些心惊胆战熬过来的每一天，现在回想起来总带有刀光剑影的色彩。如果时光倒流，我不知道自己还是否会有这样的勇敢。家里来了一个19岁的纽约 ABC 沙发客，小姑娘生得十分可爱乖巧，中文讲得极好，礼数也很周到。她从小在家接受教育，大学才进入集体教育环境。提到这种教育的优势，她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深刻：如果在学校上课，要看很多老师发的书，但是我在家里，比如我最近对飞机感兴趣，我就可以看很多关于飞机的书。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坐在我家沙发上，我瞬间看见了他背后沙发靠背上放置的很多还没来得及看的书，以及身边整整一个书架还没看的书。买书的时候很激动，很好奇，希望什么都知道，但是执行起来却少得可怜，不禁把刚刚准备下手买的书单放下来，拿那么多书放在家里实在闹心。最近在写一本新的书，本意上讲我的22岁到26岁的成长，然而我却几次写不下去，因为感觉我过得太过顺利。一些能称得上困难的日子，无非就是那些新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比如无法平衡工作和生活，起薪太低无法生存，工作忙碌压力大等等。那些当时很难很难的事情，回过头去想的时候，总是迷离不清地呈现在眼前，我总会为这些年的平庸感到不安。现在我26岁了，在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做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拿不高不低的薪水，过着还算清新而没什么太大负担的生活，安静闲适，没什么事儿就在家宅着，不喜欢见生人，也不喜欢聚会交流。但凡这样那样需要许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会临阵逃脱，或是干脆消失不见。天知道我怎么养出这么个鬼怪的性格，愈发的孤僻让我开始很难理解我自己的内心。上周末在开复网做了一个演讲和网友访谈，那是一个大雨瓢泼的夜晚，在坐在昏黄色的台灯下，戴着耳机跟很多迷离的不知所措的网友交流，他们对未来害怕恐慌，不知道怎么面对，不知道哪里能有多余的勇气扔给现在的自己。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告诉他们，我也曾这样走过这些看起来荒唐而摸不透的时光。我回过头看见你们还在对岸的样子，就很想开一艘船过去，带给你们更多的勇敢和冲动，这是年轻人特别应该拥有的东西，而不能一毕业就像一个中年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安排了自己的生活。每一代年轻人都在鄙视长辈的生活方式，而每一代人都在慢慢长成自己曾经鄙视的那种样子，轮回一样的让人难过。那场问答中有好几个小姑娘聚焦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女孩子在进入职场后会落后于男生？是不是女孩子真的天生受到职场歧视？其实职场并没有歧视女孩子，而是我们自己以及自己的父母。我100%的相信，每个女孩子的父母都会跟女儿讲，工作不用太好，赚钱不用太多，不要那么辛苦那么用力，嫁个好男人才是最重要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曾在12年上学中付出全力，却在后期的征程突然放缓速度和憧憬。父母作为每一个女孩子最亲近的人，

0: 不管女孩子多么强大，多么不理会周围的目光，但是只要最亲近的父母一句话，就可以打碎全部的勇气和信心。天知道，一个女孩子长成自己的模样，要有多用力才做得到。于是，每个女孩子都在日复一日的教诲中相信，自己那么努力，很可能嫁不出去，找个好老公，依靠老公赚钱养家才更有出息。其实，相夫教子的生活固然没什么不好，不是所有成功成人才是最完美的理想，但努力应该是一种常有的状态，哪怕是当了全职太太，也要努力做到最好，努力健身保持身材。每个山头都有自己的风景，女孩子爬得再高，也会有想对应的那个人。怕就怕在山底就梦想山顶有个人开着飞机下来接你，再回到山顶过上流人的生活。女孩这样幻想，父母也更加夸张的这样幻想，造就了越来越多的女孩子等着男人带着车子房子赶着白龙马来敲门，全然不看看自己是不是值得对方那样做。李小妞一次跟我吃饭说，我爸妈常说，你说你有什么？
1: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下期情感解读，我们再见。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3: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3.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体感温度13.8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音乐最动听，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双手空空的人才懂得尽情奔跑的快乐，愿此刻的音乐时光可以给您带来片刻放空自我的闲暇。下面送上一首欧阳娜娜带来的《太聪明》，放下过往，活在当下，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歌曲为什么以抒情温馨的歌调为主，黄坤与芝麻 Mochi 的演绎为歌曲注入了独特的节奏感，倾听或许你会从中获得力量。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沉浸于丁禹兮的深情歌声中，欣赏他的歌曲《消散对白》，用他的深情带你感受那份爱与失落。

生的云天明巧妙地将民间乐器融合于摇滚中，倡导与音乐一起摇摆生活理念。歌曲中唤醒了一些不被察觉的事物，生动诠释着当代青年的心态。

同反响，原曲风格动感且充满力量。程思佳的翻唱在保留这种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特色，他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中那种灵动富有冒险精神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歌曲既有着原曲的活力，又增添了一份属于程思佳的独特魅力。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林峰的这首《当爱靠近》分享给大家，歌曲表达了一种真挚的爱情和承诺，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力量。 My everything

大张伟在《修一修》中展现了独特的音乐喜剧风格，他那带着儿化音的演唱方式和嘚瑟的舞台表现力，让整首歌充满接地气的欢乐能量。歌词看似无厘头，实则暗藏快乐至上的生活哲学，是专治不开心的特效药。

陈百强演唱的《夜》是1982年发行的粤语流行歌曲，收录于专辑《倾诉》中。歌曲以婉转的旋律和诗意歌词描绘夜色中的情感流动，通过灯光悠悠如寻梦、梦在晚空等意象展现深夜氛围。

信写的散文诗《时光版》由许飞演唱，歌曲通过一位儿子的视角展现了他对父亲散文诗的回忆和思考，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珍贵。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长腿叔叔是袁娅维演唱的歌曲，由徐东升填词，朴成日谱曲，收录在专辑《老师晚上好》原声带中，是中韩合拍剧《老师晚上好》主题曲，优雅声线诠释对完美爱情的痴心守候。

每一首歌都是歌手成长路上的一个脚印，段林希的小丑或许正是他个人成长历程的生动映射，从默默无闻到备受瞩目，其中的酸甜苦辣是否都凝聚在这一首小丑之中。

周深演唱的《他说老了》，以细腻的歌词、深情的旋律与周深独特的嗓音，将长辈的岁月沉淀与亲情羁绊娓娓道来，成为一首直击人心的治愈之作。

首吕方深情演绎的粤语版《弯弯的月亮》，以其醇厚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将这首经典曲目赋予了全新的灵魂。歌词细腻地勾勒出月光下的思乡情怀，每一句都仿佛在诉说着远方的故事，引人共鸣。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鹿晗的《吹吹风》是一场独特的音乐盛宴，灵动的节奏似轻风跳跃，婉转的旋律如云朵飘荡，再加上鹿晗呢富有辨识度的嗓音，巧妙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为你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听觉享受，领略音乐魅力新高度。

欢迎继续收听张信哲演唱的《无别》。作为动画片《天官赐福》主题曲，是意外的惊喜，带来了非常好的效果。情歌王子把俩人的相逢、离别、再次相遇的一路痛苦、无奈，以你婉转地表达了出来。还好最后是无别，终于再也无别。

0: 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体感温度12.9摄氏度，相对湿度42%，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最动听，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刘星的这首《有回忆的人》讲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不论我们爱过还是正在爱着，从心底都有一幅美丽的爱的画卷，或憧憬，或铭刻。

夏天的依托在心里渐弱，归于沉默。青春约定过，又能如何？每次听这首歌都很有画面感，可以想象海边、秋千、阳光，还有蓝色的自行车和嬉笑打闹着的 SNH48。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节目。我们为什么会流眼泪呢？眼泪又代表着什么呢？在很多人眼里，估计会有很多种答案。有这么一首歌，来自刘力扬，《眼泪笑了》。听过之后，也许你会有了新的答案。有些人哭着哭着就笑了，因为有人疼；有些人笑着笑着就哭了，因为没人懂。

莫怕莫怕由任素汐演唱，这是一首充满力量和积极向上精神的歌曲，通过自然景象的隐喻，传达了勇敢面对生活挑战的人生态度。

的《残梦》是一首充满宿命感的歌曲，他以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未尽之梦的怀念与释然，每一个音符都如碎片飘落，让人在聆听中重温那些破碎却美丽的记忆。

有个被称为香港歌坛良心的歌手，不靠刻意的包装和绯闻，像一位老朋友，用磁性的嗓音挥洒着对歌唱的热爱，陪伴着我们走过多年，不老的歌神，经典的情歌，他就是歌神张学友。下面为大家带来他的一首经典情歌《爱你痛到不知痛》。这首歌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有个人》中，该专辑当年获得10大中文金曲奖和全年最高销量大碟奖。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歌曲《长安行》是《大话西游》20周年揭幕主题曲，由李玉刚演唱，纪明超、刘晓红、曾杰作词，顾雄作曲，于2022年1月1日发行。

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是一首流行抒情摇滚风格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激昂而动人，王心凌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0: 爱永远存在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积极向上的歌曲，由刘德华演唱。这首歌表达了爱的力量是无穷的。
1: 花草需要爱。

杰伦的《爱的飞行日记》偏向慢摇曲风，依然是巴勒的情歌歌词，用飞行这个话题来对应爱情，够想象力，又是方文山一派的风格。一起来听这首轻快的抒情摇滚《清新》。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王天歌演唱的这首《漂浮》以抒情古典为基础，配以婉转动人的吉他独奏，交织出梦幻、悬浮、迷惘的音境，唯美的旋律及深情的歌词，让人沉浸在音乐的氛围中。

0: 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音乐最动听，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接下来分享一首赵雷的歌《我记得》，这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叙述了一个没有被尘世沾染的少年时代，每一句都扣人心弦，跟着音乐，思绪可以飘去好远好远。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出自台湾乐团自然卷的专辑 See Tlavi， 该专辑发行时间为2004年4月23日。

0: 想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
1: 天亮以后说分手是由娃娃作词，信乐团演唱的一首歌，歌曲以分手为主题，歌词表达了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和离别的痛苦。

心中的歌是曹蒙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表达了对过去美好回忆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黑夜总是藏着无尽的秘密与惊喜。江浩南的黑夜就像是一首为探险者而唱的战歌，激励着我们勇敢地踏入这片未知的领域。这首歌以其紧张刺激的旋律和扣人心弦的歌词，带领我们一起穿越黑夜的迷雾，探寻那些被恐惧所笼罩的真相。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出现是电影《理查的姑妈》的主题曲，由那英演唱，作词作曲者是郑一潇。歌曲的主题是关于人生的意义和爱情的坚持，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和力量。

李宇春献唱的李安导演的电影《双子杀手》主题曲《野望》，我的人生由我做主，由我抉择，哪怕逆着命运的起落，也要扑向属于自己的路。

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这一句歌词更是让人心中一颤，感受到了歌手对爱情的坚定和决心。

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以慢摇清新的旋律为特色，歌词表达了为了与恋人相见而一路向前、刻苦奋斗的决心。它让我们感受到爱的力量、梦想的美好，动听的旋律在此相伴。

风之海是一首充满浪漫、治愈和正能量的歌曲，展现了华晨宇作为音乐人的才华和情感。无论是从曲风、歌词还是演唱技巧上，都展现了华晨宇的独特魅力。

当时间的长河悠悠流转，总有那么一些旋律如同岁月的印记，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间。今天让我们共同回顾一首经典之作，许志安与韩红合唱的《相爱多年》。这首歌不仅是一首动人的情歌，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情感叙述。

0: 其独具魅力的嗓音赋予钢铁森林别样风采，歌曲融合现代都市元素与激昂旋律，构建出独属于他的音乐宇宙。聆听歌曲，让我们在这钢铁森林中感受他对都市生活的深刻洞察与诠释，体验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
1: 行走白色横线，夕阳快看不见，你我之间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此刻萦绕耳畔的白梨花，仿佛时间河流里的一半时间。歌曲用梨花凋零隐喻未尽之约的怅惘，袁娅维与王瑞卓的现场演绎更添力量，旋律如溪水淌过心田，让每个疲惫的人都能找到心灵的栖息地。

接下来一起来听郁可唯的《时光正好》，叙述了一个爱情，好像就在时光的转瞬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一起来感受爱情和时光的力量吧。

0: 带来一首白举纲的《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这首歌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制作，收录在专辑《耳盲》里。听这首歌，你会感受到安静抒情的旋律和平时温暖的歌词，他们道尽了世间儿女的感怀心态，情深意厚，绵远悠长。
1: 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陪你沏茶，陪你喝一壶好酒。

首激励人心的歌曲《Walk on Water》，通过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声线与铿锵有力的歌词，带给人满满的力量与勇气，让不少歌迷听完后感慨这是邓紫棋在写自己的经历。整首歌曲力量感十足，邓紫棋高亢有力的嗓音配合不断加重的鼓点，表达出不畏风浪迎难而上的自我突破。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在幸福的路上是由知名作词人黄婷填词，梁思桦和 Johnny Chao 联手谱曲编曲，共同打造气势磅礴的人声和弦乐层层堆叠，呈现出一种大气的希望幸福感，是过去范玮琪从未尝试过的曲风。

星星献给亲人的一首歌，回忆总是在悠悠岁月中袭来，一起感受时光的缱绻，温暖的旋律中蕴含浓浓的爱意。

陈奕迅的这首《这样很好》Aisha Song 在风格上属于抒情曲，带有史诗感，旋律优美且富有情感。

0: 这样就很好。
1: 下面带来一首由甜蜜情歌女王刘惜君献唱的《恋风恋歌》，歌曲的旋律优美悠扬，展现了刘惜君独特的嗓音特点。编曲以钢琴、小提琴等乐器为主，搭配刘惜君清澈的嗓音，展现了歌曲的情感深度。歌曲的旋律和歌词相互映衬，传达了浪漫爱情的主题。

接下来分享的是黄绮雯的这首《时间不痛》，这首歌将爱情的遗憾和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了时间的无情和爱情的珍贵。

0: 是国民歌王周华健全创作专辑《江湖》里的代表作，它就像是唤醒了我们血脉中的民族基因般，在这些音色所描绘的场景和文字所传递的感情中，对所有在中华文化中成长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而动听的旋律，也像是召唤一般，自然而然地一再于内心响起。
1: 葡萄美酒夜光杯，李白。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李琦深情献唱虎皮萌企鹅，他用温暖嗓音勾勒萌趣企鹅的奇幻冒险，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纯真与勇气，带你沉浸童话之境。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带来一首窦靖童创作并演唱的歌曲《My Days》，这是一首融合了电子律动与爵士蓝调的作品，以轻快的鼓点与迷幻的合成器音色编织出自由的气息。窦靖童的嗓音如丝绸般慵懒，却暗含穿透力，随性中透出对音乐的天赋掌控。歌词叩问自我存在的意义，既有少女的迷茫，又暗藏超越年龄的哲思。

0: 陈鸿宇的这首《与荒野》歌词充满了对自然的热爱和对孤独的思考，青土地，小雨洗，野芬芳，空山半，描绘了一幅清新的自然风景图，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与宁静。
1: 青土地，小雨洗，野芬芳，几枝白，透波台，草木长，空山半，左右岸，长江时间泛滥。

这首《熟悉》诞生于1999年，是庾澄庆加盟新力唱片后的首张创作专辑《我最熟悉的灵魂之作》。他与洪敬尧共同谱曲，用生活化的意象编织出对旧情的温暖追忆，集体创作模式打破传统。庾澄庆用恰恰节奏与抒情基底碰撞，让旋律流淌着满满的治愈感。

双生的歌曲《风源》，曲调宛如乘风破浪的美丽旅程，以长笛深情诠释回忆中的温柔，然后伴随着旋律的上升，舞蹈着人生的拥抱。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习惯说谎这首歌，关智斌将曲中的无奈又纠结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如此深情细腻，必将成为又一首疗伤经典。

0: 听过《可我只是海》吗？利比用歌声勾勒海的心事，每一个音符都是海浪的低语，诉说着无尽的深情与孤独。快来聆听，感受这片音乐之海的魅力。
1: 原来深秋是孤独的。

偷不走的现在由于文文演唱，是电影《念念手记》的宣传推广曲。于文文唱出了余生不能在一起的悲伤。

一片灰色，只有血液昭示生命还炽热，弱肉强食都遵循这个规则，看谁比谁有资格让宝宝被最后的视线定格。我用火焰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韩红的《小小的》是一首充满温暖与治愈力量的作品，以细腻笔触勾勒平凡生活中的微小美好，传递出对生命本真的珍视与热爱。

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意境与歌名同步，直接道出了爱情中的主导问题。不要忘记你和他之间的独特感觉，不要因为别人的口水而改变真正的你。感情中的路靠的还是自己的内心。歌曲旋律柔情舒缓，梁静茹清亮的嗓音让人陶醉其中，忘却烦扰。

对于咱们结婚吧的忠实观众而言，叶蓓、杨宗纬演唱的这首片尾曲，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如同是故事的另一面镜子，用逝去的爱情提醒着人们，把握当下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相信杨桃和果然一定能够走到一起。

但求腾是由董玉芳作词，张艺江作曲，谭维维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但求腾》中。该歌曲首唱于《乘风破浪》第三季初舞台，像是有人在跟你讲述一个虚无缥缈而又真情实感的故事，就像是我们的人生。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不少听众都熟悉这首《将军令》，这次周柏豪的现场 live 版带来了全新诠释，情绪层层递进，鼓点搭配粤语独有的韵味，勾勒出坚守疆土的将军形象。这份豪情不只属于沙场，也藏着普通人守住本心不肯认输的倔强。

这首潘越云带来的《偶遇》就像一阵带着微笑的清风，他那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天空里与云偶遇的浪漫以及淡淡的遗憾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这旋律中，我们仿佛能看见那段如歌如诗却又匆匆散去的往事。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魏佳艺演唱的《你的城市下雪了》，围绕着爱情中的遗憾与怀念展开，歌词通过描绘下雪的场景，表达了主人公对逝去爱情的深深怀念和无法与对方共度美好时光的遗憾。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李玟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与活力四射的演绎，勾勒出十八的热血意境。李玟热情洋溢的演唱，唱出对青春的眷恋与向往。旋律响起，如同一束阳光照亮心房，让人在音乐中重拾青春的勇气与活力。

乱世诡辩的这首力作，仿佛一幅波澜壮阔的古代画卷在耳畔徐徐展开。他以独特的嗓音将中国风的韵味与说唱元素巧妙融合，让人仿佛置身于烽火连天的乱世之中。歌词中的战歌入喉，铁锈入酒，字字句句都透露出无尽的豪情与悲壮，是古风音乐爱好者不可错过的佳作。

在这首《倒影里的星星》中，你是否能听见歌声里的星辰与泪光？汪苏泷用温暖细腻的声线，将小男孩的孤独唱成银河般的浪漫。汪苏泷深情的哽咽演绎，让每个与众不同的人瞬间共鸣。

0: 歌曲《孩子》由艾怡良演唱，他想通过这首歌写给小时候的自己，也写给还在努力治愈自己的今天的自己，以及更多至今仍未愈合的大人。
1: 我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下面是郑秀文带来的歌曲《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有苦有乐，有痛有自省。这样的成长让郑秀文更加成熟，更加沉稳。无论是电视剧的起点，还是30年后的这首歌，都陪伴了郑秀文的成长。对于这些经历，郑秀文感慨道：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薛之谦于2005年参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而正式出道，曾获得第20届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唱作歌手奖。现在听到的这首《渴》是薛之谦和张靓颖演唱的一首歌曲，被评为网易云音乐2022年度最佳单曲奖。

0: 室本常态是隔壁老樊的一首融合民谣与电子的创作，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现代都市中的困惑和迷茫。优美的旋律和轻松的节奏相互衬托，让人平静地思考人生，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一首小小的生活随笔。
1: 生而为人且善良，长于成王。

0: 寄远方。
1: 风景由丢火车乐队演唱，这首歌是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的片尾曲。歌曲的意境唯美，就如各种所唱，你是简简单单的风凉晨曦，相遇那天是天晴，你是最美的风景。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也许我只是你人生中一盏不起眼的路灯，路过就错过了，但和喜欢的人不可能甘心只当挚友。有时疏远不是因为讨厌，而是太喜欢。请听黄丽玲倾情演绎的这首《挚友》，

多亮在演唱多亮时展现了他出色的演唱实力和情感表达能力，他的声音高亢而有力，能够很好地传达歌曲中的力量与激情。他的歌声仿佛能够穿透听众的心灵，让人感受到歌曲中所传递出的坚定与勇气。

当钢琴键落下的第一片雪，便揭开了这场肩上叠的冬日诗篇。金志文醇厚的声线如深扎泥土的根，与陈冰清冽透亮的嗓音交织成叠。那句我愿意化蝶在你肩上落，将无望守候化作凄美意象。弦乐暗涌中，两种声线恰似冰雪与蝶的痴缠共舞，

歌曲开始空灵波动，轻松简单的 hip hop 节奏让演唱动了起来，仿佛走到哪里，哪里就变成了彩色。

朱老三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理的民谣歌曲，由何大河创作并演唱，歌词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和哲理。歌曲从淡然的叙述开始，逐渐深入到对爱情的深情呼唤。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偷偷源于王铮亮在《快乐老友记》节目中的一次即兴创作，他捕捉了青葱岁月中那些令人心动的瞬间。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偷偷藏在心底的爱意与欣喜。
3: 好靠近，有时候将爱因你，有时候在。

0: 偷偷看你，偷偷想你，偷偷。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关于现在，关于未来，这首歌曲是老狼久违六年后再次出击乐坛的第一炮，因此华纳唱片非常重视，特意请到了曾为众多港台内地歌手合作过的台湾著名导演林景和亲自指导，也是老狼第一次和领导合作，双方在不断磨合中建立了创作的默契。

梦幻联动，李克勤、林依轮、梁龙、王铮亮等歌手共唱《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让爱与希望的花朵在心中绽放，开启一场无与伦比的音乐之旅。

香港天王巨星谭咏麟叱咤两岸三地华语歌坛50多年，有着连续4届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的佳绩记录，有上百首经典名曲被大家传唱。80-90年代走在大街上，经常会传来谭校长的歌声。谭咏麟擅长演唱浪漫情歌，谭咏麟的代表作有《爱在深秋》《雾之恋》《爱的根源》等。我们一起聆听谭咏麟带给大家的经典歌曲《一心一意》。

0: 你没说，你也曾经轻狂，也曾经拼命的抵抗。假如还能勇敢想象，幸福该是什么模样？我的歌是我最温柔的流浪。
1: 我辜负了多少时间，不小心遗失多少信念。如果我一直在改变，今天和昨天。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曾昭伟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人，不仅拥有出色的创作和演唱能力，还积极参与音乐制作和企划工作。《星星》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音乐才华，也体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

夏天 Alex 一个人一座城，献给所有在繁华中独行的灵魂。当霓虹成为寂寞的极光，当高楼化作孤独的纪念碑，这首歌用细腻的旋律和深情的嗓音

在《黑马》这首歌曲中，李荣浩以黑马为意象，表达了一种坚定自我、不随波逐流的态度。歌词中透露出对坚持自我态度的赞美。

探索者和被探索者，谁才是外星生物。萧敬腾用他穿透力极强的声音带我们一起探索撒哈星球，让我们一起去外太空翱翔吧。

0: 号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薛凯琪的一首《你会想我很久》在歌曲中表达了对爱情的留恋和对未来的担忧，不由得我很担心还会想你多久，反映了人们在面对感情结束时的复杂心理状态。关了机

创作背景的力量来自生活经验的积淀。从单依纯的歌曲《爱的奇幻旅行》来看，歌曲展现出了一段充满深情的爱情旅程。

孙燕姿的这首《跳舞的梵谷》以梵高画作为灵感源泉，不仅是对画作的致敬，更是对灵魂深处那份美丽和伤感的共鸣，唱出了一种既绚烂又微暗的生命色彩。

0: 哭啊。
1: 接下来这首是庄心妍演唱的《应该是我幸福的》，这首歌曲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伤感和无奈，但也让人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和爱情。

院，该曲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电影讲述了不同年代背景下我和我的父辈的四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这是一首献给父母一辈的歌，致敬他们，正是他们一辈辈的奋斗与奉献，给大家创造了现在更好的环境和生活。也希望听众们能获取更多感动和力量，去传承，去奋斗。

王天阳的《你的太阳》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歌曲，他通过歌词和旋律的完美结合，成功传达了关于希望、温暖和勇气的深刻主题。再加上王天阳温柔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更好地诠释了歌曲中的情感。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2016年，李克勤离开多年的环球音乐，并选择加盟英皇娱乐，而歌曲《一个都不能少》便是李克勤在英皇娱乐推出的第一首歌曲，以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典乐曲做引子，随后再谱上自己所做的旋律。这设计跟李克勤此次加盟新公司后的既熟悉又带新鲜感的身份非常匹配。歌词方面，李克勤找来朋友黄伟文，写出一份以致谢词形式的歌词，用意是想送给历年来曾经帮过、害过、爱过、恨过自己的人。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我太笨是锤娜丽莎真正的一首个人单曲，歌曲的开始就将一个为爱守候的少女形象进行了勾勒，简单的几句却一下子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很多人都在爱情当中扮演着包容的一方，理解包容着另一方的一切，不管多晚不管多累，只想着对方能安全回来。下面请一起欣赏这首歌曲。

这个寒冷的人世，许嵩用自己的歌曲发出了呼吁。全球变冷虽然歌名很冷，但是其内容是十分正能量的。全球变冷唱的是许嵩想唱的现实，全球变冷的声音也是被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声音。如果能够多一点点微笑，生命也能多一点点美好。一句歌词，不知道在少个夜里暖了多少人的心。

不同于简单的情绪宣泄，不安这首歌藏着与不安共处的生存智慧。通过布鲁斯吉他的即兴段落和突然安静下来的桥段，郝云示范了如何把焦虑能量转化为创造力的音乐疗法。

带来的这首《倾城之恋》，不仅是周华健先生为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倾情献唱的片尾曲，更是一首承载着特殊时代记忆的作品。他以武汉战胜疫情为背景，周华健温暖醇厚的声线，用细腻的叙事感，将这份坚韧与柔情娓娓道来。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你是我的眼是一首抒情歌曲，描写萧煌奇在他的白色世界中一路走来的心情故事。正由于他看不见，无法像明眼人所接触的世界那么广阔，因此他的歌就是听得见、摸得到、嗅得到的一个内心世界，简单而直接。萧煌奇嘹亮深情的歌声，散发出的自强不息和对多彩世界的留恋，让人为之动容。
2: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转

在那些喊给天空的中，黄子弘凡等八位歌手用歌声勾勒出一幅充满希望的画卷，无论是面对挫折的迷茫，还是追求理想的坚定，这首歌都像一束光穿透云层。听他们的演唱，就像和他们一起对着天空呐喊，收获勇往直前追逐希望的力量。

这首歌作为《牧神记》动画的片头曲，自发布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陈楚生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冒险精神和奇幻氛围诠释得淋漓尽致，旋律大气悠扬，既热血又深情，仿佛能带领我们穿越到一个充满未知与奇迹的天外世界。

万物回响是由吉克隽逸演唱的世界音乐风格单曲，以其原始野性的声线和宏大的自然音景，构建了一座声音的生态博物馆。这首歌将彝族高腔、雷鬼节奏与电子音效融于一炉，让雪山、森林与都市在声波中完成跨时空对话。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光的方向是《长歌行》电视剧片头主题曲，由萨吉作词，金大洲作曲，张碧晨演唱，发行于2021年4月26日。

李宗盛写过很多经典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是当年他根据娃娃的经历为娃娃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在优美的旋律中可以体会到歌唱者浓浓的情思。因为爱你，哪怕隔着千山万水，我也会漂洋过海来看你。

让鹿晗的歌声带你穿越冬日梦境。这首《微白城市》以跳动的电子节拍为基底，鹿晗真假音转换如雪花轻盈飞舞，整座城市变成水晶球的歌词意象与梦幻编曲相得益彰，整首歌就像在耳畔落下的第一片雪花，清新又令人怦然心动。

下面这首来自张学友梅艳芳演唱的《相爱很难》，因其真实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而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这首歌不仅传达了爱情的艰难，也提醒人们在恋爱中要珍惜彼此，相互理解和支持。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随着半生漂泊，雨打归舟，面对时间无尽的荒淫，物种更愿意相信白头偕老的美好。

古往今来，相思永远都是最动人的情愫。梅派传人郭宇昂融合传统戏曲唱腔，演绎了这首《相思谣》，一字一句满是缱绻心事，风铃摇曳，月下临摹，所有无法当面诉说的想念都托付晚风送往远方，愿思念之人可以感知这份心意，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0.1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0.1摄氏度，相对湿度5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各位朋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4回，下邳城曹操战吕布。
5: 郭嘉的十胜十败说的曹操与在座的众谋士是群情大振，他的话语不多，但是他总结了曹操称霸建业的雄心，也坚定了曹操凭天下席卷四海战胜各个豪强的信心。袁绍目前虽然强大，但不可怕。那么现在发兵去讨袁绍行不行呢？不行。一个是现在不是时候，二是您身边还有祸患。谁呀？吕布。如果我们发兵去讨袁绍，吕布必然乘虚而入。那么我想呢，趁着袁绍去打公孙瓒，您可以呀、给予他口头上的支持，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先屠吕布，再做他意。所谓他意呢，就是再打袁绍，这些人也不迟。曹操一听郭嘉所言极是，他亲自上了一道本，保袁绍为大将军，让天子加封他为太尉，并且叫他代管冀青幽并四州。随后曹操又上了一道表，请天子封孙策为吴侯，天子都答应。诏书下在袁绍那儿，袁绍一接诏书高兴万分，这大将军还了得呀，应该是曹操的，可是他让给我了，说明我手里边有实力。高兴的他立刻整兵，兵发公孙瓒。曹操就算把袁绍给打发出去了。然后曹操亲手写一封书信给刘备、刘玄德。这信什么内容啊？就是告诉刘备，上次我已经跟君打过招呼了，让你在小沛驻扎就是为了撅坑擒虎啊，现在我要发兵讨徐州杀吕布了，你给我做好接应，你先和陈规父子啊联络联络。曹操是一方面发书信，一方面调兵啊。这时候吕布干嘛呢？吕布在徐州那儿还挺美呢，整天招待陈规父子，他拿陈规父子当了自己的知心人了。这陈规父子就在酒席宴前是百般夸赞吕布，总说他好，说他比谁都强，说吕布方天戟，天下无敌，赤兔马踏遍乾坤。吕布越听啊越美，是越听越舒服，简直都有点飘飘然了。

公在旁边看着很生气，他看陈家父子这不是阿谀奉承吗？吕将军，你可不能净听这些。在陈规父子不在的时候，陈公就跟吕布说了，将军，我看陈家父子在将军面前是满脸的愚笑，他乐呀跟他正常乐不一样，而且呢竟是跟将军你说些顺情的话，将军要多加小心。吕布应该听进去呀，他不高兴了，哎，公台你这是何意？陈家父子直言豪爽，并没有什么阿谀之处，休得多说。他们脸沉下来，陈公很不高兴，合着自己这几句话白说了。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哎，替吕布难过呀，我的话他听不进去，这叫忠言逆耳啊。和陈家父子如此亲近，我看陈规父子是居心叵测呀，这不眼看要大祸临头了吗？陈公真想离开吕布一走了之，可是他又怕别人耻笑。从此陈公是闷闷无言的。这一天他带着些人出来散散心，想去采采猎，走到半路上，忽然就看在官道上飞来一匹快马，直奔许都方向。嗯，这是哪儿这么一个来使啊？吩咐人把他给我截住。有人过去就把这人给抓住，带到跟前一问，说是他从许都来到小沛给刘备下书。哦，陈公吩咐把他带进徐州来见吕布，到这会儿来问他干什么，是给刘备下书的。刘备给你回书了吗？这人满脸惊慌没敢说。搜，一搜，从打这人腰里头搜出一封书信来，把这信往吕布跟前一放，吕布一看是怒火千丈，信里写的什么呀？刘备这是给曹操的回书，他说您的信呢我接着了，可是我这力量太小了，我打不了吕布，我只能给您做个接应，还是请您先发兵来吧，我协同您咱们把吕布擒住。你说吕布这能不生气吗？好，匹夫，他立刻吩咐把这下书人斩了，当即就把这下书的给砍了。随后吕布吩咐陈宫和臧霸率领一哨人马到泰山去联络些草寇，东取兖州，派高顺张辽去取小沛，宋宪魏续西取汝颖，自己统帅三军给你们做后应。高顺张辽一声炮响，是兵发小沛。刘备那儿就知道了，立刻把文武找来商议，现在咱们要跟人家吕布打，打不过人家，小沛这才多点地方，人马不过两三千，怎么能敌得了他呀？我想先写一封急书送到许都，请曹公发兵，另一方面咱们据城一战，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大家一听只好如此了。简雍、简献和讨了这封书信，愿意到许都去求兵，然后刘备自己守南门，派孙乾守北门，关云长守西门，张飞守住东门，糜竺、糜芳两个兄弟守中军，保护刘备的家小。为什么让这两个人守中军保护家小呢？因为糜竺的妹妹啊是刘备的二夫人糜夫人嘛，所以只好由糜竺、糜芳担当这个差事。分拨已定，就听外边号炮连天，高顺、张辽就到了。两个人来到小沛，这么一看呢，这城上边看来是做了布置，城外没有军营人马。哦，想守城一战呢。高顺立刻吩咐，我自己带着人马攻他的南门，请张辽去打西门。
当即一声炮响，分兵两路，就把这个小小的沛城给围了个风雨不透。霍南门打得可真热闹，高顺派人往上猛攻啊，城上的弓箭不少，雷石也很多，没有攻上去。可是唯独西门那儿静悄悄，平平静静，什么动静也没有。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张辽不是攻打西门吗？是啊，张辽催马刚到城下，他见城头上站着一人，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张辽在马上端行了一会子，心说，难道这位就是关羽关云长吗？真让他给猜着了。关羽在城头上大呼一声，张将军听了，凭你之本领学识，为何从逆行不仁？你这么好的好人，怎么给吕布指使的？你就为他卖命啊，我替你可惜。哎呀，这两句话说的张辽羞惭满面，他手摁铁布梁，低头不语，一拨马，踏踏踏踏，将人马后退五里。要不怎么西城这儿这么肃静呢？高顺不让了，我在这儿拼命攻城，你那边怎么没有动静啊？他派人来催，张辽只好向前，但是他不愿意再打西门了，他转到东边去了。转到东边刚这么一叫阵，张飞可不听那个，立刻城门大开，带领五百飞虎军由他里边就杀出来。一见张辽是挺战发蛇矛就刺，二将杀到一处，四五十回合未见胜负，两阵上是筋骨大作。关羽在西门这儿听一听，不对呀，他赶忙转过来这么一看，哎呀，三弟张飞和张辽打起来了。关羽吩咐赶快鸣金，嘡啷啷一棒锣响，张飞在阵上还愣住了，这没事，谁鸣金筛锣吊我呀？哼，他看了看张辽，今日饶你不死，来日再取你首级不迟。一带马回来了，关羽吩咐把吊桥高悬，城门紧闭。三将军来到城头，这才知道是二哥鸣的金。哎呀，二哥，我眼看一枪就把张辽刺于马下，你怎么吊我呀？三弟诧异，张辽的本领并不在你我弟兄之下，那个人的武艺很高啊，不要轻易出战，要守住城头。他就把在西门城楼上自己和张辽说的那几句话跟张飞说了。他听完我的话之后立刻撤兵了，现在看来他是被迫无奈把人马调到这边来，又往上打。你干嘛出城跟人家厮杀？哦，嘿，二哥您早说一声。哦，这么看来这人还不赖呢，那我不打了。张飞这才听了关羽的话，守着吧。又守了三天，忽然间张辽与高顺的人马退了。刘备就明白了，曹操的人马来了，他立刻下令出城扎寨，咱们也得杀出去，给人家曹公做个呼应啊。刘备把人马带出城来，真是这么回事，果然曹操把人马派来了。他接着刘备的那封信之后，立刻派夏侯惇、吕虔、李典为先锋，统兵两万，兵奔徐州。高顺这一回兵正好跟夏侯惇相遇，各自通名之后就杀到一起了。没战二十几个回合，高顺不是夏侯惇的对手，让夏侯惇杀的他是满脸大汗，再战一会儿恐怕性命难保了，他是拨马就走。恰恰就在这时候，由对面来了一哨人马，高顺一看是自己的旗号，原来是吕布派来的侯成、郝萌、曹性三将前来接应。这支接应队伍一到，哗的一下，他们先把高顺让过去了。就在那门旗后边藏着一个人，谁呀？曹性。他左手持弓，右手搭箭，看夏侯惇摇枪飞马追来了。他悄悄的一拽弓弦，腾敲，一箭是正中夏侯惇的左目，
养。

掩饰心中之苗啊。就这一剑，只听夏侯惇大叫一声啊，他在马上往左这么一摇右一晃，愣没掉下来，换别人呢早就一头栽于马下。夏侯惇把牙关这么一摇，磕刀拔，把剑拔出来了。这拔剑蹭一下子把眼珠子带出来了。夏侯惇大叫一声，此乃负荆无雪焉能抛之，他把眼珠吃了。这就是夏侯惇拔剑啖睛，可把那曹性吓坏了，在马上直哆嗦。他以为啊，夏侯惇得从马上掉下去，不但没掉，他飞马向前。夏侯惇看见偷偷给他射了一个暗箭的这个曹性，曹性一看不好，他想举刀相还，来不及了。夏侯惇人到马到枪也到，咔噗大叫一声，挑曹性于马下，可把吕布这些兵给吓坏了，四散奔逃。吕布从后边接应上来了。夏侯惇虽然勇猛，可是时间一长也是难以支持了。他弟弟夏侯渊过来把他给救下去了。吕布带领人马把曹兵杀得大败，曹兵一下败到冀北，才算安营扎寨。吕布得了好多刀矛器械回来，他派高顺、张辽再取小沛，自己做他们的后盾，打的人马浩荡荡奔小沛杀来。刘关张刚到城外把营寨扎住，刘备知道曹操人马来了，他就让糜竺、糜芳、孙乾守住城池保护家小，自己带着关张两个弟兄来到城外。可刘备没成想，曹操兵刚到了徐州就

赤兔马太快了，追了一个马头衔马尾呀、啊、那赤兔马蹄下就像生风一样。哎呦，乘胜的士卒这么一看呐、啊、主公身后有人紧紧追赶，这怎么得了，赶快开弓放箭啊，不放不得，怎么要一放箭非把主公伤了不可，哎呀还得把桥拽起来，不行，已经放下去了。哇，两匹马一前一后过了桥了，刘备啊这马就进了城了，你进城，赤兔兽也追进来了。刘备一看不好，催马加鞭赶快跑啊，正好有打自己的府门前经过，刘备知道家就在这儿，到家里看看，哪有功夫啊，后边人家追得这么厉害，跑吧，他是穿城而过。哇，刘备跑出去了，吕布到了这会儿，哇的一下子就把赤头马勒住了。嗯，他一看，他想起来了，刘备家在这儿住啊，他要想进去看看。这时候只见门一开，从里边出来一人，谁呀？糜竺先生。糜竺先生心直跳，他一看，好家伙，吕布在马上那儿坐着，这手里的方天画戟锃明刷亮，这要杀进了家门全完了。糜竺外表不能让吕布看出来自己害怕呀，还得沉得住气，慢慢的走到跟前来，抱拳施了一个礼，吕将军别来无恙。吕布一提思江，嗯，哦，认识，是刘备刘玄德的大舅哥糜竺先生。我当是谁呀、啊、原来是糜先生。你好啊，吕将军，和将军作对者乃是曹公曹孟德，并不是我家主公刘备。我听人说，真正的英雄正人君子是不能伤害其家小的。吕将军，难道说你要闯进玄德宅院不成吗？哎，吕布摆了摆手，岂有此理，糜竺先生此言差矣，我与玄德至厚，乃兄弟之称。玄德呀，今天虽然接了曹操的信，帮曹操一臂之力，要想打我，但我不记恨他，我也不能惊扰其家小。糜竺先生只管放心，并且请先生你将刘玄德的家小接到徐州去安顿一番。你来看，说到这会儿，吕布有打肋下把宝剑摘下来交给糜竺了，这是干什么？这就等于通行证，不单那个，等把刘玄德家小安排好了，将此剑高悬于门前，如果有人敢去打扰，力斩不容。糜竺心说，谢天谢地呀、啊、哦，多谢将军，伸手把剑接过来了，随后准备车辆，把玄德的家小接到徐州去了。吕布派张辽高顺守住小沛，自己带兵回徐州了。这时候咱们再说说刘备刘玄德，关张两兄弟领些残兵跑到深山里去，刘备无路可走，只好奔许都去投曹操，在半路上碰上孙乾了。刘备心里非常难过呀，小沛也丢了，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小也陷入吕布之手，怎么办呢？刘备这才跟孙乾商量说，我想到许都去投曹操。孙乾一想，只好走这条道了。他们两个人到了冀北这儿，见着曹操了。曹操大队人马来了，到了冀北他才知道夏侯惇打了败仗。他亲自到病榻前一看，夏侯惇伤势很重，曹操安抚了一番，正要进兵，刘备来了。他把丢小沛的事情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安慰他几句，玄德公不必难过，曹某立刻进兵，擒吕布，得回小沛，吩咐一声，让许褚为先锋，先取小沛。吕布刚回到徐州，听说曹操亲自统人马来了，而且还是直扑小沛，吕布一想怎么办，我不能看着高顺张辽丧于曹操之手啊，我得去解小沛之围。他把陈规叫过来，陈老先生，你替我守住徐州吧，

我呀带着你的儿子陈登去小沛一战。陈贵一听，好，往将军保重。他在一边送吕布啊，老陈贵一边悄悄地把儿子陈登拉到一旁。儿啊，你可别忘了，曹公托付你的东方之志。今我看吕布大势已去，我儿应好自为之，及早立图啊。你别客气，你看什么时候把吕布杀了，或者是把他生擒活拿献给曹公，你就算立了功了。陈登点点头，父亲您放心，孩儿我都记下了，外边的事情儿当然好自为之。可是不过吕布要是败回来的时候，老爹爹您和糜竺先生一定要把此城把守好啊，别放吕布进来，儿自有脱身之计。陈贵一听，我儿放心，老夫都记下。随后陈登追上吕布，将军慢行。先生因何拦阻？将军呢，我看咱们徐州四面受敌，曹操要是兵马到来之后，必定有一番死战，我觉得应该是未思进先思退。将军您想一想，咱们能不能暂且把徐州这儿所有的府库钱粮挪动一步？嗯，吕布一愣，陈登，你说咱把钱粮挪到哪儿去？最好挪到下邳，找个退身之地。下邳有粮啊，纵然徐州被围，我们也不怕，还有下邳可救。好计呀！吕布连连点头，要是这么样，我将家小一同都送去。他派宋宪、魏续两员将保着他的老小和所有的粮草金帛，一切等项全都由徐州运到下邳去了。然后吕布这才带着陈登起兵。走到半路上，陈登又给吕布出了个主意，说，将军呐，我先到萧关去看看吧，因为陈公台镇守萧关，兵少官小啊，可能很困难，曹操的人马说不定已经到了萧关，我一看陈公，二探曹操的虚实，然后回来禀报将军，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吕布点了点头，他心里暗暗地赞美陈登，心说，我幸亏没听陈公的话把陈家父子杀了，要把他们杀了的话，那我现在还后悔了，这给我出了多大的利益。陈先生，你早去早回。遵令。陈登一拨马就奔萧关来，来到这会儿，他一见陈公，陈公一愣，嗯，心说，陈登、陈元龙怎么来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公台呀，吕布将军让我到萧关来看一看，将军有点生气了。哦，陈公一愣啊，吕布将军生什么气了呢？生气是您为什么不进兵啊？说曹操人马已经到了，您干嘛在萧关这按兵不动啊？哎，陈公轻轻叹口气，曹操兵多将广啊，我们萧关是兵微将寡，怎么能够拒曹？我只好闭门不战，他把我的萧关拿不去已经是上乘了，我怎么跟他打呀？对，陈登点了点头啊，也怪难为公台您的，那今天我先看一看曹操人马的虚实吧。好吧，陈登就住在这儿了。感情晚上陈登背着人悄悄写了三封书信，给谁写的？给曹操。他把信写好了之后带着腰里上城去看一看，谁能防备他呀？以为他是上城来查访，其实他把这三封信偷偷的往那箭杆上这么一拴，噗噗噗就射出城外。现在曹兵已经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人家就把这书信给拿了去了。陈登在信里写的什么呢？他约曹操明晚三更举火为号来取萧关。

0: 他把信射出去之后，他就下了城休息了。第二天一早来向陈宫告辞，说：“公台呀、啊，我要回去了，你跟将军还有什么话说没有了？”陈宫一听，先生要回去也好，你见着吕布将军，告诉他不必挂记着我萧关，请将军看守好徐州和小沛。我萧关虽小啊，但是曹操想把它拿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将军把徐州小沛看好喽，我们这三处城鼎足之势足以拒曹，请先生让将军多多保重。哦，我记下。陈登诺诺而退，他一边往外走着，心里头一边盘算：陈宫好厉害，想得多周到。他打马扬鞭离开了萧关，回到吕布这儿，他就跟吕布说了，说的是陈宫这番话吗？没有。吕布一看陈登回来了，急忙就问他，问他曹兵的虚实，问了问萧关陈宫啊是战还是在守。哎呀，看陈登面有难色，出什么事了吗？陈先生，将军呢、啊、不好啊，看来萧关即将失守啊。陈宫倒是不错呀，他是很用心，可是不过手下那些偏将有降曹之意，我听他们说今夜三更要举火为号，献出萧关。将军呢、啊、我看咱们得上萧关去趟，最好您亲自去，要不然这座城池就丢了。吕布一听这个着急了，本来地盘就少，再把萧关丢了，这怎么得了啊？他让陈登立刻返回萧关，告诉陈宫说今天晚上我人马就到。哎呀，将军呐、啊，那最好是今夜三更举火为号，您看如何呀？吕布一听，正合我意呀、啊，我与陈宫里应外合，谁想献关也献不了了。陈登把眉头一皱。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积蓄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0: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0: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积蓄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3: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4: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5: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7: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8: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

0: 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源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0: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0: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4: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5: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6: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7: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吧，最多这个电量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车真的是非常的繁忙。
8: 充电了6468，觉得排到100多号了。
6: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9: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6: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0: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6: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0: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0: 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张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办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0: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0: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3: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了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地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地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道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
0: 和葛洲坝航运库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施工范围比较大，它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域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8: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9: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8: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9: 大大鱼、小大鱼、端鱼，然后2指的、3指的、4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8: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

0: 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获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想要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就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直接放弃下了，等等那个阿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昕宇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泉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2: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中心赛决赛，岳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珠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1: 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0: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1: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舒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行车，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变频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车警。我们现在用到的可装电网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置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都是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行的合理方式，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聆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面向而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日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联合国称，中东局势或是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题该怎么解决？
0: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方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正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

0: 昨夜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二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4空袭和导弹袭击。
1: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号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全事件的报告。据一艘邮轮船长报告，该船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只目前正在航行中。
0: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1: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0: 另一方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

0: 求人员对峙。本戈贝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1: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二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0: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2: 万里征程，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告，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台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动人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3: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周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1: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

0: 藏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1: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0: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政权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长征地理名片。
2: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0: 这首《我为红军博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1: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薄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0: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微桥。
3: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4: 走通天下路，
3: 难过哨寨渡，
4: 难过哨寨渡，
3: 半夜三更人喊船，
4: 半夜三更人喊船，
3: 只说是鬼喊路，
4: 只说是鬼喊路，
3: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了这个很不方便。
0: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3: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这个工人这个单人行走。

0: 东西，搬重点的东西都搬不了，会比较危险。那个红军呢，进来以后呢，在交谈以后才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全国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安全，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呢，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0: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现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呢四五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东棉河这边的多，东棉河在这边，
2: 就
0: 这边
2: 是
0: 沙
2: 落地都在东边，然后住的在
0: 西
2: 边，
0: 住的在西边。
1: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200-300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0: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的精神，也引进这个红军。咱们联合共同党，我们来给我们建这个桥啊！
1: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3: 啊，夏天嘛，大家来水边这边的。”玩，然后的话，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的话，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长的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会来这里摆。
1: 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事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4: 他们学校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实物的这种讲解，像草鞋呀、绑腿呀、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等慢慢慢慢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1: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度，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5: 好曲酿好酒，好绩效才能多去定量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好绩效，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6: 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长江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5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

0: 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1: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呢？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道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2: 最后一步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我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1: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3: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这一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卸荷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尚光芳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绿。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2: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呢，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传达主体混凝土浇筑的主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它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到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1: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运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3: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听长篇小说《三角梅盛开的海》，作者白少林，演播

就在钟海涛茫然不知所措时，那群鱼又出现了，在前面又拍打出一片浪花，好像是在召唤钟海涛，快来呀，不要怕。钟海涛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位常年在海上打鱼的渔夫晚上在海上迷了路，是一群鱼把渔夫引到了海岸上。鱼是吉祥美好的象征。想到这儿，钟海涛摇桨追了过去，那群鱼就又时隐时现地出现在前面的海面上。钟海涛跟着鱼群来到了一片宽阔的海面，海水湛蓝，波光粼粼，海面像撒下了一片金子。不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黑块，再走近看是个沙洲，金黄色的沙滩上长满了墨绿色的热带植物，高大的椰子树长在沙洲的沙脊上，像矗立在沙洲上的哨兵。那群海鱼又一窝蜂似的朝沙洲涌去，钟海涛也驾船追了过去。来到沙洲的一处小海湾，那群鱼不走了，在那里扑打出一片白花花的水面，围在那里打转转，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那儿。钟海涛好奇地驾船摇过去，发现有个大海龟趴在海滩上，旁边有一群贼鸥嗷嗷地叫着，围着海龟乱飞乱跑。钟海涛连忙弃舟登岸，跑到海龟跟前，发现这是一只巨大的绿蜥龟，身体有一米长。海龟的头一动不动埋在沙子里，两只前鳍无力地摊在海滩上，前鳍的肩部渗出阴阴鲜血，露出白生生的肉，有贼鸥不时地跑过来啄食海龟的血肉。钟海涛轰走贼鸥，来到海龟跟前，用力翻过海龟，原来绿蜥龟是被废弃的渔网缠绕，整个下半身都被渔网缠住，有些地方被渔网勒得已经腐烂，渗出鲜血，露出腐肉，海龟已经奄奄一息。钟海涛攒了好半天劲儿，才把渔网从绿蜥龟身上解下来。绿蜥龟慢慢地睁开眼睛，它用无神的目光呆呆地看着钟海涛，粘着海沙的眼帘流出了泪水。钟海涛的眼睛也模糊了，他吐出唾液涂抹在海龟腐烂的肩膀上，听老人们说，人的唾液具有很好的消炎作用。绿海龟闭上眼睛，静静地享受钟海涛的治疗。一群贼鸥在头上嗷嗷叫着，乱蓬蓬的飞舞，伺机冲下来啄食海龟。钟海涛愤怒地喊叫着，扬起沙子追撵贼鸥。过了一会儿，海龟又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的眼光比刚才有了活气，也有了光亮。钟海涛高

兴地敲敲海龟的贝壳，说：“喂，伙计，好点了吗？”海龟似乎听懂了，眼神里有了生命的光彩，它大大圆圆的眼睛忽闪着，似乎在说：“谢谢你救了我。”它的前鳍动了动，后腿也从龟背里伸出来，使劲地蹬进沙子里，吃力地朝海边挪去。我来帮你回大海，大海是你的家，是你的故乡啊。钟海涛吃力地抱起海龟，把它放到海里。海龟在海水里漂浮起来，又慢慢地转过身来，头几次伸出海面，似乎是向钟海涛致谢。钟海涛朝海龟挥挥手，说：“走吧，回家去吧，一路平安。”海龟缓慢地沉下海面，朝大海深处游去，在它的身旁激起一片欢快的水花。是那群鱼欢送海龟得救回海，也是为钟海涛鼓掌致谢。送走海龟，钟海涛回过身来张望，太阳已经西下，海面上波澜起伏，雾气昭昭。不知什么时候，海上刮起了微风，风向正是和来时的方向相反。离开永旺岛多远了？海风能否停下来呢？这一切都成了未知。已知的是，天越来越黑，靠他钟海涛单人孤舟，无论如何是走不了，只能在这个沙洲上过夜了。钟海涛把山板拖到沙脊，转身朝椰林深处走去。这是一片热带岛屿混交林，树林里面有低矮的灌木、高大的椰树，还有硕大叶子的芭蕉、旅人蕉等热带雨林特有的阔叶植物。地上和枯枝败叶间，鸟巢蕨、散尾葵、车凤草等热带植物到处都是。热血动物都有这个习性，到了夜晚，首先要找到一个安身藏头的巢穴，人也不例外。钟海涛走到一簇茂盛的散尾葵前，用脚踩踩，觉得地面很结实，就从旁边的芭蕉树上劈下几片叶子铺在地上，然后仰面躺在上面。总算有个窝，有个睡觉的地方了。以前高凤雨主任曾经特意训练钟海涛在海边的礁石上睡觉，这里的芭蕉叶比礁石可舒服多了，不仅柔软还清爽，远离海浪的喧嚣。钟海涛很惬意地躺在那里，心里对高凤雨主任充满了感激。若不是高凤雨的船帮带有针对性的训练，自己现在流浪到这个荒岛上，指不定恐慌到什么程度，能不能生存都很难说。躺了一会儿，钟海涛肚子咕咕叫起来，他快一天没进食了，确实感觉饿了。钟海涛借着落日的黄昏来到海滩上，在那里找到了几枚鸟蛋。他把鸟蛋装到衣兜里，回到住处，把蛋的两头磕出两个小洞，用手指捂住一个小洞，把另一个小洞对准自己的嘴，然后手指放开，蛋液就顺利地流进嘴里。生鸟蛋很腥，还有一股咸咸的味道。钟海涛吸了两枚鸟蛋，就不想再吃了。一阵子干呕，吸下去的鸟蛋又给吐了出来。他把剩下的鸟蛋扔在一边，糊里糊涂地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钟海涛被一阵簌簌的响声惊醒，睁眼看去，月光下一只大椰子蟹正在啃食撕拽一个大椰子。钟海涛忽地站起来，一只脚踩住椰子蟹的后背，一只手抓住一只螃蟹的前螯给拧了下来，白生生的蟹肉被拽了出来。钟海涛拽下一块放到嘴里，感觉滑滑脆脆，味道不错。

他就把椰子蟹抡起来往树干上摔，只几下蟹壳被摔碎了，露出满满的蟹肉。钟海涛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味道比鸟蛋可好多了。一个大椰子蟹吃光，钟海涛感觉吃饱了，他又拿起刚才椰子蟹撕咬的椰子对着树干摔砸了几下，椰汁流了出来。他举起椰子大口地喝起来，他很庆幸是老天帮忙，如果没有椰子蟹，他还真没办法喝到椰子汁儿。钟海涛吃饱喝足，满意地躺下来仰望天空，看着星星，他盼望天亮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就在他准备睡下时，看到天空中升起一颗绿色信号弹，同时海上传来摩托艇发动机的声音，在寂静的海空里特别响亮。钟海涛知道是同事们来营救了，他跳起来呼喊着扑向海滩。原来金旺来发现钟海涛一天未归，找遍了永旺岛也没发现踪迹，就吩咐人马下海寻找，终于在后半夜找到了钟海涛。两年多来，钟海涛的心里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最初来挂职锻炼的激情变成了在蓝海踏踏实实干一番事业的决心。他的心踏实下来了，激情也就变成了基石。他不仅成为了一个合格的蓝海人，多次被蓝海岛礁建设管理委员会评为先进工作者、蓝海省优秀挂职干部。结合工作，钟海涛还撰写了大量调研文章，为蓝海的发展建设献言献策。转变观念，乘势而上，迎接蓝海新时期建设的到来。蓝海建设海洋强国的摇篮等文章在蓝海省内部通讯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时光荏苒，转眼三年过去了，钟海涛挂职锻炼的时间到了，北京行政学院商调钟海涛回学院任职。蓝海省委副书记杜伯良征求钟海涛的意见，是否愿意留在蓝海。钟海涛经过认真考虑，做出了他人生中又一个重要抉择，决定留在蓝海。不久，钟海涛接替高凤宇任管委会主任，单位名称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生态二字，变为蓝海岛礁生态建设管理委员会。虽然名称只有两字之差，由原来的蓝海岛礁建设管理委员会变为蓝海岛礁生态建设管理委员会，但意义绝非一般。它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蓝海的建设新局面就要到来。高凤宇主任临走的那天，把钟海涛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色锦盒，打开锦盒，从里面拿出一个红布包，一层层的打开，里面是一盒磁带。高凤宇郑重地把磁带递到钟海涛手里，说：也没什么留给你的，这盒磁带交给你，里边是国歌，是蓝海岛礁建设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升旗时用的。现在国歌磁带、录放机都换了好几茬了，第一次升国旗用的国歌磁带我保留下来了，它是咱们管委会的传家宝，我把它交给你，你要按时在岛上升起国旗，保证国旗永远在海岛上飘扬，国歌永远在海岛上唱响。高凤宇走后，钟海涛把这盘磁带放到录音机里播放。磁带播放出的国歌声音确实不是很清晰了，有时呼啦呼啦像刮风，有时又轰隆轰隆像雷电。

箭或者枪炮。钟海涛听着听着眼睛湿润了，透过录音机里发出的呼啦呼啦轰隆轰隆的声音，他仿佛看到了轰轰隆隆的炮火中战旗呼啦啦的迎风作响，仿佛看到了革命人高举战旗呐喊着冲向胜利的目标勇猛的身姿。钟海涛接任管委会主任职务后，高凤宇就退休回到了省城。不久，钟海涛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让钟海涛参加高凤宇的追悼会。这消息让钟海涛感到头脑炸裂，五雷轰顶。在高凤宇的追悼会上，南海省委副书记杜伯良也来了。直到现在他才知道高凤宇是杜伯良的姐夫。杜伯良副书记沉痛地对钟海涛说，高凤宇早就检查出患有癌症，为了不耽误工作，他一直没跟任何人说，包括他的家人。退休后第二天他就住进了医院，再也没能出来。杜伯良叹了口气，哀婉地说，他这个人心里只有蓝海，没有自己呀。钟海涛也不知道怎么回到永旺岛的，高凤宇的身影一直在他眼前晃悠。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什么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高凤宇就是最好的诠释。高凤宇化作了钟海涛心中的偶像，他的品质是钟海涛拼搏奋斗的精神动力。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全县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0.3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0.3摄氏度，相对湿度60%。